0: 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伊朗和以色列在不到24小时内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1: 声明表示，伊朗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进行了回应性打击，并认为这次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一个警示。同时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再次通话，这已经是两人在不到24小时内的第二次通话。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方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特朗普的要求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但这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贝鲁特南郊。
2: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防军还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北部地区曾响起警报，以军发现从黎巴嫩发射的三枚发射物，其中两枚被拦截，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1: 据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以色列本轮对伊朗的袭击虽然是单独实施的，但是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
2: 报道援引以军消息说，以军总参谋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进行了三次通话，美军也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
1: 以军预计本轮与伊朗的冲突将持续数日，但已做好应对长期冲突的准备。自7号晚以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20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也发射了两枚。以军称这些导弹均被拦截或击中空旷地带。
2: 作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两轮空袭，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个石油化工综合体的3家工厂。
1: 此前，以军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当晚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随后以军再次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2: 伊拉克民航局昨天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
1: 民航局表示，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领空安全。
2: 就在前天晚上，民航局刚刚宣布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暂时关闭72小时。这一决定是在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打击之后做出的。
1: 伊朗方面在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呢，已经在8号宣布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伊拉克随即恢复了正常的航空运行。
2: 再来关注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当地时间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
1: 参加会晤的有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四方在声明中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声明还说，有关协议需要兼顾欧洲的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要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国的同意。
1: 此外，四方还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协调后续行动。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昨天宣布，欧盟将正式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金额为91亿欧元。
1: 其中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领域，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本月内就能发放到位。
2: 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透露，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军事援助将全都用于无人机项目。
1: 此外，卡拉斯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罗斯的军工实体和相关领域的个人。
2: 欧盟是在今年4月正式批准这笔900亿欧元贷款的，目的是为乌克兰提供2026-2027年度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上午发生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呢，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已解除了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据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地震震级为 7.8 级，震源深度33公里。遇难者中有10人来自桑托斯将军城，另外呢有至少12人失踪。

0: 国家警察局此前公告说，至少有134人受伤。
1: 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值菲律宾各地学校复课不久，监控画面显示师生们紧急疏散或者是在桌子下面避险。据当地教育部的消息，约5800所学校受到影响，多数已停课。网络视频显示，受灾地区有快餐店倒塌，医院建筑损毁，商铺的招牌脱落，民众纷纷到室外避险。
0: 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暂停运营进行安全评估，目前仅限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使用。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监测到最高约 1.4 米的海啸波，但随后表示海啸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宣布取消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在小笠原群岛、宫崎港等地观测到约20厘米高的海啸，下午5点左右解除所有预警。印度尼西亚也因为仅监测到轻微海啸波，决定解除预警。
0: 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保持通讯畅通，并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1: 日本防卫省昨天开始向东京以南的小笠原诸岛、南岛、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建设导弹射击场和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0: 当天上午，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寮岛。
1: 日本媒体称，这将是日本首次将岸舰导弹部署到南鸟岛，也就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批评。
0: 根据此前的报道，日本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的射击场，并打算从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1: 日本一位知名的学者啊，近日公开警告，日本政府正在推动一个新的法案，可能会把国家引向危险的道路。
0: 这位学者叫足利昌盛，是关东学院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会上指出，日本政府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缺乏充分的依据，这个机构未来可能会被用来强化情报监控和推动军事扩张。
1: 他担心国家情报会议会和现有的一些安保机构联动，不断扩大情报收集的范围，然后以此为借口出台新的军事政策。换句话说，就是给日本的军事扩张找所谓的正当理由。
0: 他还批评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市一直在渲染所谓的外部威胁来为自己的政策铺路。但足利教授认为，地区当前的紧张局势恰恰就源于高市自己的错误言论和军事扩张政策。
1: 这个法案目前已经在日本国会通过，但是日本舆论普遍担心，法案根本没有明确情报活动的边界，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0: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汤新叶。新叶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好的，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美元指数上周五强势上破100关口后动能暂缓，昨日围绕100一线窄幅震荡，尚未形成明确的趋势性突破，当前仍运行于100关口附近。那上周美元指数走强，主要受美伊地缘僵局与美国非农就业强劲影响。地缘层面，美伊谈判僵局且出现小规模军事冲突，停火协议岌岌可危，市场对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降温，避险需求带动下，美元指数震荡走强。基本面层面，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且劳动力市场表现稳定，尤其是上周五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数据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叠加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回升，市场加大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推动美元指数突破100关口。那整体来看，美元指数依托避险情绪与加息预期双重支撑，维持偏强格局。展望后市，当前市场对中东地缘风险敏感度回落，交易重心逐步转向全球央行货币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美联储利率路径成为市场定价的核心逻辑。本周市场重点关注北京时间周三晚间即将公布的美国五月 CPI 通胀数据。那若 CPI 继续强边强，显示油价对通胀的传导效应持续扩散，通胀加息逻辑将继续支撑美元指数。 那若 CPI 降温或者美伊谈判取得积极

0: 近期英国美元指数在100附近仍可能出现获利了结，主持人。嗯，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1: 好的，近期英国没有核心经济数据出炉，英镑走势基本围绕外围因素驱动，上周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英镑对美元走势受到压制， 当前交投于1.3330一线。 外部因素方面，美伊谈判始终无实质性进展，中东冲突阶段性升级，区域紧张气氛推动避险资金涌入美元。那同时美国非农等多项重磅经济数据全线好于市场预期，印证美国经济基本面韧性，进一步夯实美元支撑，非美货币全线走弱。那内部因素方面，英国央行内部对是否较快加息仍存在分歧，英国央行行长贝利上周表态，认为当前金融环境已明显收紧，货币政策具备观望 空间，而英国央行鹰派官员格林则认为中东战事持续发酵，加息的必要性正在增强。整体来看，尽管市场对英国央行的加息预期为英镑提供了些许支撑，但英国央行内部政策分歧令英镑上行底气不足，难以对冲强势美元带来的下行压力。此外，英国国内不断升温的政治与财政不确定风险也将持续拖累英镑表现。 后市来看，短期内在市场风险偏好偏弱、美元指数维持强势的双重压制下，预计英镑对美元将呈现偏弱震荡格局， 或将在1.3300至1.3560区间内维持盘整运行。主持人。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8196， 欧元对人民币报7.8476， 英镑对人民币报9.0812， 100日元对人民币报4.2495， 澳元对人民币报4.7971， 加元对人民币报4.8802。
2: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新叶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再见。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络测评。近年来啊，这个网络测评是快速兴起，测评类的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的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自己的使用感受等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呢提供参考。但是 一些网络测评确实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那么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5: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产品的性能、功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测试，那应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2: 另外呢，规范提出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4: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这个规范啊，真的
2: 他应该出台了。嗯，终于出台了。
6: 咱们看这种测评呢，前两年比较流行的车的各种电子产品开箱呢，
2: 化妆品，
6: 哎呀，太多了。
2: 否则我真的都不相信了。不信，因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大范围的认知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测评基本他都收了钱的，就是左手收钱右手夸
4: 啊，他们叫下饭是吧，
2: 像变相的广告。是啊，这哪是种草啊，这不把我们当成韭菜 给种那儿的吗？种完之后您再去一收割。所以呢，正经的测评真的应该出现在网络上，它会帮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不去踩坑，然后也逼着商家呢 好好做他的商品，这些应该就是凭良心、凭专业、凭本事说话，
3: 这是好事儿。
2: 哎，希望这份规范起到这样的作用。
3: 对，其实你要是真收钱了做广告，你就踏踏实实做广告。
2: 是，
3: 我也不
2: 标注出来，我这叫软广、软性广告。
3: 不拦着你，别说本人真实感受或怎么怎么样，这有的时候你拿钱了，你使的时候那心情肯定特别好，你的真实感受跟我就是不一样。还有收钱抹黑的，那就违法了啊。
2: 对。好，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
3: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啊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学校也将陆续落实。
2: 浙江杭州今年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3: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啊，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说呢，用人成本、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都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自己的实习单位。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课堂呢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信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践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3: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呢，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2: 虽然现在处于高考的时间，大家都是奔着高校去努力的，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啊，应该进入到家长的视野了。而且我看有些家长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上个月的昌平职校，有的家长凌晨3点钟去排队，
3: 对，
2: 因为那一天是他们学校自主招生的日子。就大家一定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职业院校，因为现在的职业院校他面对的是前沿专业体系，还有听说有的职业院校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率达到了95%，直接就是被大厂给招走了。这就是怎么呢，我们这不是曲线救国，我们这叫直线救国了，
3: 真是
2: 啊，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家长要及时的掌握相关的动态，也要摒弃当时的那种想法，要知道现在职业教育它守住，一旦守住了实用和够用这样的教育基本的规则，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手法，那么孩子们一定会凭手艺立足，撑起实体经济的人才基础。
3: 确实啊，其实我们以前有一种思想，现在我们不能说错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去读书增长学识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对于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色眼镜的这么一个角度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可能它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如果职业教育能像我们新闻中所

0: 票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
1: 那么这一修订版本指导建议的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中强调，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中，应与其他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如果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
0: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证据的遗失或者是被篡改，信号的原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保护，并依据国际协议永久地归入全球安全档案。
1: 另外呢，这一指导文件还说，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与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的决定。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擅自进行任何回复。
2: 嗯，这个新闻啊，真的是太跳跃了。
0: 对，
2: 前一条我们还在这儿操心孩子们的就业问题，下一条就要和外星人对话了啊。
1: 嗯，
2: 这个我们看我们聊天室里有好多听友都在聊相关的话题，还有云版思贤，他说他特别相信《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
0: 嗯，
2: 确实，就是刘慈欣的《三体》当中，叶文洁当时他就是。不顾劝阻，他还是回复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相关短视频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截屏，就是不要回复，不要回复，但还是回复了。就是，这三体故事一切的由来，可能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就特别的吻合。但我要说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总之理解起来啊，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不知道外星人是在跟你打招呼还是在狩猎，瞄准。如果他真的是瞄准，那我们确实比较危险。
1: 嗯，
2: 要知道所有的文明它的地基都是生存，我们也要生存，那可能外星人他也要生存，所以就瞄准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回复确实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0: 对，哎，我是一个资深科幻迷了啊，尤其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三体》对我来说是整个科幻读书的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啊。在这里呢，其实真的想说，我们不能说是文明的排他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至少不能寄希望于一个陌生的、不了解的事物或者是文明，它是善意的这个事儿。您一定这个会这样吗？如果对方存在着恶意，他并且能来到这儿，证明他的科技比你更发达，是不是想起来挺瘆人的？但是还有一点啊，说不要回复，他真落你家单元门口了，你说这时候怎么办？
1: 说点啥呢？做点啥呢？
0: 反正我们那个冰冰一直在想这事儿啊，他还琢磨自己会不会被抓走。没关系，那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在宇宙中的这种孤独会被打破，但是也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以一个安全的形式接近各类文明吧。好，我们稍事休息，是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升级发布了第二批技能照亮前程项目化培训之。

0: 成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简单说，就是以人岗需求为基础，按照用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开发的一批小型化、模块化、标准化培训项目。
1: 本次发布的第二批目录在去年首批的基础上全面升级，涵盖12个行业产业领域、132个职业类别，共计385个培训项目。所有培训项目都由合规许可的培训机构、技工院校以及本市遴选公布的产教评链主单位开发，面向京津冀劳动者开放。
0: 有意参加培训的劳动者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方网站等渠道查询目录详情，根据自身需求按需选单，自主报名参加市场化培训。
1: 最后再来具体说说目录中的培训项目。第二批目录紧密围绕人工

0: 点的新职业，以及数据治理工程师等14个市场急需紧缺的新岗位。
1: 此外，聚焦民生服务托底，开发了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托幼照护等短期实用课程，涵盖了短训、长训、订单式等多种培训形式，满足高校毕业生、企业职工、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等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培训及上岗，推动就近就业，为产业发展输送适配性人才。
0: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3: 今天热点话题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健康，因为我们都是当家长的，像这个孩子体重超了呀，视力弱了呀，今天情绪不高啊，还有呢，比如说骨骼这个头不见长啊，牙齿要矫正啊，有的时候呢家里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妈妈可能就要哭上几鼻子，还有的时候我们要轻

0: 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本台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1: 村长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其实呢也不瞒大家，因为吴思呢关注这个儿童健康领域啊，没事我都问问吴思，像这个口腔溃疡啊

生的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的优良率达到60%以上的目标。那第二个呢，就是小眼镜，近年来这个近视已经快速蔓延到了幼儿园阶段，儿童过早出现近视成为普遍的焦虑。行动计划也是要求到2030年高中阶段的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也就是说现在是在70%以上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严峻的。然后呢，学前的儿童呢要从24个月龄就开始进行屈光筛查，监测他的远视储备量，来推进近视防控的这个前移。那第三呢，就是小星星，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它归纳叫小星星。因为现在这个厌学多动、情绪障碍这些问题是比较经常出现的，所以说呢，这个国家现在也在推进0到6岁像孤独症的筛查干预，这个中小学校每年度一次的心理健康讲座，还有心理援助热线和青少年服务热线的这个应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小骨干。我们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个脊柱弯曲的问题，它的低龄化也是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会出现像高低肩啊、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这些体态问题。那么行动计划也是要求学校每年为10到16岁的儿童青少年开展一次脊柱弯曲的异常筛查和评估，并且把这个脊柱的健康状况记入学生档案。那么第五呢，就是小蛀牙。这个龋齿问题仍然是高发的，尤其是在5到12岁的群体中，这个数据是不容乐观的。所以呢，行动计划也是提出到2030年，5岁和12岁儿童龋齿要得到有效干预的这样一个目标。那可以说，这五大这个健康问题也是涵盖了从生理到心理、从体态到代谢的各个层面，他们彼此之间是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的。比如说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他就举例说，在诊疗过程中，他们也发现大概2到3成的，比如说儿童肥胖的患者，他也伴有五健中的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个肥胖的小孩子啊，他吃的一般比较多，所以他口腔问题一般比较多。

实现这个无缝的衔接。那另外呢，就是在筛查完以后啊，这个医院还会给出，不仅给出报告，还会给孩子建立一个专属的电子健康的档案，也是全程记录他生长发育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您现在肥胖了，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随访，体重管理怎么样，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也是确保儿童健康

能在这个全方位的健康守护当中呢，拥有明亮的眼睛，拥有强健的体魄，然后有这个阳光的心态，挺拔的身姿，健康的口腔。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棋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斩获2026法网男单冠军。这位刚刚加冕法网冠军的新科火枪手啊，随即确认将第八次踏上北京国家网球中心的征程，参加今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
3: 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呢，北京那可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在2015年18岁的兹维列夫首次出战中网止步资格赛，第二年他闯入正赛八强，2017年首进四强，此后又在2019年、2023年两度跻身半决赛，始终无缘决赛。
2: 刚刚说到2026年他将第八次征战中网，如今的手握大满贯冠军头衔啊，向着本站赛事的首冠发起冲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500 伦敦女王杯女单首轮进行，中国尖花郑钦文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下一轮，同时呢，她的即时排名也跌到了世界的第158位。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课堂片区将在今年9月亮相，它位于潮白河畔，占地35公顷，被打造成一座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
3: 园区用一条自然观察镜串起了四大主题教室。在自然观察教室啊，孩子们可以学习如何观察一棵树，认识年轮和树种。在自然建造教室，能用枝叶做手工观察昆虫旅馆。自然游戏教室由水坑改造成湿地，设有爬桶啊、沙滩水花园啊这些游戏设施。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呢，是展示了六种咱们华北典型的森林，供孩子们探索生态多样性。
2: 说的大朋友们也都很
3: 想去看看。
2: 对、
3: 哎、
2: 那整个园区呢，从普通林地升级为自然教育空间，未来这里还将建设百鸟课堂、农田课堂等新片区。
3: 同程旅行宣布即将全面接入微信 AI 智能体生态，并成为首批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在线旅游平台。未来呀，用户可以在微信 AI 智能体内通过语音指令或者是文字输入提出你的旅行需求，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完成你的行程规划，还能实现旅行产品的对比决策以及预订服务。
2: 同程旅行的机票、火车票、酒店、门票、度假等核心产品的旅行预订服务将同时接入微信 AI 智能体生态。同时呢，同程旅行旗下翼龙酒店科技、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的超过3200家酒店也将全面接入微信 AI 智能体。
3: 在具体的使用场景中呢，当用户下达旅行预订指令之后，微信 AI 智能体可以调用同程旅行服务，结合价格走势、出行时间、预算的区间、酒店位置等等信息，为大家推荐不同的机票、火车票、酒店以及度假产品方案。
2: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昨天在国博开展，这也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
3: 展览从游牧民的形象、牧民居所、身边的生灵等六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展品丰富多样，包含150多件组珍贵文物藏品、纪实摄影作品以及十多段影像资料。
2: 展览从今天开始对公众展出，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三展厅，展期是三个月。
3: 今天呢是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介绍说呀，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三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此外呢，该馆还将同步开展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2: 这次服务升级是在原有46家省级综合档案馆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一级拓展。现在呢，三地共有103家档案馆可以跨馆查阅异地出证。
3: 同时呢，京通 APP 和京津冀一网通办平台呢，也新增了服务指引，让大家查询档案更加方便。
2: 在北京本地跨馆利用的民生档案门类也增加到17种，在原有的婚姻登记、招工、独生子女等15种基础上，新增了退休审批和毕业生报到证这两类。
3: 此外呢，6月12号之前，市档案馆还将开放库房参观，大家可以通过通电玻璃啊，了解重大的活动实物、文书、书画等档案的保管方式。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剧目黄颖导演作品《未完待续》将于6月10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连演五场。
3: 这《未完待续》的剧本呢，是源于编剧王彩恋和黄颖在青年时期的真实的困惑与探讨。南方周末呀，曾经把它称之为年度最不该被淹没的话剧。这个剧呢，捕捉咱们城市都市生存的一个困境，用荒诞、讽刺、戏谑的方式，呈现出都市人的彷徨困惑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2: 导演黄颖表示，现代化生活带给人们舒服与便利的同时，也引发焦虑。希望呢，这部剧用最简约的视觉、最真诚的想象、最朴实的技术，引导观众和当下的哲学家们一道经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
3: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排的《聊斋志异》主题原创音乐剧《胡说尘与仙》啊，这个日前在京宣布即将开启全国巡演，北京人艺演员李小萌将参演，挑战全新的音乐剧体验。
2: 这部剧呢，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3: 舞台呢，一看是几组圆环组成，它通过不同的拼接组合呢，形成多元化的场景，每一个圆环上呈现蒲松龄一生重要节点场景，承载多重意象。舞蹈段落呢，有散舞、扇子舞、民族和现代舞融合，还有武术演员和杂技演员的加入。通过这些舞蹈的处理，更加丰富地诠释我们复杂的群像角色和人物的根基。
2: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眼健康哈，因为现在大家用眼比较多，
3: 五健刚才说
2: 手机对也比较多，所以呢，时不时可能会有像眼睛模糊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情况。那我们要来说这个好视力眼贴，是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呢还跟航天有合作。
3: 爱眼日刚刚过去啊，我们也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您听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内容，只要15分钟之内啊，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享受什么呢？北京专属补贴。这补贴里面有什么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的送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166-7979。
2: 大家可能有一些眼不舒服的情况哈，可以尝试一下。那么这一次呢，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呢很好。这里面特别添加了像人参啊、石斛啊、黄柏以及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另外呢还有高科技促进渗透的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呢就会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感觉清晰透亮，像看电视啊、玩手机啊、出门下棋、跳舞啊，生活幸福指数都很高。
3: 还有说呀，这个咱们这15分钟嘛，打电话发现占线打不进去怎么办呢？千万别着急，因为您只要打了这个电话，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啊，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的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再介绍一下四重大礼啊，第一重是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啊，第三重送一台咱们收音机啊，听听咱们节目都没问题。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送啊四重好礼，诚意拉满，15分钟之内赶紧，咱们现在占个名额啊，400-166-7979，400-166-7979。
2: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印象深刻的科幻书籍和影视作品，包括关于这个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想象都可以来分享，像 Y 啊 说到哈，一本书，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叫《奥秘》，
3: 现在真不知道，
2: 是吧？
3: 因为原先啊，我是经常在这个书报亭，就路边那个书报亭那摊上买那《科幻世界》，从1994年开始买，一直买到后来北京这个路边的书报亭不见了，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后来好多杂志也不太好，不太容易找到了，因为这也是纸质媒体，相应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不太容易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缩影吧。
2: 还有《翻色奇云》也说到。上高中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看过叫做《科学探索》这本杂志，
3: 看过，
2: 主要介绍就是 UFO
3: 啊，就是专门介绍这个咱们说飞碟哈。平凡中的力量说《三体》太震撼了，尤其把三部完整读完之后，印象最深的是云天明和程心的见面以及那三个故事。读到这里不是感动，是一种人类在宇宙中极其渺小的无力感。

0: 面壁人，这四个面壁人真是
1: 科幻。最后我真的想不到大刘的脑洞能有这么大，每一个面壁人都可以单独的成一部特别厚重的作品。在这里奇思妙想不值钱，他随手就放过一条，太厉害了啊。
2: 还有像128说到了寻梦环游记啊，另一个世界的表现，生命和记忆，遗忘才是终极告别，亲情和传承，家人是永远的底色，以及梦想和勇气。
0: 宇宙尘埃说啊，看过三体、时间回旋、沙丘、基地、安德的游戏都很喜欢啊。
2: 还有像 C24325 说到回到未来，是零几年的一个国外电影，能够按时间轴啊回到过去和未来，主题呢最终回归到了人和温暖啊，具体的情节忘了，但是穿越这个概念啊，是当时小小的他第一次让他见世面。
0: 对，这穿越的概念一提出之后，还有祖父悖论啊等等一概的这个科幻的这个探讨就出现了。老顽童说海底两万里啊，这凡尔纳的他还提到了孩子让他做个鹦鹉螺号。咱们知道老顽童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但鹦鹉螺号这事儿不靠谱，这实在是完不成啊，太难了。
2: 平凡中的力量说到哈，科幻世界知名的几位啊，当年经常还到他们单位去，
0: 羡慕死我了
2: 啊！
0: 科幻世界我看了那么多年，
2: 还说他们几个聚餐呢，跟他们一块吃了吗？
0: 啊，我都没赶上，没有机会。哎呀，真的好希望能参与到那个局中啊。
2: 嗯，
0: 瞌睡虫说《三体》《寻秦记》，《寻秦记》是黄奕写的是吧？好像是啊，我记得是。啊、
2: 还有叶琳说到小的时候最喜欢《大西洋底来的人》
0: 啊，这个好多人提到了。那个时候是我们在电视上可能是非常早的看到科幻作品的一次机会吧。
2: 嗯，
0: 郭建军说小时候经常看十万个为什么
2: 啊，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十万个为什么可能并不能算科幻，但它确确实实能算科普。
2: 对，现在应该也有不少的小朋友也还看吧。我觉得当时就是咱们小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就是科普类的书籍，
0: 它应该已经更新了无数个版本了。
2: 是的。
0: 嗯
2: 啊，另外还有像霓裳羽衣说到说电影《超人总动员》讲述一家人以超能并肩作战的故事，
0: 戴个眼罩那个，
2: 对，同心协力，坚不可摧的。

0: 有的零花钱当时都买这本杂志了，后来学压力大了，就渐渐不再购买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会回忆到当时哈购买和观看的经历
1: 啊。也有人提到了这个火星叔叔马丁，这个那两个小天线脑袋，这个大家肯定是那个触角记忆很深刻啊。
0: 还有像老顽童说到了《海底两万里》
1: 啊，对，这个凡尔纳的作品嘛，还有什么《金银岛》啊等等一系列，这也是科幻大师。太阳出来了，提到了我们可以说我国的科幻先行者叶永烈老师，他所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边好多的想法，现在都被我们的科技真正的实现了啊！
0: 看出来了，郑磊真的没少看
1: 啊，看得非常。
0: 所以这个话题也是他出的，
1: 夹带私货了
0: 啊！老顽童还说到了，说忘了是哪部电影了，里面的外星人都可以是流体的，可以成为任何形象，非常可怕。
1: 《终结者二》T1000机器人。
0: 厉害。
1: 好，那今天到这里呢，节目就要结束了，也把一首歌起风了送给我们正在高考的学子们。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高考记录等级。

0: 考场可能变化，提醒考生注意。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都提早到8点，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历史，相关考生要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按时参加考试。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其中今天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明天上午考历史、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天气。今明两天，北京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考生和家长朋友出行请注意防风防雨防雷电。同时气温有所下滑，尤其早间凉意十足，敏感人群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11到16号，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起伏，12号和14号前后有2次雷阵雨天气，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5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5件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2: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得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1: 首儿所新开设的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周1到周6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1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2: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1: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

0: 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你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1: 国内方面，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据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近日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各地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国际方面，据报，中国河北省的大沙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米， 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国际方面，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昨天发布安全提醒说，鉴于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再次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同时，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提醒说，目前伊首都德黑兰及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 在伊中国公民可重点关注伊玛汗航空离伊航班恢复情况。同时，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通过前往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的陆路通道离伊。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提取情形从六种拓展至九种，新增支付物业费、大病医疗支出和租赁住房租金超标部分提取，同时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租房提取不再要求提供租赁合同备案证明，贷款审批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公众可在7月5日前提交意见。此次修订将更好满足缴存职工住房消费需求。两部门发文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严禁无资质带节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应客观、公正、准确，涉及产品公

0: 说这个暑假您准备好出门消费了吗？
1: 肯定要，因为今年我女儿马上五岁了，所以正是她在上学之前最后能够到处撒野的日子，
0: 想要探索世界的这个爆发期了。
1: 是，
0: 但其实我们发现每一年呢，不管是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啊，其实全国出行目的地的排名第一永远是北京。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给这个朋友们哈来聊一聊这个北京的这个旅游消费计划。因为我说哈，老北京人对于北京很多的地方那是熟的不能再熟了，所以咱们今天就问了哈这个老北京

0: 住在非常城里的地方，
1: 角门。
0: 哎，对，有好几条线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是如果你住在西边的话，你可以住在黄村附近，你就看那个北京的几号线那个地铁交汇的最多的那种大站。那边呢，其实黄村再往西，酒店等等之类的价格没有那么高。
1: 那黄村是不是太远？
0: 地铁方便，因为它不用在地铁里边走半天呀。这是西边是黄村，然后北边呢，其实望京很合适，四通八达，因为望京呢有条五号线，五号线中国北五号线整个北京所有的那种名胜古迹都在这条线，所以从望京往下走，
1: 一路打卡，
0: 对，一路打卡就可以了。而且望京横着也可以到奥运村呀、奥森呐，对吧？很多博物馆都可以去。这是住北边，然后住在东边可去的地儿特别像金台夕照，对吧？然后再往东到通州都可以，其实都有那种地铁交汇的线，然后再加上您刚才说的南边宋家庄、角门这种地方，所以其实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因为其实北京没有那么丰沛的夜生活大排档，就是很多人来到北京就觉得十点钟之后咱出去吃个夜宵什么的，其实它没有夜市，它都是饭馆。
1: 对，
0: 所以其实从交通的角度上来说，倒是没必要住的离城里太近。我之前有一个老外的朋友，就想体验北京的生活，就住在一小胡同里，打车得走大概10分钟吧。对，拖着箱子在胡同里边慌啷慌啷的，大半夜也找人。所以其实不一定非要那。如果你想体验北京的胡同，你住在外边，然后坐地铁到了附近下来逛逛。北京的核心是在街上走，有的城市是住，但我觉得北京的魅力是在街上走。
1: 而且我最近其实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是想去看那个升旗，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会带自己的孩子来看升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得稍微离得近一点？
0: 哎呀，
1: 因为还有夜排的。我有一天从那个国家大剧院看完了演出，可能有10点半，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说怎么外边这么多人呢？然后我就一路观察，我发现大家都是要看第二天早上的升旗的，他晚上10点半就已经在这等。
0: 所以你多早出来算早啊？所以多近算近，
1: 10点半，
0: 多远算远呀？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日子口看升旗啊，如果是拖家带口的话，把老人放家里，然后这个爸爸妈妈有精力的扛着孩子来，但是来完了这个半天基本就废了，因为你不能在那个阶段一直扛着，因为是实际上不是5、6点钟啊，你是2、3点钟啊。
1: 对，
0: 那你出来玩后边的日程怎么安排要想好。
1: 而且我推荐大家，如果升旗这个事儿难度太大哈，我推荐大家看降旗。
0: 对，
1: 真的，因为我有一次呢是特别的巧，我从那个国博，那天是看了一个展，然后出来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附近溜达溜达，然后我就看到了降旗，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说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既不用早起，然后我这白天的时间我也没有浪费去补觉啊什么的，而且我还看了一个差不多的，我看到了降旗也很好，
0: 就看他爱不爱排队了。其实说实话，一到逢年过节的，大家都说景点里面看的都是后脑勺，但是也有人觉得还 OK， 因为如果我想把所有的后脑勺都避开了，这景区有点太冷清了，
1: 对，
0: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对，这是一个要有心理准备和体能准备的事情，
1: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住宿的地方哈，大家一定要就是在地铁沿线选择一个既没有那么高价格的，但是出行又很方便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第二大开销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如说公园景区了。那有哪些是既能够打卡一些核心的景点，又能够避开溢价消费和人流高峰的？
0: 首先，大家来之前就在网上预约，要养成这个习惯。北京很多很多的景点博物馆都是免费的。
1: 对，
0: 如果您是学生带上学生证，很多地方也免费。如果你是老人，拿上你的老人证，
1: 对，
0: 这些东西在北京都是通用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里边这种公共服务啊，公共的展出啊，文化娱乐活动这方面，北京真的是挺有优势。所以这些证照要办好，而且要提前预约，一定要提前预约。然后规避所有的黄牛。
1: 对，
0: 因为北京的黄牛它不是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生态链。就你一旦进入这个黄牛的体系里边，你这一天的行程包括你的购物，所有东西就都被安排好了。
1: 对，
0: 而且北京的这个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我说的黄牛不光是卖票，包括黑车。对吧？我觉得北京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来这儿其实不用跟团。
1: 对，
0: 对吧？你直接到小某书上啊、某音上啊，或者你直接让豆包你问他，他都能给你弄出来，你自己都能搞定。这就是一个公共设施非常完备的城市，所以尽可能的就自己解决问题，就不会被坑。我觉得还有很多优惠一定要提早拿到，因为到那个时候到旺季的时候，

0: 北京市政府还会出台一些这个地铁啊、交通卡什么之类的，
1: 嗯，消费券
0: 啊，对，能打折打到将近一半，
1: 哇，
0: 对，其实还挺好的，
1: 好，嗯，
0: 对对。
1: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究竟要打卡哪些经典的地方？
0: 嗯，
1: 罗叔有没有给大家案例？
0: 这期节目压力这么大吗？我之前确实做过一个这个类型的
1: 小攻略啊，
0: 是，
1: 嗯，
0: 因为我喜欢到全中国各处去玩，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当地的朋友介绍我去的地儿不一定是我想去的，
1: 嗯，
0: 所以我尽可能呢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道的，
1: 嗯，
0: 但是给大家足够的宽度让大家选，
1: 嗯，
0: 我还真做功课了，
1: 嗯，
0: 几条旅行路，咱抓紧时间给他说完。
1: 好的，
0: 首先我觉得北京最值得逛的就是中轴线的这个古建，
1: 嗯，
0: 这条群，这个基本上早上你就得去故宫，
1: 嗯，
0: 对吧？中午从故宫出来的时候，你选择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横着有沙滩，
1: 嗯，
0: 竖着故宫对门
1: 景山
0: ，对吧，
1: 嗯？
0: 从景山看看整个的北京城，非常漂亮。景山出来就是哪儿呢？地安门外大街，
1: 嗯，
0: 北海公园，
1: 嗯，
0: 对吧？那边是龙头井、庆王府，然后那边是恭王府，然后这条街那是金色的北京，
1: 嗯，
0: 特别漂亮。然后顺着这条街可以到鼓楼、钟楼，而且鼓楼往右一拐，南锣鼓巷、
1: 嗯、
0: 北锣鼓巷，然后这条道再往那边走是北新桥，
1: 嗯，
0: 北新桥沿这条路再往南，再往北雍和宫，
1: 嗯，
0: 整个我觉得这是北京最值得玩这条路，
1: 非常有代表性，嗯，
0: 而且特别好走，
1: 嗯，
0: 我觉得北京其实是一个很适合这叫什么 City Walk 的这么一个城市，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对，然后这条路上呢，你中间啊，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法，早上起来那个体力好，
1: 嗯，
0: 多去走的那种地儿，
1: 嗯，
0: 比如故宫，虽然它是博物馆，但实际上它是室外的嘛，
1: 对
0: 吧？室外比较多，然后中午就找博物馆就行了，
1: 嗯，
0: 因为凉快，
1: 是
0: 吧？你也别回酒店睡，
1: 是是是，
0: 去博物馆睡，
1: 嗯，
0: 比如故宫那条线上，中国美术馆，
1: 嗯，
0: 旁边有嘉德的那个艺术中心，
1: 对，
0: 看看展。来北京其实看展是最适合，对吧？展特别特别多。
1: 对，
0: 然后如果不愿意看这种展呢，就到雍和宫旁边的国子监，里边有孔庙，
1: 嗯，
0: 孔庙里边也很好睡觉。我从小就是在那睡觉。
1: 孔庙很好睡觉吗？
0: 哎呦，我跟你说，极其的幽静，没什么人，在碑林里边睡觉还能把别人吓一跳。
1: 我就记得都是碑林啊。
0: 嗯，那个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真是撞见那个特别吓人的事情了，
1: 嗯，
0: 就是我在碑林里边一睁眼，已经九点
1: 啊，晚上九点，
0: 晚上九点了，然后听旁边有哎的时候，然后走过去看，跟我一样一孩子睡着了，我们俩拉着手出来了，
1: 太搞笑了。
0: 对，这是我觉得北京比较好的第一条路线，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错过这个路线，因为我，
1: 嗯，
0: 刚才还说了，这个在我那边北海那块还有什刹海，
1: 嗯，
0: 银锭桥，
1: 嗯，
0: 全都有这条路线，就是老北京都在这儿了。
1: 这条路线贵不贵？
0: 这条路线基本靠走，就我觉得就是故宫那儿预约应该是成本相对高，其他地方都没
1: 有成本。60块钱吧，现在60还65来着。
0: 对，然后大家不要买黄牛，
1: 嗯，
0: 但如果你没约上故宫，
1: 嗯，
0: 你就放弃故宫，因为北京像这种皇家园林又不是故宫一个，
1: 嗯，
0: 很多地方都可以。
1: 对，
0: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没约上就放弃。
1: 嗯，
0: 故宫有的是平替啊，
1: 嗯，
0: 五塔寺、智化寺，对吧？
1: 嗯，
0: 历代帝王庙、东岳庙，你就看看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对吧？雍和宫里边也可以看看，
1: 是的，
0: 然后剩下那几个地儿基本上都不花钱，主要是走，
1: 嗯，
0: 这条线最大的问题是累，
1: 就是费腿，
0: 费腿，但是两边全是小吃，
1: 对，嗯，
0: 走哪儿都进哪儿，但是啊，尽量远离故宫那个区域，就是因为太多的网红打卡小吃店了
1: 啊，
0: 这种地方就是
1: 单价比较高，
0: 关键它不好吃，
1: 嗯，
0: 我觉得有两种东西大家可以考虑，一种是又贵又好吃，
1: 嗯，
0: 一种是又便宜又好吃，
1: 嗯，
0: 但是千万别吃那种又难吃又贵，或者说即便便宜但是难吃，你浪费的时间。
1: 这是我们后面要请罗叔给大家重点介绍的。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线。
1: 对，
0: 第二条线是很多这个小伙伴喜欢带着孩子去这个通州那边，因为有环球
1: 影城。
0: 哎，环球真的是值得安排一天的，
1: 必须的。
0: 而且通州那边不光有环球影城啊，那边还有那个几个大的那个首博的东莞，
1: 嗯，
0: 还有国家版本馆，就整个通州区域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1: 嗯，
0: 现在盖的
1: 大运河博物馆。
0: 对，
1: 那个，
0: 大运河也非常非常好玩。
1: 嗯，
0: 这条线呢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尽可能就睡在那，
1: 对，
0: 因为环球真的体力消耗巨大无比，
1: 就住在那附近。
0: 对，
1: 然后咱早上去顶门去环球影城的时候咱也方便。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然后下一条路线呢是西边海淀文迈，
1: 嗯，
0: 但我先说一句啊，就是很多家长一到这时候就喜欢带着小孩去清华北大，
1: 啊，
0: 你孩子未见得真的想考，
1: 啊，你安利的不是清华北大这条线啊，
0: 是那条线
1: 啊，
0: 但是现在呢那个地儿可不光有清华北大，
1: 嗯，
0: 因为你出来旅行，我亲眼见我一朋友的孩子跟我说，
1: 嗯，
0: 说那个叔叔能不能别让我爸妈带我去了，我压力大，
1: 哦，
0: 我好不容易来趟北京，
1: 怎么还要去学校参观？
0: 对，而且清华北大的现在这个参观预约也非常非常严格嘛，
1: 哦，
0: 北京很多高校是不能随便溜溜达达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他肯定会限制出路，就未见得比故宫好进呢，
1: 嗯，
0: 这个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那条线是海淀，我们叫文迈，但是那个地儿有皇家园林、颐和园，
1: 对
0: 吧？
1: 很
0: 近，很
1: 香山。
0: 香山。

0: 圆明园，还有什么呢？
1: 十三陵
0: 圆明。但是我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推荐大家去十三陵，因为现在
1: 我还没去过呢。
0: 回头咱们去那儿就是采访一下当地的古人什么的。
1: 当地的古人，
0: 他开发了一些新的这个陵，可以进去看。而且最近这个明代的很多文化又重新复兴了嘛。那条线是可以走一走的。而且海淀应该是学院路，所以它有很多先锋的东西，比如说麻花，对吧？很多剧场，话剧、脱口秀都在那个区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以走那条线，
1: 可以打卡一下。
0: 对，那条线也不贵，对吧？而且海淀有一点，比起咱们刚才说的那条中轴线和通州那边来说，其实吃的还挺丰沛的。北京的很多传统的好吃的实际上在西边，而且又因为在学院路，所以不贵，好吃。

0: 条线是南城，给大家看看老北京的民间烟火。
1: 嗯，
0: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天坛、天桥，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牛街？
1: 天坛旁边那个自然博物馆。
0: 自然博物馆。
1: 对。
0: 还有那个大石栏、前门步行街。
1: 对。
0: 陶然亭。
1: 嗯。
0: 就这个呀、啊，其实正经是我小时候北京的样子。虽然小时候我一般不往南边，我就在北海那边混。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再去看陶然亭、天坛、天桥，还是小时候那样，挺好。
1: 嗯。
0: 而且来都来了，对吧？说实话，北京的小吃很重要的一块是牛街的这个板块，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涮羊肉什么之类的，而且。

0: 爱商业化也盖不住它原本发生的精华的繁华、
1: 嗯、
0: 精华的烟云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无论它怎么商业化，它那个味儿盖不住。
1: 嗯，
0: 前门步行街还是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供大家参考，而且这条线可以和故宫那条线共享，就是你故宫出来不愿意往北走，
1: 您就往南走，去前门。
0: 哎、对，前门也很出片。
1: 是的、
0: 嗯，
1: 尤其现在前门有北京方等等这些比较现代的建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前门，
0: 哎、
1: 是一个非常出片打卡的好地方。
0: 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里边最适合、嗯、第二适合年轻人出片的、
1: 嗯、
0: 因为马上我要说第一适合的、
1: 嗯、
0: 最后一条路线是京东北哪儿呢？望京、
1: 嗯、
0: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望京北园这条线，因为北园有鸟巢、
1: 嗯、
0: 对吧，还有奥森，还有现在非常难约的这个考古博物馆、
1: 嗯、
0: 还有科技博物馆，然后如果你进到望京之后有很多好吃的，穿过望京是哪儿？七九八，
1: 嗯，
0: 最出片的地方就是七九八，如果七九八待累了想睡觉怎么办呢？往北走点去电影博物馆，空调特好，还能看个电影，
1: 嗯，
0: 就这条线，然后望京有好多好吃的，所以这条线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玩的线路、
1: 嗯、
0: 而且这条线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相对我们刚才说的几条线，这条线人最少。
1: 对，而且现在在七九八附近，然后还有中央美院，然后中央美院过两天就要办那个
0: 年展，
1: 毕业展，
0: 是，
1: 然后它有本科的毕业展，有硕士的毕业展，哇，我非常喜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年轻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真的我真的太喜欢了，唯一的缺点它就是人太多。
0: 是，所以来北京尽量看看展，对吧，
1: 对，
0: 看看展，看看演出，
1: 嗯、
0: 不然的话白来这么一趟了。
1: 这个咱五天了还没去长城，已经
0: 是大家可以选，就是看你是什么样，如果情侣来的话，
1: 嗯，
0: 就不一定要去学院路那条线、
1: 嗯、
0: 对吧，我觉得那条线挺适合带着适龄的大孩子去，
1: 嗯，
0: 然后孩子稍微小一点的就往东边去环球，情侣来说很多会去环球，因为北京的环球还是挺带劲的，然后文艺一点的我觉得其实东北方向这电影博物馆望京
1: 对
0: 七九八这边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一家的人很多就是组大团的，
1: 嗯，
0: 其实挺适合去南城逛逛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话，我也突破了自己的知识茧房哈、
1: 嗯、
0: 我原来老觉得

0: 养院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烤鸭是必须的，
0: 嗯，
1: 对，而且其实有很多网红烤鸭，哎呀，咱们这么说，不只要不报品牌名字就可以，对吧？就是您可以不吃那个带鱼子酱的烤鸭，您就吃那种非常朴实的扎实的烤鸭，
0: 嗯，
1: 对，而且其实，就看您刚才说的丰俭由人，
0: 对，
1: 有很多老的社区里边的这个做烤鸭的饭店做的相当的好吃，
0: 嗯，
1: 对，我今年过节大年初一，因为所有的餐厅都订满了，
0: 嗯，
1: 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父母，我们居然在望京的一个小区里面吃了一个特别老字号的一个什么什么楼，
0: 嗯，
1: 然后我们五个人一共吃200多块钱，
0: 哇，
1: 已经吃飞了，巨好吃，
0: 天哪！
1: 所以烤鸭大家相信是那种就是北京的老手，你真的不一定在最好的那几个地儿，而且即便是全聚德，它也没有那么贵，
0: 嗯，
1: 对，我觉得烤鸭大家尽量别错过。
0: 全聚德是每一家去都可以，
1: 绝不是，就是和平门那一家，
0: 只有和平门那一家，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你一旦开了加盟啊，这个就质量。咱们只能说不稳定，还有一点就是，多说一句吧，就老本行，大家尽量去找那个挂炉的烤鸭吃。
0: 怎么能分别它是挂炉的还是焖炉？
1: 焖炉不让你看在哪儿烤，是从炉子里边就跟空气炸锅似的弄出来。但是焖炉的时候，这个鸭子的油从里面出来了，又沁回去了，所以它香，对吧？原油包原食，挂炉不是的，你能看见人，因为它是有一个技术的断崖式的领先，所以它就让你看拿着大钩子往那炉子里吊鸭子。你想，一旦是挂炉，它对火候的控制。是非常严谨的，而且这个鸭子的那种对我们没用的那些油就下去了，而剩下的还能烤出那种肥腻和香酥的感觉，你觉得是不是更厉害？所以如果北京的烤鸭的话，我建议就走挂炉这一派。
0: 但是挂炉的也有的是果木烤的，有的是电烤，
1: 就尽量就别电烤的。就北京像样的几家餐厅基本都这样。我跟大家说的这烤鸭基本上100块钱以下的可能很多是焖的，但100-200这个区间就有很多好吃的了，基本上200多块钱，从全聚德到四季民福到什么京味斋，就这几个比较稳定的都能吃下来。
0: 可是你过年的时候五个人才吃200多，
1: 因为我们就没找着那个，但是也还好
0: 啊，
1: 就是这个就让我很吃惊。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啊，烤鸭，你觉得这个200多块钱的应该打一80分，对吧？可能500块钱的打一90分，对吧？但是100多块钱的这种社区里面有老街坊去的这个，他也能打到一个80分，70-80分左右，他没差那么多，
0: 性价比就来了。
1: 有个招，
0: 老北京
1: 不是一直在北京的那个老北京，是北京人老了，就那种老的北京人，老年北京人，他们去的地儿一定好吃，因为他们很挑，而且也懂行，所以有些地儿大家可以去试。
0: 我也是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呢去那个北京中医院，然后呢我就从那中医院出来哈，我就溜达，因为那条路它也挺好逛的，
1: 是
0: 美术馆后街，
1: 是，
0: 然后我就逛，我就发现有好多这个老街坊啊，他就在一家店上头排队，然后其他的都没人，我一看这个叫曾盛奎，我说哎，曾盛奎这吃什么的呀？我看大家都排队，那我也去排队，然后我就吃到了他那个非常有名的糖油饼加豆腐脑，然后呢我吃完以后我说怎么这么好吃啊，然后我就安利给我的朋友，我朋友说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他非常的火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看到那个大家都去，然后我就跟风我就去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筛选美食的一个好方法，
1: 对，
0: 就是你看这个当地人他老去，他一直排队，说明他味道一定差不多。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旅行团的去你就别去了，有的时候一个餐厅里你一看都戴了小帽子，拿着小旗子，这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做旅行团餐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种东西了，这是烤鸭我觉得必须吃，然后就火锅嘛，火锅其实不像原来就肯定是聚宝，所以现在呢北京这几个老字号的，比如说南门北门涮肉挺好吃的，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八先生，巨好吃，就是我逢年过节火锅现在首选的就是这地儿，还有一个离我远点在平安里那个满恒记，
0: 对，满恒记是很有名了，
1: 很有名，但他们家最好吃的是他那个饼糖饼，鸭儿里记也好吃，
0: 对，鸭儿里记的红糖饼我吃好多，
1: 你北京的火锅都是靠红糖饼破圈的，
0: 还有那个麻酱烧饼，
1: 就是北京的这个火锅我觉得尤其是铜锅涮肉，
0: 对，
1: 大家可以试试，然后还有一个呢平替，就是价格非常的亲民的，就是炙子烤肉，炙子烤肉这玩意儿，因为它本身那个肉都是腌的嘛，它也好弄，然后弄一篦子就直接来吃了，大家呲啦一下挺热闹。
0: 烤肉流，
1: 对，烤肉流是最有名的，原来在胡同桥那个地儿。炙子烤肉，我觉得200块钱四五个人就吃下来了。
0: 哇，
1: 对，但是火锅相对其实高一些，
0: 对，
1: 对吧？因为你北京要吃的那种羊肉，其实好。

0: 播到驻京办，回头吧，咱跟罗叔再约一期节目。
1: 表情控制。
0: 说到驻京办，我跟大家说哈，就我就把这个忘了，咱回头再开一期节目，再来好好说驻京办。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专门做过一个驻京办的一个评测节目，因为我也是一个吃货。在一个地方和家人一起吃到好吃的东西最重要，
0: 对，
1: 而不是一定要带着家人去探险，因为你来这儿就已经是探索，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挑一挑驻京办，这几个就足够了。我不太建议的是吃路边的那种所有打着老北京这仨字儿的，大家都慎入。
0: 尤其是哈，我跟大家说，在那个大石栏附近的
1: 啊，
0: 有很多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灌肠、老北京烤鸭，对，
1: 只要叫老北京，
0: 有很多

0: 看见他有卖肉的，
1: 嗯，
0: 不光是熟食啊，还有那种生肉的，
1: 嗯，
0: 这就是那种能买到肉的，能买到最新的点心那种店，
1: 哦，
0: 还有一种是陈列店，
1: 嗯，
0: 这店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塑封的，
1: 哦，
0: 这就差点意思，
1: 哦，明白明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这一方面哈，那最后呢，要问问罗叔哈，咱来北京来消费的，还要有哪些坑，咱得避避？
0: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相信自己，
1: 嗯，
0: 就别找黄牛，
1: 嗯，
0: 所有路上拉的都不搭理他，
1: 嗯，
0: 都跟他说谢谢。堵车呀，
1: 嗯，
0: 规划一下时间就能解决，
1: 嗯，
0: 然后进这个博物馆。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

0: 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15五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来新通道；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好，接下来请。

0: 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
1: 阴影、版型都比较好看。
2: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3: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

0: 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不过，这名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 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TTI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Hello，
1: 大家好，我是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

0: 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就是世界的样子，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11: 北京的声音，
12: 北京新闻广播。

0: 我得了，这不累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说开去，偶尔给您唱几句，遵守公德和法律，哎，提高警惕，防骗局。大伙儿一听，嘿，合着今儿又是说这个要谨防社会上个别坏人设的这个骗局吗？没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听广播更加方便。那位问了，今天您要说的这个骗局很复杂吗？其实呢也并不复杂，这个骗子行骗的手段呢也谈不到诡计多端，但是却有不少的这个受害人

0: 上当受骗。虽说他们被骗的金额单个来说也不多啊，不过呢带来的警示很重要。开始给各位讲故事之前，立新呐得给您唱上一段啦。您呐坐稳了啊，坐稳了。那位说行，得亏您打招呼了。唱哪段啊？战雷电中啊，勇猛哇撒，不由得是暴怒气发，明明认得他是相马，江湖路上我也曾回过他，马一声啧啧真胆大，杀人放火还走天涯。就唱到这儿，哎，倒是唱完了呀，后头那些不重要了。就问一句，杀人放火这种行为这叫什么呀？大伙一听，那甭问呢，犯罪呀。
1: 对，您答对了。
0: 好吗？那位说，这我们能不知道？哎，说到这儿啊，咱们接茬来第二出，还有一出呢。你看，要假装有功，杨氏人女，她本是姚家不贤的人，药酒害死亲夫之，翻来我结账要听春。那位问。

卖马耍剪，秦琼卖马，这出呢叫四进士，也叫宋世杰。这个唱词里头就提到了，这个实际上啊，坏人出坏主意，陷害一位孤苦伶仃的女子，往她身上啊栽赃，栽赃陷害。问一句，这叫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大伙儿一听，犯法呀，犯罪呀，啊，这还用问吗？哎，接下来来这个第三出，好吗？接着唱，刘飞国坏他旗下狠毒心，金丝立呀庙，批未来拨定。

这事搁现在来说啊，当时也算违法犯罪。对，这都是大事儿啊。好家伙，八月十五火焚冷宫廷，哎呦，这要出人命啊。哎呀，这个江洋大盗江湖上行走，杀人放火还走天涯，好吗？无法无天呐。哎呦，陷害他人栽赃，这也是很恶劣呀。对，那么这些都是犯罪吧？那位说，你这到底要说什么呀？可要是那个没有这么大的事儿呢？啊，就是骗了点小钱儿呢？哎，那位一听，李欣，这得批评你了，你这脑子啊可够可以的啊，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哎，无非是程度不同，性质都叫犯罪。你说的呀，在之前节目里头你说过，小偷小摸这也叫犯法。这也不是立新说的，公安机关说的。对呀，嘿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有人有这样的侥幸之心，他就觉得，嗨，是那个骗人了，骗钱了啊，没骗多少啊，哎呀，这么点钱这不叫事儿啊。谁说的？当然叫事儿。

网上经营这种二手市，谁成想这个里头却暗藏着连环的骗局。跟您说啊，可能每一笔骗的钱数目呢都不会太高，为什么呀？二手手机它本身的售价就不会太高，它不能跟那个新的手机比。但是没说嘛，不止一起儿，而且呢经过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哎呀，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你看说现在啊，这个人家这个新闻报道里头就提到了，二手的数码产品这个交易很普遍，哎，有不少的消费者，哎嗨，这手机呀，数码产品吗，也不指望他干别的，不就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是吧，上个网吗，买个东西吗，哎呀，二手就二手呗，便宜啊，价格合适啊，想着捡漏，哎，淘换一台二手的手机。但是却很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下的连环骗局。好嘛，这套路啊叫连环套。哦，这合着又是一出惊戏。将就宴，百日的宰，举压抑庭上昂。哎，就说这个御马啊，它是二手的。嗨，御马没有二手的。哎，咱就说这个事儿，什么事情啊？这个案件啊，这里头这个讲故事的当中啊提到的，就是在上海的青浦区，当地警方成功的侦破了一起跨区域二手手机系列的诈骗案。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这俩人分工合作，他们这工种啊分得还很细。

国各地多名受害者的什么下场啊？甭问呐，抓起来了呀，等待他们的法律的制裁。怎么回事啊？那位说了，对呀，您给说说他怎么下这个套啊？啊，出坏主意骗人呢？这事儿就是发生在这个上海市青浦区，当地呀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就是这么想的。

不值当的，买个二手的吧。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哎，他呀也不是说啊是二手的手机他都会买。年轻小伙子想着呀，他这个有他喜欢的款式，哎，能够体现个人风格的二手的手机看上了，嘿，这款真不错，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就这个款式，哎，这就这个型号，哎呀，就这个配置，呵，青龙偃月手机，没听说过，哎，丈八蛇矛手机，好吗？没有啊，那都是兵刃，哎，这个方天画戟，方天画戟，对，哎，你看上了，这手机不错。二手的没关系，他那个意思啊，这挺好。于是呢，他这个因为什么呢？他得在这个网页上看看这个手机呀、啊，店家会在这个网页上发这手机的照片。他一看，这品相不错呀，虽说不能说是完全像真的啊，不是完全像新的，好吗？那位说，您差点就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不是。像新的，像是新的，目测呀七成八成新，行啊，再一看这个售价1700元，哎呦，比市场价格低太多了。于是呢，小伙子他就不能怠慢，马上果断下单，就买这款二手的手机。很快，哎，那边快递呢就发货了。发货之后呢，哎，就收到了。收到这个货品之后，这小伙子把这个外壳打开，就那个包装的那个盒啊，包装盒打开，再一看这手机呀、啊，呀，哎呀，当时啊，哎呦，心里面是凉了半截儿啊，哎呀，怎么意思？叫货不对版，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个人风格的那个二手手机呀、啊。跟我在网上看的不一样啊，明明是这个青龙偃月手机，怎么换成了方天画戟了？那位说反正是都差不太多啊，都是三英战吕布里头有的，您就凑合使吧。那不行，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您给说说这手机市场上，你甭管是新的是二手的，哪有青龙偃月手机，哪有方天画戟？我就给您打个比方，不是说他喜欢有个性的、有个人风格的手机吗？哎，就这个意思。他就嫌这个手机呀、啊、货不对版，不是原来那个样啊。而且呢，仔细再一观察，发现这个摄像头啊进灰了。哗，呵，好家伙，摄像头里面都是灰。再一看啊，他那钢化膜，最让这小伙子受不了的就这钢化膜，为什么呀？好像是用胶水粘的。嘿，新的话说是真能凑合事儿啊，这手机没法用，存在很多的质量问题。哎呀，这手机呀，这不是那个有个性的啊，你甭管是青龙偃月手机还是方天画戟，这是什么呀？这是夜行记牌的手机，没听说过。夜行记里头买的那台自行车就好比是这台手机，除了铃不响，浑身上下哪儿都响。哎，这手机呀、啊、除了这个打电话发微信上网不方便，哎，这手机呀、啊、好家伙，是这个使的劲儿大一点能给捏碎了，哎，好吗？我就形容一下啊，这手机肯定有问题，这小伙子不喜欢，买主不乐意啊，于是就联系卖家维权，跟对方说，你这手机啊，这个我不能要，不能收，不行，这手机有问题。但是对方是拒不认账，说什么呀，这个不能怨我们，做生意没有你这样的，是不是啊，买卖啊，你得讲良心，是不是啊？你这你说的是实话吗？小伙。

我的说，我说的是实话呀，这手机就是不行啊。谁说的？卖出去的时候好好的，你自己弄坏了，你怨我们，你这不合适啊，这个得。小伙子一琢磨，坏了，这哑巴亏呀，算是吃上了。为什么呀？他这手机来了之后啊，他外头不有一包装盒吗？打开这包装盒，里头是这手机。拿出来，他才发现这手机不对，质量太差了。但是呢，人家问了，这店家这卖家问了，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证明你现在给我展示的这台手机就是我们送出去的吗？啊，拿证据出来。得，拿不出来。为什么呀？对方要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包装盒还没打开。然后呢，你拿你那手机啊，先拍照拍视频，一层一层的，纸包纸裹，把这个包装盒一层一层打开，哎，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又一层，打开一层又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好吗？打开最后一层，发现里头搁了一小纸条，写着俩字儿“挠挠”。哎嗨，对方那意思就是你把这个你打开包装的全过程拍下来，拿出来这手机证明这手机有问题，这才行，这才可以。你现在你都把包装盒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吧？啊，你当时就没拍视频，你现在你跟我说这手机是我发货的，是我们店家卖的，有何凭据呀？得，没说吗？吃了个哑巴亏。就这买主这小伙子

老上海青浦地区的方言呢，啊，凹套啊，好吗？把小伙子气的，那没辙呀。你说这事儿弄的，哎呀，看着这手机就心烦，花了1700，这哪儿跟哪儿啊？正这时候，哎，他那自己的手机上有一个人提出要加他的微信，谁呀？他那个对呀，这小伙子也问啊，你谁呀？对方说了，我就是这家店铺的售后服务人员，我是负责售后的。之前跟你吵架不认账那个，说这手机啊不是从我们店里卖出去那个，那是我们店家的店长老板，我是负责售后的。小伙子一琢磨，你们有什么区别吗？有啊，你先加我微信呢。他就加了对方的微信，那主跟他说了，跟你说啊，这事儿啊确实啊，当然这个我们呢是占理的啊，你是理亏的，但是呢，哎，我们也不愿意你受损失，是不是啊？你看看咱们这个做生意嘛，和气生财，哎，我呀可以帮助你。怎么帮啊？你呀，你不是想要一台好的手机吗？啊，不是，小伙子说现在这手机啊不对，有质量问题，我不想要了，你给我退款。款退不了了，老板那边都收钱了，我是他的店员啊，这钱我弄不出来啊，那你能帮助我什么呀？我能帮你换台更好的。哎，毕竟你是主顾，你看那怎么换呢？你先把这台，就你收的这台手机呀，你先给我们寄回来，寄回来之后呢，哎，我们再做处理。怎么处理呀？再给你寄回去一台更好的呀，你看更优质的手机，有个性有特色，符合你的审美，哎，青龙偃月手机，丈八蛇矛手机，方天画戟，行了，那是就这个意思。哎，这小伙子起先呀，说实在的将信将疑。哎呀，你说之前这个我已经是掉坑里了啊，想的挺好，图便宜，网上看中一款手机，虽说是二手的没关系，我拿它也没别的用处，打电话呀发微信呐，玩游戏呀，也就这点事儿了。而且这手机啊，我看着好看，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就下单购买。结果呢，哎，买到手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什么呀，这事儿好吗？自己心里面正难受呢，对方的客服跟他商量，没关系啊，不要紧，我们给你处理。这样，你呀，把那个旧的手机啊，就你收到那台，你给我原样寄回来，回头呢，我给你换台新的。这小伙子琢磨这事儿真的假的呀？行吗？哎，一想算了，1700我都花了，我要这手机不寄回，不再寄给他，这1700我也找不回来。寄给他呢，你看没准儿啊，人家要厚道呢，还真是给我发一台新的。新的我就，哎呀，我就不提那么高要求了，只要是新的，是好的就行，能用就行。行行行，那我照做吧。他就啊心存侥幸，把这台手机啊给对方寄回去了。谁成想对方啊，他不是也是快递吗？寄回手机，对方签收了之后，立即将他拉黑。哎呀，哎呦，把这小伙子给气的，好吗？心的话说，我可真是个老实人呐，一再的被骗呐。头一回我就没接受教训，让人家骗了，就图这手机便宜好看，买了之后。

0: 告诉我说他是客服，
1: 我还真就信了，
0: 把手机给他寄回去了。就算这手机不好，他好歹还是台手机呀，好吗？后来呢，这小伙子在这个网上一打听一了解，嘿，发现啊有类似相同遭遇的还有别人，不止他一个。这事儿啊，简单说不是个案，还有另外一小伙子，俩人在网上一聊一对词儿，哎呀，这俩人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前机两空。那位说叫人财两空，对，但这里头是前机两空，钱让人家给收走了，手机呢也给要回去了，好吗？赶紧的，别耽误了，马上这二位就一起到这个派出所报警去了。警方经过排查之后发现，呵，一查不要紧，相同遭遇的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涉案人数众多。经过这个缜密侦查呢，警方快速的锁定了那两个嫌疑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哎，就这俩人，并且将其抓获。经过这个一审一问呢，这俩人交代了啊，那个我们俩人呢其实也是在网上啊，我们俩人认识的，哎呀，真是一见如故啊，从此约定合伙骗人呢，好吗？这个那意思啊，这俩人网上认识之后一商量，哎，咱俩人分工配合呀，哎，先是啊倒腾一些个劣质手机，这种手机呀，甭说打电话了啊，甭说这个发短信了，哎，打寻呼机都没有，哎，嗨，就是非常质量很差的这个手机，值不了那么多钱，然后呢在网上卖，然哎等到这个买家啊把这钱转账过来，这个哎打款之后，然后呢另外一主再冒充售后，干嘛呀？把这台已经卖出去的这个破手机啊，你再破它也是手机呀，咱可以循环卖出啊，是不是啊？一本万利呀，好家伙，哎，让五毛去五毛，您给一块钱啊，哎，得，这俩人是卖手机是卖布头啊，就那个意思，他那意思就是什么呀，我先拿一台破手机，哎，劣质的先卖出去，钱到手之后，对方跟我这个找后账，那意思这手机不好，但是我不给退。可是呢我又找了一个人，我的同伙假装是售后，商量啊，这退钱是不行，可以给你换，你把那原来那手机原样寄回来，这样的话呢，你看他是前机两空，我们呢前机两得，嘿嘿嘿，你看这个账算的值是不值啊，哎，好吗？行了，那现在呢抓起来了，一定得法律制裁啊，但是这提了醒了，在这个二手交易过程当中啊，一定得特别的小心，不是不能有二手交易，哎，这可以，但是呢咱们这个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消费者一定要货比三家，多多的留神，还得留好证据，就是要留存这个拆封沟通的全程凭证，而且呢还是要啊平台的正规交易，这种渠道千万别轻信私下的售后承诺，谨防上当受骗。你看，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得嘞，说到这儿，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超800元，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朝阳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蓝色港湾启用，北京晚报的消息，平谷定制公交开通，直达望京西亦庄。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

0: 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6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李小龙，开办了正帆国术馆。他是截拳道创始人，1967年自创截拳道。他是中。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李小龙在1969年写下的目标，从1970年开始，我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实现了。他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的成功，但是李小龙就无法预测到自己的死亡。就在电影《龙争虎斗》公映前的一个月，1973年7月20号，李小龙暴死在别人的家中。第二天，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登上了所有香港报纸的头版。当红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在1973年7月20号23时30分，在香港的伊丽莎白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32岁。这个突然的噩耗震惊世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小龙去世仅2天之后，就有媒体信誓旦旦地爆料说这不是真的。
2: 香港华侨日报的头版刊登的是红透半边天的武侠片明星李小龙离奇丧命，香港真夜报刊登的头版是李小龙并未死，这一切只不过是对电影《龙争虎斗》炒作的手段。种种质疑的声音不断涌现，直到4天后，也就是1973年7月24号，人们才不得不承认李小龙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大家慢慢接受一代功夫巨星最终尘归尘土归土的事实的时候，却突然有媒体爆料李小龙是被谋杀的。谋杀的罪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断定，但李小龙之死疑点重重。
2: 疑点重重，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小龙在1964年与相恋1年多的琳达步入婚姻的殿堂，在第二年妻子琳达生下一子，李小龙为儿子取名李国豪。4年后，李小龙的爱女李香凝出生。1973年，也就是李小龙与琳达结婚9年之后，温馨美满的家庭却因为他的突然死亡而破裂。而之前提到的李小龙的死亡

0: 在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
1: 演员丁佩，原名唐美丽，她就是李小龙死前见的那个女人，而且最后就死在她的家中。但是香港报纸最早是这样报道李小龙之死的：当红功夫巨星李小龙于昨日深夜11时30分在家中突然晕倒，李妻琳达急送伊丽莎白医院急救，不幸不治而亡。医院方面未能确定死因，其实已暂安放殓房，待医官开剖验尸结果。
0: 警方为什么会调查丁佩呢？因为他说了谎。
1: 从1973年7月24日开始，记者就不断向丁佩求证李小龙是否在他家中出事，并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面对全世界记者的不断追问，丁佩先极力否认了李小龙在自己家中昏迷死亡的说法，还说当时他并不在家中，而是与母亲待在一起。但是就在丁佩申诉自己是清白的时候，香港政府新闻处已经证实了李小龙的出事地点，正是丁佩的寓所。医院出车单上也有这样的记录：1973年7月20日晚上10时30分，九龙救护车总部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并很快通知马头涌消防局派43号救护车前往比架山道67号碧华园3楼 A2 座进行救助。比架山道67号，这里并不是李小龙的家，而是丁佩的公寓。
0: 警方开始了对丁佩的审讯，而媒体自然不遗余力地开始报道各种猜测。但公众们更关心的是另一个当众撒谎的人——邹文怀。
1: 原因是

0: 周文怀的改口和丁佩的否认，让人们愈发相信李小龙的死背后大有蹊跷。让我们先来说说丁佩，他到底和李小龙是什么关系？
1: 丁佩曾就读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李小龙回港大展宏图时，他也正在香港演艺圈寻求发展。他的出名多半是因为李小龙。据说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972年春天，地点是凯悦酒店里的西歌餐厅。当时在座的也有嘉禾老板邹文怀，他是来与李小龙谈拍片事宜的，为活跃席间气氛，便邀了一位活泼漂亮的女演员来作陪，这个女演员就是丁佩。其后李小龙跟丁佩常来常往，有段时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当时李小龙在嘉禾厂拍片，丁佩经常驾车而来看李小龙拍片，他毫不掩饰对李小龙的爱。丁佩也会主动到李小龙家做客，他常见到林达。据林达回忆，丁佩曾跟林达说，我很爱小龙。
0: 丁佩和李小龙的情感纠葛也可以说是绯闻，最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的人应该就是希望把李小龙利益最大化的邹文怀了。那么7月20号，李小龙和邹文怀到丁佩家里做什么呢？李小龙死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丁佩要在李小龙的新片《死亡游戏》中担任一个角色，所以当天约了李小龙和邹文怀去家里商谈。晚上7点左右，李小龙说不舒服，有点头痛，丁佩就让李小龙敷了一片止痛药，并让李小龙去他卧房休息。大约7时30分，邹文怀出去之前还到卧室查看过李小龙，当时李小龙还醒着，但两人没有说话。到晚上9时45分，邹文怀返回丁佩家中，李小龙还没有醒来，邹文怀就试着叫醒李小龙，这才发现侧卧着熟睡的李小龙无论怎么推也醒不过来。丁佩立即打电话把他的私人医生叫来，大约10分钟，私人医生赶到，随后李小龙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李小龙死后36小时，尸体被剖验，他的胃里残存物，血、肝、肾、小肠和结肠的样本马上被送到化验室，其后法庭进行调查取证。在这份当时的验尸报告中，首先被提出来的关键词是药品，其中有3种，大麻、阿司匹林和 Aquaxic。 会不会是李小龙对这3种成分中的某一种使用过量或者过敏而导致死亡呢？就在香港法医和警察展开调查的同时，远在西雅图的林达也雇佣了化学家和医药病理学家，针对验尸报告中所指出的胃内有0.5毫克、小肠内有0.4毫克的大麻是否会使李小龙致死展开试验。最终调查组统一给林达出了一个证明，这点大麻根本就不可能导致人死亡，也不可能导致李小龙过敏。
0: 媒体和公众还在迫切地等待着法院能给出李小龙真正的死因。那么他的猝死抛开人为的因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1: 1973年5月10号下午5点，李小龙为剪辑中的龙争虎斗配音，在去往洗手间途中忽然晕倒，当场不省人事而被送往医院。那么是不是因为当年的录音室设备简陋，通风系统较差，李小龙才意外晕倒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李小龙在此之前就曾经在片场晕倒过，而当时医院给出的病因只是疲劳过度。李小龙在5月10日的这次晕倒，距离他的死亡只有短短2个月的时间，但一次小小的身体不适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而李小龙也相信自己健壮的身体不可能存在任何问题。
0: 1973年7月之前，没有人相信李小龙会死，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健壮和他的功夫一样，几乎都是天下无敌的。人们的这一认为，并不是没有根据。
1: 1940年11月27日，按中国传统的历法来讲，这一年是龙年。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中华医院，一个有1/4德国血统的男婴降生了。医院里的接生护士 Mary Laver 在出生文件上写下

0: 下了这个男婴的名字，布鲁斯·李。
1: 这个混血儿的降生，男孩的父亲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李振藩。然而中国人大多却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李小龙。
0: 这张照片是好莱坞影片《金门女》的剧照，照片中的婴儿就是当时出生不久的李小龙。虽然只有90天大的李小龙只是被人抱在怀中，但也可以算是这位功夫巨星的第一次出镜了。不过这也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一生与电影的缘分。拍完了这部电影，刚满100天的李小龙就和家人在海上漂泊了18天，返回了家乡香港，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
1: 香港的生活刚刚开始没有几个月，一场巨大的灾难就降临在了这片土地上。
0: 香港九龙城弥敦道218号，如今是熙熙攘攘的商场。60-70年前，这里有一栋400多平方米的大宅子，就是李小龙的家。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几乎每天日本轰炸机都会滴滴

0: 随时响起的空袭警报刺激着，但是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却和别的孩子很不一样。日本飞机一来，他就会迅速爬到楼顶，扬着脸，挥舞着小拳头，对着低空飞过的日本飞机大声地叫骂。
1: 这张照片里，梳着光亮的分头，坐在正中间的小男孩就是李小龙。
0: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香港某粤剧团团长。
2: 我愿尽我个人的绵力来为啲贫苦儿童着想，捐一间儿学啊，完了。
0: 母亲何爱瑜是香港富商何甘棠的女儿，李小龙排行老四，是家里让父母最操心的孩子。童年的李小龙除了骂飞机，还有个特别的爱好，就是打架。而且李小龙的打架属于上了瘾的那种，每天回家换了衣服就出去找人操练。几乎每天李小龙家里都会有挨了打的孩子被父母领着找上门来告状。李小龙虽然调皮捣蛋，然而他却在表演方面有着极强的天赋。十岁那年，李小龙第二次走上银幕，参演了《戏路翔》。
1: 少年时期的李小龙还有个爱好，就是跳舞，而且跳得还不错。这张照片是他在18岁参加全港的恰恰舞蹈大赛，当时他的舞伴不是女朋友文兰，而是他10岁的弟弟。兄弟两个人的组合方式让他们一举夺得了此次全港恰恰舞大赛的冠军。
3: 这男子组合 Bruce Lee 和 Rock Lee 两兄弟，比赛开始。

0: 少年时期的李小龙已经拥有了不少粉丝，那个时候全九龙城的孩子们都服李小龙，他能打架，会跳舞，还能演电影，女朋友更是出了名的多，简直就是一个偶像级的小孩。
1: 然而这位偶像级小孩又是如何与武术结缘？一切还要从李小龙13岁那年说起。1953年的一天，这个街头霸王李小龙突然在街头消失了，因为这个小霸王被人打了，而且对方只是一招就打得李小龙趴在地上半天动不了，而对方还甩下一句话：“我不过是试试学到的功夫。”这件事后，被羞辱了的李小龙沉默了很久，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父亲李海泉起先以为儿子病了，后来找儿子的小伙伴一问才知道是儿子吃了败仗。爱子心切的父亲想了又想，做了一个决定，他为儿子找到个特别的老师，
2: 咏春叶问。
1: 早在1950年，叶问从佛山辗转来到香港，开设了他第一家武馆。他将武术套路拆成一个个简单通俗的动作名称，以最浅显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迅速在香港传扬开来，以至于在短短3年的时间，他的咏春拳立足香港，武馆遍布香港10余家。叶问一身的武学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以至于今时今日依然被屡次

0: 武学之所以称之为是武学，是因为它不单是只有修身养性、制敌克胜的技巧内容，更重要的是它里面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的刻苦、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李小龙来说，这些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习武的过程中，他开始觉得自己模糊地触摸到了什么，从前轻狂躁动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收敛。可就在李小龙刚明白一点武学道理，准备向成熟的武者进发的时候，李小龙的父亲又突然替他做了另一个决定，去美国留学。带了100美金的李小龙再次来到他的出生地美国，也许就注定了这个天生不太喜欢安分的男孩一定会做出点什么事儿。
1: 一场空手道大赛中，李小龙是如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诧不已？又是谁带领李小龙踏上了电影之路？答案正在揭秘。1973年，李小龙第一起死亡，是他杀还是自杀？人们众说纷纭。李小龙的妻子连达又做出了怎样的举动？一海星辰，抚今淮西，从恰恰舞到截拳道。从襁褓上镜的婴儿到电影巨星，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李小龙在光辉又短暂的一生里为之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档案为您揭秘李小龙巨星陨落之谜。1964年8月2日，在美国长堤空手道大赛的比赛现场，一个中国人的第一次亮相惊艳全场。他身穿一袭黑衣，他就是当时年仅24岁的李小龙。闭目捻手，单手二指俯卧撑、无影拳、寸劲拳和连环飞踢，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演可谓技惊四座。
0: 李小龙的这一表演为他打开了美国武术界的大门，他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了美国人的视线。观看这场表演的所有人都惊叹他是如何做到，而这一切都还要追溯到李小龙重返美国的时候说起。
1: 2个月前还在家里有佣人伺候的四少爷，在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就消失了。刷盘子是几乎每个留学生都要干的工作，李小龙也不例外。可是聪明的他利用自己跳舞的特长

0: 影视圈发展的一个贵人，而此时的李小龙也无暇顾及严静海，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上大学。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书，成为了李小龙登上美国武术界顶端的敲门砖。1964年的8月2号，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长堤的空手道大赛上，李小龙的震翻国术打开了美国武术界的大门。而这一次的机遇

0: 李小龙的事业如火如荼，此时他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人，就是照片中的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白人姑娘琳达·埃默瑞。早在李小龙的镇藩国术馆开业不久，琳达经好友介绍加入了国术馆，成为了李小龙的早期女弟子之一。琳达逐渐走入了李小龙的生活中，在相恋一年后，也就是1964年，两人走入了婚礼的殿堂。琳达成为李小龙相伴一生的爱人。琳达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学业，她始终追随着李小龙不离不弃。她并没有奢求李小龙日后成为一名国际巨星，她只是祝愿李小龙能够成就自己的理想。李小龙的快乐与成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感情事业双丰收的李小龙开始在各个影视剧中频繁出现。李小龙的功夫开始在各个影视剧中频繁出现，事业如火如荼的李小龙开始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和传统观念的健美相比，李小龙的肌肉线条更纤长更匀称，很快他又成为了健身世界里最知名的偶像符号。全球最著名的健美健身杂志将他列为是最具成功榜样意义的教材，公开宣称说李小龙对人体潜能的贡献会影响人类至少100年。李小龙曾对哥哥李宗琛说，母亲说我至少可活100岁。李宗琛对此深信不疑。在李小龙猝死前的几年间，他一直遵循着最严格的训练内容。在已经公开的李小龙的训练日记当中，除了每天中午他要在15到45分钟之内跑10公里之外，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7点到9点是2小时腹部肌力和肉柔韧性练习，每周二四六中午11点到12点是1小时的负重肌力练习。
1: 即便是这样的超负荷训练课，也依然不能满足李小龙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为了确保身上没有一丁点儿的脂肪，甚至做出了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2: Sometimes he used electric current. He was really mad, giving himself electric shocks voluntarily. He was fighting with the electricity. Of course, we could not do it. I do not know how many volts the electricity was, but he was challenging the electricity.
3: You know, it's really funny that nowadays, if you go to any professional sports orthopedist place or physical therapist, you go in there and you see them using the electronic stimulation machines to rebuild muscles to help damaged areas.But way before that was employed in any physician's room, you saw Bruce Lee doing that at home.
1: 这种机器

0: 靠电击来锻炼肌肉的产品。据说李小龙去世之后，这种机器在日本被禁卖。他们发表的调查声明是，这种机器太过量，破坏了人身体的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的和谐。直接的说，就是这种玩意儿会累死人。
1: 这是1972年李小龙拍摄龙争虎斗之前的照片，这是1973年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时的剧照。明显可以看出，李小龙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瘦得厉害，据说体重只有110斤。也许对普通人来说，体重上下浮动10-20斤不算什么事儿，但李小龙不同，他的身体更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1973年7月6日，也就是李小龙猝死的前2周，香港各大报章对准了一件事：曾经与李小龙合作《猛龙过江》和《精武门》的导演罗维报警。媒体上飞舞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核心内容无非是李小龙和罗维起了争执。李小龙拿出某种器物恐吓罗维，于是罗维拨通了999。
0: 有媒体指出，李小龙越来越火爆的脾气跟他的电击训练法有关，这种过激的训练方式让李小龙变得不正常。从年初的影片《猛龙过江》公映后，李小龙被追捧为功夫巨星，万人敬仰，到年终被指责成为了暴躁的歹徒，接受调查。中间只有短短6个月的时间，在经受了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之后，李小龙崩溃了。
1: 1973年，李小龙的私生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每天，香港几十家媒体的记者簇拥在李小龙的家七和小筑门口，要求采访。记者们会拦住进出李小龙家的每一个人进行访问。佣人们已经不敢轻易出门，而记者甚至连李小龙家的垃圾袋也没有放过。为了家人的安全，李小龙在家门口安装闭路电视来识别访客，一双子女的出入更是安排专人护送。而他自己的书房和卧室，连家里精挑细选的佣人也不可以随便进入。关于李小龙功夫的传说可谓是数不胜数，尤其是关于他的速度之快和他的力量之大。据说他1秒钟之内就能打9次拳，踢6次腿，而他以130多磅的体重击出350磅的重拳，有人估算说，这个力量至少在1650磅以上。当然，谁也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确切性。
0: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段能体现李小龙真功夫的珍贵影像。这段影像当时震惊了美国武术协会。
1: 这段无声的影像资料后来被反复研究，因为他们闹不明白，李小龙怎么就能连动作都没有就把对手掀翻在地。很多人都曾经慢放过这段视频，李小龙的出拳实在太快了，连摄影机都几乎捕捉不到他的拳法，对手看不清他的动作，自然无法进行防守和反击。而李小龙的命运也因为严静海的这一次推荐而改变方向。1964年的长笛空手道大赛之后，他便一夜成名，跻身美国武坛。在此后，李小龙频频现身，与各国各门派的武术高手交流切磋，为以后截拳道的诞生提供了绝佳平台。
0: 就在李小龙春风得意的同时，新的挑战却向他扑面而来。
2: In Oakland, he received a challenge from the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rtial arts community, and the challenge read that Bruce, if he were to be defeated in this challenge, would have to teaching Caucasian or non-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ist came over from San Francisco to Bruce's studio in Oakland, and a very formal challenge took place. I was present there. In fact, I was 8 months pregnant with Brandon.
0: 为什么旧金山华人武术协会要来挑战一个华人？
3: Prior to Bruce's coming to this country. You know, Gung Fu was alive in most all the Chinese community, but there was nothing taught to outsiders, basically. And Bruce came along, and with that basis of trying to create equality amongst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he chose to, you know, to let anybody into his school, regardless of what color or race they were, as long as he knew what was in their heart was good and positive, why he took them in. And like when he was down in San Francisco, 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much more like being in China, they took exception to it, and he had to fight his way out of it.
0: 李小龙没有退路，他必须战斗。两个人的话证明了李小龙当时和美国华人武术界有着巨大的分歧。1964年11月，也就是长堤空手道大赛归来的3个月后，一场来自传统武术界的挑战在李小龙的武馆里摆开了擂台。
1: 比赛前，严景海提醒李小龙，此次的对手在美国华人武术界也算是不可小视的高手。严景海会如此慎重地提醒李小龙，是因为他知道李小龙的身体对于一个武术家来讲有着巨大的缺陷。李小龙功夫的最大特点就是出拳速度非常快，而且击打位置准确，可没人知道他是近视眼，而且近视高达600度。平时看书，李小龙都要戴眼镜，600度的眼镜片厚得跟瓶子底一样，所以爱漂亮的李小龙很少戴。到美国之后，李小龙才配了隐形眼镜。
0: 18岁之前不戴眼镜的李小龙是怎么看清对手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他的功夫中寻找答案。
1: 李小龙擅长近身搏击，以速度取胜，更重要的是李小龙的武术原技就是以咏春拳扩展的。咏春拳有一门绝技叫做闭目粘手，

0: 许就是凭着这项绝技，无形当中让李小龙克服了他的高度近视。再说近视只要不戴眼镜，一般人也看不出来。可据说李小龙还有一个非常明显而且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在李小龙的功夫中，高高提出的飞腿是李小龙一招制敌的法宝之一。可有人曾经断言李小龙的右腿比左腿整整短了一寸多，真相确实如此吗？在2010年11月出版的《李小龙李振辉回忆录》，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在书中的第31页对哥哥的长短腿问题有这样的说明。坊间也有传李小龙长短腿的问题，其实不然，他只是有扁平足和蹲下来的时候脚跟不着地。
1: 1964年11月的挑战比赛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结果是李小龙赢了。比赛后的影响正是李小龙梦寐以求，真相原来就这么简单。然而对李小龙死因的调查真相何时会浮出水面呢？
0: 在历经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后，香港全班裁判署在1973年9月27日这天上午11点公布了对李小龙死因的研判结果。在谋杀、误杀、合法被杀、自杀、自然死亡、意外死亡、死因不明，在这七种可能中，法庭做出了最后裁定，死于不幸。法医解释为李小龙因对某种药物过敏，引致大脑水肿而死亡，也就是说一粒小药丸杀死了功夫巨星李小龙。
1: 药物过敏，一个普通简单一言以蔽之的死因，死因报告好像就是答案，但白纸黑字写下的又不像是真相。大家会真心相信并且接受一代传奇英雄以这么简单的方法陨落吗？当然不。
0: 1994年，在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李小龙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死亡游戏》原始的剧本和李小龙的手稿，他亲手写的故事大纲长达12页。在被分开20年后，李小龙拍摄的原始镜头与手写剧本最终合二为一。人们在这部影片里看到李小龙是要最大限度地去表达他的武学思想。明镜止水，落叶归根。在为李小龙举办的葬礼上，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却做出了怎样的反常举动？答案正在揭秘。
1: 1973年7月25号，对于在世界各地的龙迷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在邹文怀的陪同下，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带着儿子国豪和女儿香妮来到灵堂。
0: 在李小龙的灵堂上挂着"一海星辰"四个字，灵堂放满了悼念的花圈，其中琳达的花圈上写有小龙爱夫缘续来生的挽词。棺中的李小龙穿着精武门中的那件深蓝色的唐服，这情景使人联想起影片中霍元甲的灵堂。灵堂里有数百李小龙的亲戚朋友、同事及电影界人士，他们向李小龙哀悼致祭，很多人潸然泣泪或放声大哭。灵柩之侧，琳达依照中国的礼俗披麻戴孝，满脸哀容。看到父亲静静地躺在潼关内，七岁的李国豪指着父亲的遗体叫 Movie， 他还以为父亲正在拍电影。
1: 1973年7月26号早晨8点，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带着丈夫的遗体登上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编号004的747班机，准备回到西雅图。这也曾经是李小龙生前熟悉的航线。1973年7月30号，西雅图东松街300号，李小龙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为他举行了第二次葬礼。
0: 与香港的万人空巷相比，这个小型的惜别仪式显得肃穆而庄严。尽管门外有影迷，现场也有记者，但李小龙还是平静而安详地接受所有至亲和爱徒的最后行礼。葬礼现场一直播放着李小龙最喜欢的那首歌曲《当我死去》。生前李小龙曾经说过，我很喜欢《当我死去》这首歌，尤其是那句若死时能得平静，那么就让那一刻早些来临。也许 我只有在死时才能得到平静。他曾无比渴望恬静的禅居生活，以避尘世的纷扰。他在死前的几天跟同事说，他要回西雅图定居，以割断越来越残酷的现实。现在他终于回到西雅图，终于能彻底静下来。他所希望的大概不会是这种形式，但毕竟已经发生了。然而命运没有就此结束，在李小龙离世的20年后，李小龙的独子李国豪也走上了这条演艺道路。当他正在拍摄影片《乌鸦》的一个场景时，他扮演的角色要被枪击毙。前一天道具组不小心将一颗真子弹装上了枪膛，第二天另一个道具组以为这是空枪，当演员扣响扳机时，28岁的李国豪当场死亡。李小龙与儿子李国豪的离奇死亡至今让人们唏嘘不已。
1: 电影《死亡游戏》是唯一一部李小龙还没有拍完就公映的电影，在他去世的时候，画面就永远定格在了11分17秒，李小龙的人生舞台就此谢幕。直到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络绎不绝的信件还在寄往李小龙的妻子琳达的手里，那些因为李小龙而改变的人们，今天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世界。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 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
1: 嗯，
0: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一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同住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
1: 嗯，
0: 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
1: 嗯，
0: 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
0: 嗯，
1: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
0: 嗯，
1: 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1: 嗯，
0: 而且不用您再剥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剥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0: 嗯，
1: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0: 嗯，
1: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眼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3: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眼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眼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 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2: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3: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可以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2: 太方便了哈。
3: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2: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3: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2: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3: 哎，
2: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3: 哎，
2: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6块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儿，有4两的一大盘儿啊，
3: 是，
2: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3: 配好的，
2: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啊。
3: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2: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3: 是
2: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3: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2: 好，
3: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2: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

0: 时，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安贞医院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关注；市税务局公布一起典型的高收入高净值人员偷税案件。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日前，北京安贞医院何一华教授团队研发的心血管超声大模型亮相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引发广泛关注。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与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
1: 种近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2: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
1: 能减少4-5分钟的一样都觉得。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10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10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3: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事实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到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4: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5: 拉萨市人民医院，它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与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到了拉萨一样，起到这种我们的这个专家帮助 和赋能基层这样的一个效果。无论他出生在哪里，或者是位于哪里，实际上每一个患者都享有这种高质量医疗水平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将我们安贞医院的诊疗能力通过人工智能赋予基层的每一个患者和家庭。
0: 市税务局昨天公布一起典型的高收入高净值人员偷税案件。 岳小林是一位叫知名的化妆师，利用个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以借款名义规避分红大税，企图逃避税收监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9.32万元的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都已经追缴入库。 2021到2023年，岳小林通过个人账户收款隐匿劳务报酬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款共计10多万元。同时还存在向投资企业借款没有用于生产经营且多年未归还，依法应试同分红补缴个人所得税18万元。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 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地址在国博的南三展厅，展期3个月。展品包含150多件组珍贵文物藏品、纪实摄影作品及10多段影像资料，其中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与艺术遗存，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影像片段等视听素材，立体呈现卡塔尔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共生、互为印证的内在关联。国内方面，再来关注高考热点。 2026年高考期间，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

0: 为了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公安部网安局昨天集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据通报，本次查处的涉高考谣言类型多样，传播形式新颖，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恶意误导公众。例如，有人借助 AI 工具伪造高考考场实拍图片， 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虚假图片并在网络发布，借助高考热点吸粉引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此外，多起案件聚焦高考试题答案舞弊类谣言。湖南郴州网民李某仪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信息，还发布教唆考生携带手机作弊的违规内容。此外，湖南邵阳网民钱某兰编造高考压力大致人死亡的不实谣言，制造社会焦虑，误导公众认知。 第36届中国新闻奖自荐他建作品初评会日前在京召开。本次初评会共评出70件作品进入公示环节，入选作品从6月8日起到12号将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公示。据统计，今年提交自荐他建作品初评办公室的作品共761件，覆盖中国新闻奖20个评选项目中的18个。 来自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以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共25人组成评委会。中国新闻奖是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本次初评会共评出70件作品，相关材料正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上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评议。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通过电话、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意见。 初评办公室将认真受理，对有关举报进行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出评委员会主任会。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 7.8 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已经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 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的踏实，迈得从容。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2: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
3: 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以上为广告时间。都市人，
4: 累垮了，
3: 现代人，
5: 虚透了，
3: 上年纪，
6: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7: 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8: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看直播。
7: 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7: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2，我是于浩。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昨天呢，这个高考进行了第二天了啊，也还是得向所有的考生家庭说一声辛苦了。今儿个呢，咱们聊一点有意思的啊，中国足球小将在 U12 小世界杯上夺冠，7场比赛全胜，点球大战神勇扑救，这群孩子让很多人重新燃起了对中国人能够踢赢足球的希望。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跟这个有关啊，想问问大家伙，您这辈子听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最励志的一段逆袭故事是什么？是身边哪一个普通人翻了盘，还是您自己哪件事儿从零开始最后干成了，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啊。第二个话题呢和健康有关了，夏天一到啊，有些朋友可能有个困扰，这一喝冰饮料就肚子疼，一吹空调就跑厕所，这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在作祟。哎，您听没听说过这个毛病？有没有什么困惑想问专家的？咱们12:40呢会连线北京中医院的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做专门的解答。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是照例有红包发放。今天呢，除了聊逆袭故事和肠道健康，还得关注一条跟咱们退休老友直接相关的新规。人社部等五部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开始施行，超龄打工的权益有了专门保障。另外呢，夏天出汗多，哪些部位的异常出汗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报警呢？千道墙已经留好位置，赶快和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各位。

0: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头条，咱们先说和很多老朋友相关的新规啊。人社部呢，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包括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最近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它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一块短板。咱们先说适用的范围啊，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只要超龄劳动者受用这个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就适用这个暂行的规定。已经提前退休又被招用的，也在适用范围之内。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规，它不适用于这个新规。这跟咱们很多团友是有什么关系呢？解读一下啊。咱们身边呢，不少老友退休以后并没有闲着，有的呢被原单位返聘的，有的在新单位找了个活，比如说当保安、做保洁、技术顾问，干点力所能及的零工，这都算啊。过去呢，超龄劳动者跟单位之间是什么关系，权益怎么保障，法律上一直有一个模糊地带，出了纠纷呢也常常没有个说法。现在这个暂行规定，它明确了几项核心权益。第一，劳动报酬，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啊，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第二，休息休假，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呢要遵守劳动法规定，并且支付加班的费用。第三，劳动安全卫生，用人单位呢要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的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不能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全都甩给超龄劳动者。第四，也是大家伙最关心的工伤保障啊，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万一在工作当中受伤，有了制度托底。再说养老保险方面哈，达到退休年龄时呢，累计缴费不足最低年限的，可以继续缴费到满年限之后，然后按月的领取基本养老金。新规明确啊，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用。那么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用人单位呢也可以为他缴纳。社保经办部门还会优化服务，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更为便捷的参保缴费渠道。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权益受到侵害了怎么办呢？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还有工伤保障等权益的，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社部门呢将会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进行查处，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这里边呢隐藏着一个社会趋势，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在不断的加深，很多身体还硬朗的老友退休之后呢选择继续工作，他既是个人意愿，也是社会需要。这个新规的出台就是给银发打工族撑起了一把法律保护伞，让超龄劳动者不再是劳动权益保障的盲区。如果说您或者身边的老友正在超龄工作，这条新规就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因为7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所以有一句纯真金句送给各位哈，退休不是退出劳动，年龄不该成为权益的盲区，每一份付出也都值得被保护，每一个干活的人都该有尊严。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0: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1: 各位，咱们刚才聊了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啊，接下来这条呢和每个人的身体有关啊，这个夏天天热。

拆解一下哪些部位的腋臼该怎么调理。好，先说四个需要留意的出汗部位。第一个，手心脚心爱出汗的，中医认为呢，这往往是阴虚火旺的表现啊，阴液不足，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晚上盗汗。严重的人呢，伸出手那汗水甚至跟水滴一样往下滴，这种情况就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第二个，大腿根这个部分容易出汗，这在中医里边呢讲属于这个肝经湿热。湿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和下肢，常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黏腻。这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需要清热除湿，泻肝火。第三个，头汗特别多，主要以头部、头颈部。

涉及到心、肝胆或脾胃等多个脏器，建议呢及时就医，查明原因之后您再对症调理，不要自己就乱吃药乱解决。第四个，鼻塞出汗，一般出现在鼻梁、鼻翼两侧，常和这个脾气虚、肺气虚有关。这类人群呢还容易出现乏力、抵抗力差，容易感冒，需要补气固表。当然了，适量出汗它是件好事情啊。皮肤呢通过汗腺分泌汗液，把身体里的一些代谢产物给它排出去。很多老年朋友平时运动少，夏天呢又待在空调房里，没有出汗的机会，代谢废物啊它就排不出去。适当的进行有氧的运动，出出汗，能够促进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但是注意啊，过量出汗也不行。中医讲嘛，汗为津液之组成部分，血与津液同源。就是出汗过多可能导致伤津耗气，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口干舌燥啊，心烦心悸啊，还可能脱水或者是电解质紊乱。那么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大量出汗之后该咋办呢？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可以喝点运动饮料啊，淡盐水啊，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补钾的食物，好比说橘子、香蕉、黄豆、芹菜、土豆、山药，这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容易出汗的人群，乌梅汤是很好的解暑的饮品，对于止汗呢也有一定的帮助。这里边要特别提醒，有这么几种异常出汗可能是疾病的信号，您可不能大意了。糖尿病患者在低血糖时可以表现为周身大

那就容易夜间盗汗，更年期女性也会出现潮热多汗的问题。然后呢，夏天出汗多就可以试试两款代茶饮啊，比如说气虚多汗的，鼻子爱出汗的，手脚心爱出汗的，可以喝一喝这个生麦饮啊，五味子五克，麦冬九克，人参三到六克，煎煮20分钟，一周呢喝两到三次，但是注意高血压患者要慎用。湿热体质的，比如说这个爱出头汗的，可以喝一喝清暑止汗汤，里边包括荷叶三克、陈皮三克、芦根五克、乌梅五克，加水煮5分钟就行。出汗后

头大战、神勇扑救，这群12岁的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奋力驰骋的身姿，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遍全国了啊！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闯进公众视野了。球队创立之初呢，就因为多次击败欧洲豪门青训梯队备受关注，但是比。

地人读成阿妈，哎，导拍了这部片子啊，导演叫做蓝红春，最终的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口碑逆袭，这票房可就突破了15亿。他们的经历啊，就这几个事儿的经历不尽相同，但是。

0: 好，无论开局多么草台，开局的勇气鼓掌并不意味着粗糙到底，而是要拿出长期主义的耐心，用榔头用图纸把粗糙的起点敲打成圆梦的阶梯。这个时代从来不缺逆袭的故事，也不会辜负满腔的热爱，这里边藏着一层更大的背景。时势造英雄，这个时代有强大的能力托举出闪耀的星。张雪机车夺冠不仅仅是个人出彩，更加是中国制造的集中路演。给阿嬷的情书能够总红，得益于国内影视产业的成熟，大众文艺的多元发展，观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升。足球小将们能够崭露头角，那背后是青训体系的进步，足球土壤的改善。说到底，中国发展的奇迹是舞台本身与舞台上奋斗者共同成就的，是一场时代与个体的双向奔赴。今天周二了，新的一周刚开始，咱们虽然早过了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年纪，但是那份从零开始的拼尽全力的劲头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你甭管是学一门新技能，培养一个新爱好，还是说把身体锻炼好，把晚年的日子过好，只要还有这份热爱，还有那份坚持，咱就说咱们就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1: 让经典重回耳畔，让旋律

哦，凡人歌嘛，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说，写的就是他身边的人，那些每天为生活奔波，有苦有乐，真实又有力量活着的普通人。里边的你我皆凡人，哎，这样的歌词我们实在是感觉并不煽情，但好像每个字都落在我们心坎上了。来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歌呢，没有刚才那首那么样的经典，它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唱的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也是每一个不被看见却从不放弃的普通人。我睡在路上。

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我们来听下一首了，更经典了哈，太熟悉了，真心英雄。

0: 打造五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欢迎来到纯真会客厅啊！夏天一到呢，有些朋友可能有个说不出口的困扰，一喝冰饮料啊，肚子疼；一吹空调跑厕所，做了个肠胃镜也没查出啥大问题，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叫做肠易激综合征。具体它是怎么回事，怎么样预防，咱们马上呢连线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呢给大伙讲一讲夏天怎么安抚闹脾气的肠胃。孟大夫，中午好。
1: 哎，于老师中午好。这刚看完一个您的粉丝跟我说，哎呦，想于老师了。我说您赶紧打开手机，马上就能听见于老师的声音了。
0: 好久不见哈。咱们说说肠易激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就深受其扰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肠道就特容易激动，这激怎么理解，是脾气不好的意思吗？从中医角度来看，冷饮的空调烧烤啊，这些好像夏季标配的，是怎么诱发又或者是加重肠易激的？
1: 是啊，我们说这个肠道到了夏天为啥就容易激动呢？为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惹着它呢？对吧？凉着了，吃不合适了，就特别容易上厕所。腹泻这个事儿到了夏天就是容易加重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有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哎，别看夏天天气热，但是寒邪反而容易侵入人体。为啥呢？因为天热了呀，阳气浮在体表了。到了冬天，天冷了，咱都知道多穿点儿，咱都知道穿点暖和的。但是夏天天热呀，是不是？您从外边买完菜回家，大汗淋漓的，哎呦，想喝点凉的，想喝点冰的。这年轻人更是啊，对吧？早上起来啊，上完班就一到办公室里，然后特别想。赶紧的这个喝点这个凉的冷饮这些东西，所以就是阳气浮跃于外，再加上吃了这种冰的冷饮之后，然后吃了冰的冷饮之后，然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寒邪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我们的这个脾阳不振，水湿下泻，就会出现这种腹胀腹泻的这种症状。再加上您在空调房里边一待，尤其是有的时候这个空调吹到了我们的肚子，会导致我们叫什么叫寒邪内外夹击，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肠道就容易痉挛。而且夏天我们会说夏天是什么重呢？湿气重啊，湿气容易困脾啊，湿气困上脾胃了，再加上您这个烧烤啊，辛辣油腻的食物，这样一旦加持，我们的这个肠道就自然容易闹脾气了，运化能力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冷饮、空调、烧烤这种夏天标配，特别容易加重或者诱发我们肠易激的这个症状。
0: 中医是不是应该没有这个病名啊？然后咱们怎么判断是不是得了这个综合征了呀？
1: 哎，中医里边我们不叫肠易激综合征，我们叫泄泻或者腹泻啊。其实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啊，容易拉肚子、容易肚子疼的一个综合征。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每一个病啊，咱都是有，咱叫什么叫诊断标准？哎，咱看看这个诊断标准，国际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就是这要求呢，得是最近这三个月之内反复出现症状。您说，哎呦，我临时就今天哎肚子上拉了一次肚子，这是不是肠易激？不是，人这种功能性疾病，它要求啊得是有持续性的，最近这三个月。反复的出现这种肚子疼啊，上厕所跑厕所拉完这肚子疼就缓解了，而且一般都是和什么有关系呢？情绪紧张啊，吃辣的了，喝酒了，受凉了。对，这种外部刺激有关系啊，近三个月反反复复出现，而且我做了检查了，哎，我查肠镜了，哎，我查 B 超查 CT 了，孟大夫，嘿，您说我这奇怪劲儿，嘿，就查不出病因来。我说，哎，我说这很常见，这个叫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功能性病变。就很多团友，咱可能已经做过胃肠镜了，大夫说没问题，回家吧。
0: 对，
1: 那我怎么还拉呀？
0: 哎，
1: 这其实恰恰就是肠易激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本身其实没有溃疡肿瘤，没长东西，但就是因为功能紊乱了，导致您的肠道神经啊变得异常敏感，从而出现的症状。
0: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怎么去理解这功能性还是器质性？比如说手。哎，也没断也没干嘛的，这就是疼，那这就是大概率是功能性的。它要是真的出现了，比如说软组织挫伤了或者骨折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我能这么简单理解吗？
1: 对，是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会问我们说，大夫，啥叫器质性的？我说器质性的呀，就是您做检查的时候那发现那肿了，有溃疡了，有大瘤子了，能查出问题了，这叫器质性的。功能性呢就是 看着都一样，检查也都正常，但我就是难受啊。啊，就是我经常会拿我说我这个跟这个苏炳添的比例，我说这都是腿，那人家能当亚洲飞人，那我这都跑800米都跑不快，为啥呢？你看这
0: 苏炳添是100米选手，
1: 我这100米800米都不行啊。
0: 明白明白，就是功能没有人强，出现这个问题，反而有的时候功能性的问题没有器质性问题那么严重，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而且临床上其实70%-80%都是功能性问题，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这是个疑难杂症，咋查都查不出来。我说，哎，很正常。我说这一查一个大瘤子，那还受得了？
0: 对，受不了。
1: 大部分都是，对，我说那查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但是会觉得会不舒服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报警症状啊。如果您出现了，您就不能再说，哎，我这听孟大夫说了，这孟大夫老于就说了，这是肠易激。问题不大啊，这不是。如果出现以下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啊。比如说，您不明原因的体重明显下降了，那一两斤不算，这短时间之内5斤10斤的体重下降，突然发现便血了，大便里边带血，或者就是黑便，跟那柏油路那颜色一样的，亮黑亮黑的，或者是夜里边肚子疼，能疼醒，注意怎么区分器质性和功能性。功能性疾病，您睡着了，它不会唤醒您，就是自主神经睡着了，它是不。但是如果是器质性问题，它是能够唤醒您的。所以一旦您出现了体重下降、便血、黑便、夜里边难受醒了、疼醒了，或者是年纪超过了45岁，最近这种排便习惯突然改变了，说我原来都是一天一次，最近突然一天3次了，这排便时间也不固定了，这个时候您就已经得注意了，是不是得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我一块来判断一下了。
0: 明白。那在饮食上，肠易激的老年朋友夏天该怎么去避开一些雷区？有没有一些养护肠胃又解暑的一个食疗方推荐推荐？
1: 啊，当然是有了。第一个就是这冰镇的这饮料啊，这真的是，还有冰镇水果一定要注意啊。今天上午刚刚出完门诊，我此刻还坐在诊室里。今儿上午跟我说，这个叔叔阿姨来了以后跟我说了一个，说最近太热了，前几天嘴馋，吃冰西瓜了，吃完了就不好了。所以就是这种，他说是不是我不能吃西瓜呀？我说不是能不能吃西瓜水果的问题，我说其实是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不行。所以就是马上天儿可能越来越热了啊，您哪怕咱从外边买完菜回来，或者接完孙子回来，对吧？这个太凉的，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这种水果或者是水，寒凉直接伤脾阳，喝完了可能虽然一时痛快，那嘴上痛快了，马上就来跑厕所了。这个冰镇的您得注意。还有就是烧烤啊、油炸、辛辣的这种食物，尤其是前段时间这苏超、东北超，这看个球，喝点这个小酒，吃点小烧烤，哎呀，这些食物会加重肠道的湿热，刺激肠道，而这个蠕动一快一痉挛，您就该疼，就该跑厕所了。还有就是这种所有的浓茶、咖啡、奶茶这种碳酸饮料，其实也会加重我们肠道。

0: 吃肉。我说嗨，我说孟大夫可没说这句话啊，你从来没说过不让您吃肉。
1: 嗯，
0: 您正常的蔬菜水果肉食都可以吃。我一直在说叫什么定时定量，新鲜丰富，这个很重要。
1: 嗯，
0: 这种蔬菜白菜萝卜黄瓜生菜这些都可以吃，但是烹调方式很重要。您吃这种清这个少点油咱炒的

0: 咱们其实已经开始嘛，对吧？
1: 嗯嗯，
0: 您可以把山药、莲子和绿豆一起去煮，山药、莲子、绿豆，那山药、莲子护脾胃。

学饮食啊，管理好情绪啊，规律做，主要注意大热天的您这个冰饮冷饮得悠着喝，空调也别直吹，是吧？肚子呢睡觉的时候盖好了，这就能够尽量的避免肠易激给我们带来的烦扰。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跟肠道的好邻居肝胆有关啊。夏天一到呢，城市里烧烤配啤酒成了很多人标配了，但是各位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惬意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的给咱们的肝胆增加负担呢。夏季呢本来就是肝胆疾病的高发季节，如果再叠加上不良习惯，那就更容易中招了。先说为什么夏天肝胆容易出问题哈。第一，高脂饮食，脂肪的脂啊，高脂饮食引起呢胆汁代谢异常。烧烤啊，油炸呀，这类食物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频繁的收缩，长期高脂饮食就可能会导致胆汁胆固醇啊过度饱和啊，增加粘稠度，影响胆囊排空，增加结石的风险。第二个呢，酒精代谢会导致我们肝细胞的损伤。酒精嘛，在这个肝脏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乙醛，它就可以直接损伤肝细胞，并且诱导氧化应激反应，同时呢抑制脂肪酸的氧化，促进脂质合成。这样的话共同造成的就是脂肪在肝脏里沉积，出现脂肪肝甚至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一点，长期熬夜影响我们肝脏的功能。肝脏代谢是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特征的哈，熬夜呢会打乱肝细胞的能量代谢、解毒和修复过程，同时呢降低免疫功能，让我们的肝胆系统更加容易发炎或者出现功能异常。第四一点，高温高湿环境会增加感染风险，食物更容易变质，不洁的饮食可能会通过这个胆道途径啊，影响到我们整个肝胆的系统。所以说常见的夏季的肝胆疾病啊，一共大概就这么几种，您听一听啊。这个胆囊炎多是由胆汁淤积啊，以及呢细菌感染引起的，常在高脂饮食之后诱发出来，表现为注意右上腹疼痛，可能会伴发这个发热和恶心的症状出现。然后胆结石的形成与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浓缩以及胆囊排空障碍密切相关。夏季刚才讲了，出汗就多，饮水不足，这是重要的诱发因素。肝炎包括病毒性、酒精性肝炎，饮酒、不干净的饮食、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脂肪肝属于代谢相关性的疾病了，和胰岛素抵抗啊以及能量摄入过剩

规律进食，促进胆囊正常分的浓缩。生活方式上，我们要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别熬夜啊。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啊，150分钟一周啊，一周啊，你别就跟一天干俩半小时，那受不了是吧？再有一个，控制体重，尤其是注意内脏脂肪要减低一点。每年体检的时候呢，查一下肝功能、腹部的超声，这都很重要。北京新闻。

0: 们耳道的通风和叮咛排出，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耳蝉啊，应该定期的去清洁耳机，避免戴着耳机睡觉。第四一点，根据场景选择耳机啊类型，乘坐地铁、高铁这样嘈杂交通工具的时候，降噪耳机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走路、跑步、骑行啊，最好就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开启通透模式了啊。这个。这几年流行的骨传导耳机不堵塞耳道啊，适合运动的时候佩戴，这也挺重要的。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咱们明天再见啊！希望继续期待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

相约蓝台系列活动。档案馆的档案库面纱，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部分重大活动实物及文书、书画、服装等各类档案的保管方式。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馆藏诰命仿真复制件也将展出。延庆区张山营镇多处稻田正值插秧时节，七月将进入景观观赏期，九月迎来最佳观赏季。依托这片稻田，第三届稻田艺术节近日开幕。亲子插秧、田间摸鱼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俯身栽苗，体悟农耕辛劳，也可以在摸鱼区观察青蛙、蜻蜓、水鸟，感受田间欢乐。国内方面，夏季来临，空调进入消费和使用高峰期。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与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消费者选购空调应通过正规渠道，同时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及能效标识。交易完成后，及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保修卡等凭证。安装维修应优先选择品牌授权或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团队。消费者还要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避免在空调外机悬挂重物、踩踏、晾晒衣物或私自拆改安装位置。使用前后，最好联系专业人员对空调进行深度清洁保养，确保空调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此外，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平台进行投诉。再来关注，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

0: 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5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1: 等于那就是36罐，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

0: 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四五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1: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

0: 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听金红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

0: 那里，而父辈那里所带给是简单的一个对你的肉身的这样一个诞生，
1: 嗯，
0: 它一定还包括更重要的影响。当然，我所谓的这个父辈，它不只是父亲，它更包含了那个年代的文化，那个年代的

0: 就是从牧之父亲丛长海，还有他的母亲萧月啊，还有那个干妈啊，这个齐齐格啊，还有这个那个警察啊，李永龙，他们这一代人，他们这几个人的这样人物的形象，他们的关系啊，您从编辑角度，您觉得这部小说这个对于这一代人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有什么样的特色？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我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作品之所以是这个作品的重量的那个，就是压舱石。我们知道一个船它会有一个压舱石，其实恰恰是这一块是这个作品的压舱石。这个作品的主题从这个从牧之收了那封信，然后去展开对他的回忆，对这个过往的回忆开始，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就是。也是一部经典作品，叫加缪的第一个人。其实加缪有很多作品啊，
0: 对，
1: 这个是他第一个人，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且没写完。但是我最喜欢的加缪作品恰恰是这一部，他讲的就是一个寻父的故事。其实是加缪的一个自传性的故事，写他成长之后，他回去寻找他父亲的以前的故事。加缪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加缪是如何在一个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怎么一点长大，由他的母亲，由他的外婆。把他抚养长大，在那个阿尔及利亚的那个小地方小镇上，然后一点一点成长为一个作家，到法国去。很多年之后，他回到他父亲的墓前，他发现这个墓碑上的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那个反差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读到那个作品的时候很小，我当时就一下给我的感到那种就是这种错位的这种冲击。就是加缪自己肯定也是一定是他的那个自传性的那个经验。刘欣这个生活启蒙，虽然丛长海他是很久以后才去世，但其实丛牧之他其实就是在一个跟加缪一样，他是一个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的，是由母亲，由母亲的亲友给他抚养长大，中间有种种坎坷，对吧？那个里面很多细节，在那个小镇上。

0: 才会获得对生命的自主权。我们就从最日常的生活里，普通人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启蒙或者我们的自洽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弥合我们生活里的所有裂隙，而是我们必须具有一种主动的姿态，
1: 对
0: 啊，以必须有这种主动的姿态去看到这些东西，去发现他们，然后并且去迎面的去直面他们，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为啥把逆旅行人的那个改成生活启蒙呢？就是从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啊，改为一个带有主动性姿态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所谓的逆旅行人，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变得极度的走向虚无，很可能走向这种对于生命的流逝的不可把握、不可控。但是生活启蒙的想法就是我们落

中，也可能寻找到重复本身现在已经被理性主义的方式给它变成一个仿佛是非常虚无非常绝望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中国

0: 变得有意义啊。这个意义当然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很难再一下子把它彻底解决，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你都要重新去填充它，你重新去做，这也是一个虚无，这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晨醒来都需要重新去填充这个我们头脑中的这一部分对意义的空缺。那事实上最可靠的最基本的也最有效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这个日子，每天都在过的生活。
1: 那个西蒙纳维伊有句话叫体力劳动就是每天死一次。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实际上从木之的父亲母亲他们没有领证，当这个母亲刚刚就肖月刚

0: 关系，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生活、各自的性格，包括各自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交叉在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三角关系，他们一定是三个都互相有吸引。

怎么怎么样的，当它一定数量化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爱一定是变质，或者是至少是被掺杂了这个另外的东西。它就不是从墨汁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于作真之间，我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之间有爱情，或者有这种更深层的爱，因为他没有把它量化，没有去比较，没有去把它数据化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切分呢也好啊，区分也好啊，所以他们三个这种关系对于他们三个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互相的掣肘，互相的纠缠，互相的影响。而在那个年代里啊，也其实我觉得也还是蛮普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现在要更开放，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标签贴上去啊，没有那么多固有的这个东西，或者没有那么多认识装置。我们现在随便一下子就能找到一个标签贴在这个人上，看似大差不差，可是你细究下去发现其实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小时候还有一个时间线是讲到这个从我是自己的啊，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成长的一个历程。那么在这个历程当中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细节，从我之从小啊，他的父亲不在身边，然后于是呢，这个李永龙就是他认李永龙是干爸啊，齐吉格是干妈。当时呢遇到了一个稍微极端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和这个李永龙还有齐吉格的儿子小凯都是应该是鼠疫是吧？啊，感染上鼠疫了。然后当时只有那一针一秒啊，这时候作为这个干爹的这个李永龙，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觉得直接改变。

0: 塑造，重新让他的父亲再诞生一次，重新让他父亲在他的小说里重新变化一次，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当然也就重新，包括他的母亲，包括齐齐格，甚至林永龙这些人，他都重新叙述了一次。他所有的重新叙述，既是对他自己的所有经历的一次分析、和解，和重新的理解，
1: 嗯，
0: 也是对这部分人的一个重新理解，
1: 嗯
0: 啊，所以对于从牧之来说，那个时刻，是他的生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点，
1: 对
0: 啊，他要由这个点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他不能再一直在他的那个生活轨道上，那个小说人物就是这样的，小说人物有时候不由自主的要被命运所改变，被命运给推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上，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

0: 总有一个时间点会发现童年意义上讲那种
1: 高大
2: 就是那么的我所崇拜的偶像啊，
0: 对，
2: 我学习的榜样，不是那样的形象，
0: 对
2: 吧。
0: 对，去年看过他的阿伦特的有一部叫人的境况，他里面有一张专门提到人终有一死，但是人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这个开端是什么？就是人类它有一代又一代往后繁衍的这条线。这里面最令我们就是感到惊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可能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有任何可能性的。
2: 那么我想在我们今天的最后，也请江婷老师来说一说这部作品它的文学特色在于哪里？我们从这种文学的表达上，文本的表达上请江婷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
0: 他开始渴望一场裹挟一切的风暴从大地上席卷而来。第二就是他们仍然是一代人，他是他的余音，他是他的前奏，这个是比较诗意的。后面还有一句叫往事如皎皎明月，照出一条朦胧的前行之路，这几个都是比较侧面的来描述他的文学品质。生活启蒙应该是就是80后作者，就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过去与未来之间，他先回望看看自己的过去，然后再往前望，再看看自己的去处、来路和去处，再通过反省，通过这个思考之后、回顾之后，重新充满勇气继续前行。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2: 对，所以江婷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也正好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再次诞生，是吧？再次诞生，这个再次诞生对于我们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您觉得能从木之的再次诞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
3: 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所有的表达应该都在故事之中，那如果再翻过故事来想告诉读者的那个一个我想传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不要把自己固定化，不要把自己轻易的用很多标签贴起来，我们每时每刻可能都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身，重新去梳理自己和世界和他人和自身的这个关系。你换一个认识他的方式，你可能就能看见一个全新的自我。
4: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5: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研究馆员郑小优，和大家来介绍他的最新的历史著作《历史缝隙里的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

0: 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1: 嗯，
0: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1: 哎，是。
0: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1: 哎，
0: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0: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

0: 后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别太咸啊。
0: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

0: 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0: 嗯，
1: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

0: 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十枚，每枚是六十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气象冷窝。

研、工程技术、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霍普菲尔德模型、我国科学家首次观测米格达尔效应等成果，彰显洞天察地、观宇探微的学科特色。命题立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需求、创新素养测评路径。第十九题以二级串联质谱系统为背景，考察学生设计连接装置的创新思维。第二十题以量体碰撞模型分析暗物质探测阈值，强化模型建构与远端迁移能力。

0: 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1: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小胖墩、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 19%， 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五健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3: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得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2: 首儿所新开设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周一到周六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3: 接诊的

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来关注由山西大学主导、国内外多家单位合作的科研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低温强磁场探测方式，突破了传统测量方法限制，将低温下强磁场的测量空间分辨率提升到了微米量级，给磁场拍出了高清照。这个科研团队通过类似搭乐高的方式，将两层单晶石墨烯进行了精准的转角堆叠，并用高质量六方氮化硼封装构建了微米尺度的大角度转角双层石墨烯器件。在强磁场下，该体系展现出独特的量子化特征，当调节垂直电位仪场载流子浓度时，电学测量图谱中呈现出了一个个清晰的类似中国结的菱形图案。这种所谓中国结的形成源于电子相之间的竞争和切换。实验表明，这种量子化特征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在3特斯拉至30特斯拉的宽磁场范围内都能保持清晰的结构。基于此，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低温磁传感方案，利用中国结图案中特征峰间距与磁场强度之间的严格线性关系，只需测量中国结中两个结之间的距离，就如同读取刻度尺一样，精准反推出了磁场强度。那么这一方案应用后，有望使低温强磁场探测从笼统的模糊轮廓进化为精细的微观地图。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项新技术，可利用干细胞批量生产一类重要的免疫细胞辅助性 T 细胞，有望大幅度降低细胞疗法治疗癌症等疾病的成本，并简化流程。细胞疗法只利用活细胞来治疗疾病，例如治疗癌症的 CAR-T 细胞疗法就是基因改造 T 细胞，可以让它精准识别和攻击癌细胞。由于需要提取患者自身的 T 细胞来培养，流程比较复杂，耗时长，并且成本高，这种疗法难以普及。而研究人员详细研究了人类多能干细胞分化为 T 细胞的过程，通过精准调控发育过程中的刺激信号强度，成功使干细胞发育成为了成熟的辅助性 T 细胞。后者呢，在外观和功能上都和人体本身的辅助性 T 细胞非常相似。辅助性 T 细胞能调动和增强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只有在他们的协调下，细胞毒性 T 细胞才能充分发挥杀灭癌细胞的作用。那这项成果也意味着将来可以经济高效地生产这两类 T 细胞的组合，大幅增强细胞疗法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呢正值农历马年，马和牛同为重要的家畜，都可以提供肉奶，协助农耕运输物资，但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载人疾行，长途跋涉，在人类历史上深刻改变了战争方式，并促进了经济发展。而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转变是由4700年至4200年前发生的基因突变而引发的。法国研究团队发表论文指出，作为负责调控脊柱发育的 GSDMC 基因，使得马的脊柱形态由尖突趋于平缓，骑乘舒适度提升。那么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马匹，经过选育后可以迅速繁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跟天文学有关。可能有的朋友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2026年的8月12号，地球呢会失去引力7秒钟的时间。这样一条消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哈，有不少媒体和网站纷纷转发。虽然后续有明确的辟谣，但是新闻当中涉及到了一些天文概念，比如说日食、引力波、引力等等，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好奇。今天我们呢就邀请北京天文馆天文学家也是科普工作者朱进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今年8月12号那天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又被一种怎样强大而稳定的力量所守护着。欢迎朱进老师，您好。
1: 张老师您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年的8月12号这个日期为什么会引起天文学家包括一些天文爱好者的关注，说这一天会有一次日全食哈。那我们一般是如何预测未来某一天会发生日全食的？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8月12号其实发生的这个天文现象呢，就是叫日全食啊。日全食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经常能听到，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啊，都是我们天文学上现在可以完全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的

0: 在今年确实这一天会发生日全食，那是不是每一次某些地区啊，它具备什么样的观测条件是不大一样的？
1: 是这样，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计算，我们能知道，就每年最少要发生两次日食，
0: 嗯，
1: 就日月食加起来可能会有好几次啊，比如三五次啊，甚至到六七次。那么这两次日食不一定都是日全食啊，日全食平均大概每一年半会发生一次，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你只有在那个月亮的影子扫过去的那个地方，那一条我们叫日食带或者叫全食带里面的观测者呢，他才能看到。那么，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是海洋，对吧？还有很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那个全食带很多时候它大部分那个经过的都是海，平均来说就是70%。

是它那个日食带，就是那个月亮的那个影子啊，这个全食带，全食带没有经过我们这个中国啊，那个但是呢，就是它会经过像那个冰岛啊、西班牙，这是两个比较有陆地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就都是海。相对而言，这还是算一次观测条件稍微还可以的。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持续时间，就是这个月亮能到底有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太阳完全挡住？最多最多，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日全食应该是，挡这个大概是7分钟左右，这当然比较少。日全食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光挡住了，所以它就是白天的时候，相当于一下天就。

0: 看，就是说月亮完全把太阳是可以肉眼直接往天上看的啊，这其他的时间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你是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太阳的，你必须得比如说戴一个专门的这个日食观测眼镜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月亮把太阳都挡住以后，如果太阳活动相对来讲在比较强的时候，因为今年太阳活动还在这个比较强的那个丰年啊，丰年的尾巴上应该是，所以你一般来讲你会看到那些太阳周围有一些这种我们叫日冕啊，一些结构出来啊，然后你拿相机拍，甚至有一些时候，肉眼能直接看到太阳边缘的这个日珥啊，就是很亮的那种玫瑰色的这个东西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天文现象，而且它不像别的很多事儿，你可以通过直播呀、看看照片或者视频呐，它必须你得亲自到跟前，而且在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种震撼。
1: 虽然说今年的这次日全食，我们北京的朋友、中国的朋友可能比较遗憾，我们没办法在本土看到哈。当然，您出国，如果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去西班牙或者冰岛这样的地方是有机会看到的。那大家说了，我没有这个条件去看到日全食，但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当发生这样的天文现象的时候，地球会被这样的天文现象影响到吗？那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地球引力会有关系吗？因为咱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牛。

我开始说了是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那么这两个之所以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能绕太阳转，其实100%它完全是因为引力的作用。但是呢，日全食之后，因为等于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了嘛，那么就是说，那其实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月亮把太阳的来自太阳的光子挡住了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那么它能不能把太阳的引力也挡住？那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这个，比如说一个天体给挡住的话，这事儿就坏了。这次日全食啊，那个肯定不止7秒啊，就是在那个有的地方肯定只持续7秒，但很多地方可能怎么也是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大概是这样啊。我这次还没特别仔细的看啊，但是这件事儿啊，实际上结论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一个天体屏蔽的话啊，因为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来自太阳的引力，那么如果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能把太阳的引力挡住的话，那坏了，那我们地球不就本来是绕着太阳转的嘛？那地球就不绕太阳转了，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会出很大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如果引力真的能被屏蔽，那我们现在肯定我们现在观测到。

有人在做过实验的。当然这个肯定还是没做出结论来啊，因为现在这个他这个谣言说的也有点那个啊，因为他虽然是这个时间跟日全食有关系，但是他说的是地球的引力没了，这个呢就更那个什么了，就是说因为地球本身它是一个按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的，它自己是一个有质量的天体，它本身对这个引力是只跟地球有关，它跟周围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地球如果引力没了，那就是更奇怪的一个事儿了。地球这个天体这个质量在这儿的话，那它的引力就会一直在这儿。你能算吗？万有引力它跟质量成正比，跟两个天体质量成正比，它跟它。

0: 轻的一点。那第二点哈，我们也都接触过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之外，在这次传言当中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名词，叫做引力波啊。它是怎么说的呢？说这来自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会导致引力消失。哎，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大家可能就有点搞不清了啊。就这个引力波，它又指的是什么？它跟引力有关系吗？
1: 对，引力波跟我们说的引力其实并不一样啊。那个，因为引力本身只要是有质量的这个天体，它就会有引力啊。这是一直有的，它本身也不会，只要这个质量不变，它本身特定距离上你受到引力，它就没有变化。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场啊，引力它是一种场。那么引力波其实还不是这样，引力波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因为过去这几年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测到引力波了。因为引力波最早是爱因斯坦在这个100多年前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预言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非，比如说两个大质量天体，然后它们互相这个有相对运动啊，然后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是并合之类的，它就会对它周围的时空产生一种扰动。这种扰动其实它是对整个的这个时空结构的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它是可以以这个波的形式，就是说往外传播。所以它的来源其实首先就不是只要是一个东西就有引力波啊，它必须得是两个东西的系统里的比较大的那种变化，然后才会产生。那么产生本身它这个传播呢，因为它随着距离也在衰减啊，这就是也在越来越小。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探测太难了，就是说它的那个产生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当它离你很远很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是按照我们以前认为可能就是你不可能测出来啊。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这个观测精度的这个提高啊，就技术手段的这个提高，现在真的虽然它仍然很小，但是呢真的已经开始测出来。所以引力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天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窗口，我们叫，就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文望远镜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引力波它传，我们现在啊，就是现在知道的都是特别早，比第一次发现的其实是13亿年前的一次两个黑洞的并合产生的一个引力波。那么它实际上离我们的距离是13亿光年远，然后它传到地球上呢，肯定已经小的非常小的这个影响，对于地球这个空间上的这种影响，空间结构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是小到大概一个原子还要小得多得多的，就这么一种影响。所以这种影响，除非是我们拿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这个设备来测啊，否则的话这是我们肯定感觉不到的。而且呢它也不会，就是引力波传到地球这儿，它只是对地球周围的时空结构

0: 沿着这个直线走，大概两三公里，大概就是这样啊。地球还在向前转嘛，这弧度带来的我们离地面的差，我刚才稍微的算了一下，其实很小，可能还不到一，肯定不到一米。我觉得就是这个差大概也就是一个就是2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应该对我们人可能还好啊。当然，七秒钟时间很短，如果这时间很长的话呢，那就不行了，你就会等于离地面越来越高啊。然后等到它引力恢复，你还是会受到地球引力光当，你就掉下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比如像建筑啊什么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多余的力啊，脱离地面的那个，那如果房子起来不疯了，包括大气啊什么的，很多东西都会影响。我开始还想问问 AI 说的就很严重，但是他是没考虑地球再往前走。实际上，因为地球还在转嘛，然后我们也在往前走，等于我们跟地球其实都在往东走，所以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当然，如果不是七秒，是时间特别长的话，那也疯了，那最后肯定就完全都乱了。
1: 你看哈，这就是一个开脑洞的过程。首先啊，这个前提条件它本身是不成立的，就是不会发生地球引力消失七秒这么。

0: 去观测，然后再去结合我们的这个基础的这些理论，然后再去想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现在社会上讨论的声音比较多的，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说人工智能都这么厉害了，我们现在培养的。

0: 本，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5415件。据报道，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多国各召回100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已经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0点，记者在朝阳区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田先生。

0: 周娜介绍说，自2015年开展至今，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累计服务超66万人次，今年全市共集结101支职工志愿服务队，1700名职工志愿者参与服务。
1: 我们今年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设立了100个职工志愿服务点，共同来参与暖心办考服务。今年我们的暖心办考呢，主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我们把首都志愿劳模服务队加入了今年的办考，在全市号召了近60名劳模志愿者在一线参与服务。另一方面是今年我们把心理关爱服务加入其中，在全市的45个点精准地匹配了116名心理志愿者。

0: 和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北京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天星调粮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4: 灵了。

0: 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
1: 嗯
0: 啊，就小苦味，但是这个苦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先抑后扬，
1: 嗯，
0: 一口茶下去，大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
1: 嗯，
0: 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
0: 嗯
1: 啊，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
1: 嗯，
0: 我平时爱开车嘛，
1: 嗯，
0: 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嗯，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是多少？3斤是吧？
0: 3斤6大罐，
1: 299斤，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

0: 了选考环节，就几个科目，学生朋友可以选着考。
1: 原来啊，在我那时候都是单科，就是30年前是单科，后来有一段时间搞了文综、理综。
0: 哎，这是我们高考的年代。
1: 你们那时候。

0: 人家还准备了好多纸杯啊，纯净水啊。有一位考生说，休息区挺舒适的，考场啊每层都有老师帮助我们快速进考场，也有考生愿意利用转场的时间出校。一位考生就说，哎呀，出来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对吧？101周边那么多好去的地方，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别走太晚。
1: 但人两门的考试间隔只有9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咱们合理安排一下时间，让考生朋友在紧张的考试间隙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放松啊。
0: 对，其实放松这时候还可以补充一下能量。
1: 吃点喝点。
0: 哎，吃点小饼干。
1: 嗯，
0: 比如说美哲上节目之前就吃了好多曲奇
1: 一块儿。如果您嘴中的好多要给他一个具体的量的话，就是一块整。
0: 然后到我办公桌上
1: 啊，
0: 拿了把剪刀，
1: 嗯，
0: 说我这有一罐什么茶点，
1: 嗯，我这是中华老字号某品牌的黄油曲奇，是摩卡黄油味，我就专门带到办公室，我想给同事分享一下。
0: 我打开了之后，
1: 李凯老师也不吃，
0: 反正我是没吃着。
1: 您是不吃啊？您说我有没有？首先
0: 有吗？
1: 我第三个孝敬的就是。

0: 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您爱吃的烘焙。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我就想和我们的听众余姚说，但凡他把大恐龙摆在街边，我也不至于答不上来，是不是？
0: 博物馆美哲特别少。
3: 那咱也不能这么说，但我还挺喜欢凑个热闹的。你看咱们听友群啊，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一位新朋友叫乐乐的云说，李凯老师没想到这么水灵。
0: 妥。
3: 李凯老师今天精神状态不错。

0: 我们视频直播啊，接着说咱博物馆呀。其实今年高考季，咱各大博物馆的高考主题文创也在持续的热销当中。
1: 博物馆都开始跟高考紧密结合，都有什么博物馆的产品？
0: 比如说唐代人家不有三彩黑釉的陶马吗？给它做成黑马，它就是一个好彩头，咱也当高考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呢，您可以把金榜题名当中那个金榜抱回家。

家长梁女士说，送文创是为了给我们家孩子的高考增加一点仪式感，其实孩子成绩是不是真的理想，还是得靠日常的积累。临时

0: 钱包，鱼跃龙门文昌节手机绳，状元及第文具套装，
1: 你看都是好彩头，
0: 都是好寓意。而故宫博物院则推出了一款文具礼盒，里头一打开啊，有签字笔、笔记本、图卡的铅笔等等。文具上的元素呢，都出自院藏的服饰文物上的一些图案，寓意是一路连科。
1: 哦，
0: 每到高考季啊，像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这也火呀。
1: 对，赶明儿我也送你一个一路什么科，
0: 一路连科。您别送我一个，我刚想说一路还好还好，我已经度过了学生的这个年代啊。
1: 哎，
0: 我目前

俏皮话，看着就像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小林说，身边不少同学都买了类似的文创，也希望给紧张的学习生活增添一点松弛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郭万超认为，兼具文化底蕴和美好寓意的高考文创也真是精准击中了咱们家长和学生朋友的情感需求，给他们提供了具象。

0: 北京也有很多主打澳门风味的这种餐厅
1: 啊，
0: 那个甜品基本上都会有蛋挞，
1: 是是是，
0: 澳式、葡式蛋挞啊，
1: 都特别多。
0: 哎，那是花开说，我喜欢吃奶油味浓一点的那种，但别太甜的烘焙。现在好多烘焙店也挺卷的，不断的推出稀奇古怪味道的产品。
1: 哎，
0: 有的时候尝尝吧，也不是太喜欢，做的齁甜齁甜的。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人家多余十只猫就给提供了一种这个解决的办法之一，供参考啊。说被一个主播种草，买了个面包机，只需要轻轻一按，就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面包，外酥里嫩，口感细腻，还真的不是智商税啊。
0: 哦，人家还真是把那个面包。

0: 哎，当然了，现在的象牙是属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不是现代象牙，很多的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1: 制品，有替代品，
0: 替代品啊，嗯，不是咱说那个都不能买卖那个，
1: 哎，对对对，
0: 不是那个真的大象牙，对吧？然后呢，一位年轻人为什么会让古老的牙雕破圈走进当代生活？人家湖北用一把刻刀和连续2年的销冠成绩给出了答案。原本啊，装饰艺术专业的湖北和牙雕没什么交集。2012年啊，然后从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毕业之后，机缘巧

0: 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哎、
0: 让大家和这种艺术作品之间能够形成一种非常微妙非常温暖的情感的链接。
1: 对啊，湖北说了，当作品从一张图变成一个实物，能够带来开心的同时，这是我最有成就感最幸福的时刻。这位90后的肖冠的一把刻刀，不仅刻出了国家级非遗的新生命，也雕刻出一条从老手艺到新消费的破圈之路、啊、
0: 哎，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觉得还真是可以咱们去欣赏一下湖北的手艺啊、
1: 哎、
0: 没准也有一款产品可以打动我们呢、
1: 嗯、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我爱吃的烘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很多朋友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也有感受啊，就是一些主城区停车压力比较大，难找停车位、
1: 嗯、哎，
0: 所以咱们城市当中的一些金角银边就被利用起来了，盘活城市的桥下闲置空间，来增设一些公共的停车位，这是缓解城区停车压力高效利用城市空间的一个民生举措。
1: 北京的桥多啊，原来好多的桥下空间都被一些部门占了，或者就干脆就空置的啊、
0: 哎、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还真的让大家能够停一些车，
0: 是有一些地方改造挺不错，但有一些地方改造的还有提升空间呢。咱们接下来看看东四环和朝阳路交汇处的慈云寺桥，它是一个3层的立体架构，顶层呢是南北方向四环主路，中层和底层衔接着四方车流，其中啊中层仅限机动车通行，那要是非机动车和行人朋友就需要绕行底层的环岛了。

0: 四五位司机，他冒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逆着车流向南步行一段距离之后，先停下不动，然后瞅准车流之间的间隙，快步跑过这个车道，看着就特别的悬。
1: 哎，见缝插针，赶紧跑。
0: 哎，有一位在附近上班的车主就跟记者说：“其实这儿啊，车位的租金啊、也不算贵吧，
1: 多少钱？
0: 包月700，
1: 也不便宜。
0: 但是您总比没地儿停车不好点吗？”
1: 嗯。
0: 但是他也表示，行人的进出确实是个问题，穿行机动车道挺危险。

0: 不用着急，后台呢其实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回头客来电，说明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福利刚才提到了有很多四重福利啊。第一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您听大能小事都没问题。另外呢就是最后一重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呢也是直接拉满。您15分钟之内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 4001667979。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陈明迪说，我搜了一下美哲刚才说那个黑金马里奥啊，说有机会尝尝，图还是很诱人的。
1: 是的是的，他看着那个用料特别的扎实，其实一吃确实也很扎实。买这么一块我觉得能当好几天的早餐。但是前提咱得放到冰箱给它冷藏一下，现在气温比较高一些。
0: 这个需要冷藏。
1: 反正我都是买回来冷藏。像燕林姐说，我最喜欢的烘焙那还得是提拉米苏，也喜欢吃蛋挞。
0: 快乐小蒋说，纯白的奶油大蛋糕，不加任何东西。
1: 我觉得现在那种特复古的，外边裹奶油的，有蛋糕批的那种蛋糕反而不是很好买了。您会发现，就拿生日蛋糕这个品类来说，现在流行的是那种纯芝士，纯那个就是很奶油比较厚重的那种，或者是流行冰淇淋蛋糕。您让我说，我特喜欢吃那个软软的松软的蛋糕坯，就上面有那种好多气孔那种，您还真得多翻几件，
0: 是吧？像你这个过生日没少吃啊。
1: 我上周末还真是给朋友还过了个生日，然后呢我就买了某个品牌的

0: 话题是我爱吃的烘焙啊，您都可以下蜻蜓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

0: 林老师
1: 啊，
0: 您作为健康北京的主持人，建议您每年爱耳日的时候好好听听专家怎么说，保护听力人人有责呀。
1: 就是老戴着耳机。
0: 舒芙蕾和孙红雷，当然孙红雷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
1: 偶像
0: 演员啊。
1: 7758提到了脏脏包，
0: 脏脏包、
1: 啊、外皮裹着大量的那个 COCO 粉，
0: 哎
1: 吃的满嘴都是黑黑的，
0: 老网红啦，
1: 老网红啊，
0: 当年那是席卷全国各地啊，
1: 基本上作案都会留下痕迹，你偷吃了脏脏包的甭想
0: 很难，就是说出淤泥而不染、
1: 哎、
0: 这嘴角多多少少沾点。
1: 7758还提到了美哲曾经做过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0: 嗯、你看
1: 哎，表面特别黑，
0: 嗯，
1: 里边半流心。
0: 哪位朋友提到的
1: 7758？
0: 哎，跟您握个手、
1: 哎、说不用裱花新手也能快速做出来，
0: 这个确实是，还是2019年纽约时报评出的年度甜品呢。
1: 哎呦呵，
0: 嗯，所以啊你看美哲同学那么多年前就掌握了巴斯克蛋糕的制作方法，只是李凯老师不太懂得欣赏，那上面它不是糊了，叫上色。
1: 嗯，行，也就是说就说吧，
0: 等
1: 我不会做的，我也就只能看着。
0: 您就看着、
1: 哎、
0: 听着，让我来跟大家说说烘焙里头的门道。现在啊，大家发现街头的烘焙正在快速的换脸，一边呢是昔日随处可见的老牌烘焙品牌积极的求变，或者是直接黯然离场。
1: 嗯嗯，
0: 另外一边呢是新式的品牌层出不穷、
1: 嗯、
0: 跨界品牌不断的分食市场的蛋糕。
1: 原来王府井有一家叫面包新语，
0: 嗯，
1: 我那第一次看见
0: Bread Talk
1: 啊，我第一次看见，哎，我这面包新增，然后被同学嘲笑他那个语字，语文的语写的跟那个就是反正看起来那个不像语文的语。
0: 那是我大学时候最爱，而且我觉得面包新语还挺贵的、啊、那时候咬咬牙买一个面包新语都觉得挺奢侈的。
1: 是，
0: 我记得我跟李凯老师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坐着地铁啊，先买一杯 DQ， 然后最后再拎一个面包新语回宿舍，那都是大学生的享受啊。哎呀，时代在发展、
1: 哎、中国传媒大学真是奢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吃，我跟你说吃个麦当劳吃个肯德基那都算奢侈。
0: 那关键您是哪个年代大学生？我们
1: 30多年前，
0: 我们那还小呢、哦、而且我们当时啊，你这我都

0: 哎，我觉得这也算是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吧。不知道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店的。
1: 你准备干兼职去？
0: 那哎呦，谢谢李刚老师夸奖，因为我看人那个小姑娘，我都有点自惭形象。

0: 场的规模达到了6621.5亿元，预计2029年将会达到8595.6亿元。
1: 哎，这也属于这个商界厮杀比较狠的地方，
0: 多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规模啊。有一个在北京开独立烘焙店的主理人坦言，市场更新更迭太快，一个爆款出现之后没过多久，所有的品牌都推出了差不多的产品，比如黄油年糕、是不是一家出了家店都在出、
1: 哎、
0: 你再比如曾经的脏脏包，那也基本上家家都得有，
1: 对对对，
0: 还有现在半熟芝士也是这样的哈。消费者的选择太多，自然生意啊不好做。这位主理人坦言，还是得厘清自个儿的定位，不能不跟上市场节奏，也不能盲目跟风。业内专家林先平表示，行业的高淘汰率已经成了常态，品牌的破局核心在于构建专属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烘焙市场，大而全的品牌同质化将会逐步出局，只有深耕健康化本土化的创新，优化供应链，降本增效，打通全渠道运营，打造差异化产品和消费场景，跳出低价内卷，才能在行业洗牌当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效的发展。
1: 哎呀，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大城小事说过好多烘焙品牌，比如说早

0: 给他，还会去找他。
1: 不是
0: 啊，
1: 过继给小鱼七十多的奶奶。
0: 对，小鱼先开始也没往心里去，心说奶奶你玩就玩吧。
1: 嗯，
0: 结果直到奶奶问怎么把电话号码发给对方，小鱼才发现事情太严重了。
1: 奶奶当真了。
0: 哎呀，小鱼反复就说这是 AI 生成的假人，甚至自己做了视频想证明，但是奶奶至死不信，说人家有钱，家里开公司，长得又帅，怎么可能骗我呢？
1: 奶奶太善良了。
0: 每当他指出每次刷到了人长得不一样的时候，奶奶就说哎呀，有时候头发白，有时候头发黑，应该是染发了，
1: 就是还给那个数字人找辙呢。
0: 找辙呢。小鱼左右为难，说我奶奶识字不多，在他的世界里边根本无法理解 AI、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
1: 我估计像小鱼奶奶这种情况真不是个例。
0: 小游的奶奶也是这样
1: 啊，
0: 也70岁了，同样陷入 AI 恋情了，说那些帅气的老男人呢，我们一看就是假人，但是人家呢却信以为真。小游说AI 帅弟弟总爱说一些暧昧的话，比如说要给姐姐买房
1: 啊，
0: 要去找姐姐。
1: 你瞧瞧，
0: 视频当中人家都标注，那平台人家标注了 AI。

0: 个名儿。
1: 哎，老人总觉得刷到的是同一个人，留言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账号不一样。是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就搜索建华弟弟，哎，只见视频里边的数字人说：“小老太太，我就实打实的跟你说，我叫建华，62岁。”
0: 那关键您说那么多这个。

0: 给一脚刹车，其实大
1: 十秒八秒大。
2: 白天黑道里的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广场，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的烘焙有哪些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都可以来试一试哈。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一次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使用效果，联合好视力推出了一个惠民补贴政策，您可以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可以享受北京专属补贴，直接体验啊，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所以呢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电话是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啊，如果一大早起来您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外之外都看不清人的情况、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眼睛严重的像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的话，那就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
0: 嗯、
1: 这回呢跟咱们航天也是有合作的，给到大家的就是申请到的专门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0: 哎，这里边添加了人生

0: 过来了。
1: 嗯，
0: 一宝妈跟记者说：“哎呀，找这儿还费了半天功夫，但是孩子真喜欢，玩了大半天了。”一位多次来这儿遛娃的宝妈跟记者说，站在河道里，河水啊从脚边流过，感觉有那种小时候在河沟里边戏水的感觉。

0: 都是带孩子来玩，其实特别体会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在北京市区你想找一个能让孩子撒撒花亲近一下大自然的地方，其实有时候也挺难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像刚才李克老师说的，咱们相关部门能不能下下功夫，能让咱们的游客朋友在兼具安全和乐趣这两个大前提下，咱尽情的撒花。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最近啊，不少咱北京的车主开车上路都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有一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黄色的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有一些司机师傅心里就犯了嘀咕，这个路面标线怎么换颜色了呢？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它取消了吗？
1: 哎，这个变化对于很多司机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啊，还是非常关注的。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公交专用道并没有取消，而是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啊，它后面是一个这个数字和字母的一个
1: 国标5768.32025。
0: 行，谢谢李凯老师补充啊，正式实施了。其中呢，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由黄变白了。
1: 哎，新国标啊，这个线的标准就是由白线组成
0: 的。是
1: 的，
0: 是的。那随着道路的翻修，新版国标当中的白色的公交专用道标线，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咱们行驶的道路上。
1: 现在哪儿是白色的公交车道线呢？
0: 李凯老师肯定喜欢这地儿啊！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新街口外大街，看到新街口豁口是李凯老师在北京非常有感情的一处地方，是不是？这个主路的路面近期刚刚完成翻新，崭新的柏油路面又干净又规整，而且最显眼的变化就是道路最外侧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呢，已经从原来的黄色虚线改成了白色虚线。记者注意到，虽然新式化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和普通行车道上的虚线都是白色的，但是您放心啊，区分特征十分的明显。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更宽，而且虚线和虚线之间的那个间隔更短，
1: 就是线粗一些密一些。
0: 是的，从驾驶位上看过去，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比其他车道上画的虚线都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的禁止变道的实线也可以明显的区分开。不过啊，因为新旧标线的差异比较大，有一些新的有一些车主还没有适应新的变化，误闯公交专用道的情况也有发生。
1: 那是跟平时不一样，以为没有呢。
0: 那是啊。昨天下午5:30左右，记者来到了翻修之后的北土城东路，看到在招商局

0: Three 提到的一个特别新的品牌黄油与面包，就是那个 B&C、哦、我不知道李凯老师有没有在商场里看到过、
1: 啊、
0: 就好多年轻人啊，他买这个，一个是他们家的面包做的确实不错，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外包装设计都特别吸睛、
1: 哦、
0: 就是那个装面包的袋子都是用荧光色设计的、
1: 啊哦、
0: 所以好多人就专门要买一个这个拿着出片儿、
1: 哦、
0: 也带有一些社交的价值
1: 吧，是
0: 吧。
1: 7850说、嗯、美哲是那个原麦山丘啊，
0: 哎
1: 哎，喜欢那儿的几款面包特别的好吃，
0: 嗯，我喜欢吃他们家的高鲜奶酪，
1: 是吧，
0: 人还让推荐，如果我推荐的话我推荐高鲜奶酪，
1: 人家
0: 但我没收人钱啊，
1: 然后我得
0: 那个免责一下
1: 啊。1528说原麦山丘，我爱吃各类粗粮面包
0: 啊、嗯。他们家确实也有，就是那种比较健康类。
1: 1507说用牛奶、鸡蛋、面发酵的，然后之后放电饭锅里边，
0: 嗯、
1: 按下煮饭键就是自制面包，新鲜可口。
0: 哦，有没有图啊？我还挺好奇、
1: 哎就是、那个
0: 电饭锅怎么做。
1: 面包机和电饭锅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吗？我没有做过，因为
1: 我也没做过。
0: 但是家里有烤箱的朋友，是不是做个饼干啊，做个蛋糕什么的，面包更方便一些。
1: 嗯，
0: 飞浪还说，全麦面包虽然口感的确不好，但是节食代餐，还是挺好的。
1: 嗯嗯，对啊，这个东西，嗯、这个反正不是特别的热量，不是特别的高。
0: 哎，
1: 啊、
0: 苏面的又上图了，
1: 火。
0: 爱吃曲奇，也喜欢做曲奇，给大家看看我做的爱心型蔓越莓曲奇。
1: 哎呦呵。
0: 就是现在已经不仅卷口感，也卷造型了。
1: 哎呀，这蔓爱心这个，
0: 爱这蔓越莓曲奇我也做过。
1: 这心是得有那个小模具、啊，
0: 直接拿模具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哦、哎，博荣说过去早餐呢，常吃稻香村的点心，像什么山楂锅盔呀、蜂蜜蛋糕啊、牛。

0: 北京市石景山体育场举办。本届赛事共设20个竞赛项目，5个竞赛项群，参赛选手为16到17岁的青少年，是北京市田径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平台。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北京站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进行。作为国内青少年马术的标杆赛事，本站比赛将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少年骑手，围绕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等多个组别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比拼，更是对青少年与马匹默契配合与心理素质的综合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

0: 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李工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李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预计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还是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也请大家外出携带雨具，及时的防雷避雨。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只有17度，体感还是有点偏凉，夜间包括明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添衣，谨防感冒。明天北京还是受到冷涡后部西北气流控制，有补充冷空气南下，中午前后到前半夜这段时间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西北部地区像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等这些区降雨会相对明显一些，雷雨时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冰雹。明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在这也提醒考生和家长

0: 对于非居民啊，包括一些游客都能够带来好处。我觉得这些这个理念的推进是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
1: 最让老百姓们关心的一大问题就是城市更新需要居民自己出钱吗？城市更新的资金来源都有哪些呢？除了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之外，规划是否明确了居民出资的适用范围和原则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解读。
0: 我个人理解啊，其实这个规划里边也是有一些说明的。那这个资金的来源呢？

0: 还有包括像，这个社会福利啊，社会制度的改进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面向未来，那这个特性也是非常突出的。
1: 规划提出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但老旧小区改造当中增加保温层、更换节能门窗等举措呢，往往成本较高。那么如何在不大幅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之下，让好房子和低碳城市真正落地呢？周密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

0: 场所形成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就是在制度上能够形成有效的保障，各方的权责利是需要去匹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信息系统上，我们要通过电子政务的发展，去增强各个系统之间的联动的能力，做好预判啊，使得我们的这些灾害在发生之前就做更多的准备，减少这个灾害和次生灾害对于我们居民生活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今天上午，北京高考进入到第二环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部分考生需要转场考试。记者在多个考点校了解到，不仅有等候区，还在明显的位置张贴了考场的分布图和路线。

0: 三个省份采取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省份具体日程安排和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
1: 今天全国多数省份高考迎来收官，比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多地今天结束所有考试，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会在明天全都结束。
0: 记者注意到，目前一些省份已经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时间，比如北京透露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第一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进行安排，专科高职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7月25号，广大家长和考生可以及时

0: 排查，精准锁定多点的防汛关键点位，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2: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

0: 这款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能够覆盖上百种疾病，对心脏超声描述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2%。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专访了何怡华团队，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2: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四五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1: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十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十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3: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1: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

0: 北京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的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单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 海关总署刚刚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

5%。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

向外部，近期一系列对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

0: 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的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和下架 APP 等处置。
1: 再来关注，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了不少朋友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的价格从十几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里？低价款是不是真的能防晒呢？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

0: 从十几二十元到一两百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1: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2: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
3: 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樱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0: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1: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3: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4: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

0: 投入的这样一种力量。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

0: 比赛将在今天晚上7:35进行，对于中国队来说将是备战亚洲杯一场非常重要的热身赛。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韩国地方选举李在明获大胜，专家指出74岁的朴槿惠即使为保守党站台也难就颓势。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投票收官，结果毫无悬念却又很有颠覆性，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拿下了压倒性的胜利，彻底掌控了韩国地方治理基本盘，李在明阵营迎来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大胜。
2: 这场地方大选不仅是一次常规民意测验，更是韩国朝野势力的一次彻底洗牌，也坐实了当下韩国政坛的全新权力格局。我们先来看看最终结果，李在明带领的共同民主党强势拿下12个核心广域行政区席位，在京畿道、仁川、釜山等首都圈重点港口城市全面领跑，仅仅小幅丢失首尔、大邱等4个保守传统根据地。
1: 反观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战况惨淡，曾经稳守的岭南核心票仓优势大幅缩水，多处传统优势选区选情焦灼，全程被执政党压制。
2: 选举这件事儿表面看是数字游戏，但是12-4这样的结果耐人寻味。共同民主党横扫全国16个广域行政区首长中的12个，国民力量党只守住了4个。4年前的格局正好反过来，当时国民力量党拿12个，共同民主党拿5个。那么如何看待这次韩国地方选举结果？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李民，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6: 说这个选举结果是执政党的大胜，这个的确没问题，因为执政党最后是拿到了16个自治团体当中的12个，对吧？但是其实对执政党来说也有不小的遗憾，因为这个选举当中他们最看重的就是主要是3个地方，一个是首尔，还有是大邱和釜山，这三个。

0: 35%到65%这个区间。这个其实在韩国历史上也算比较少见，因为李在明的这个支持率还算比较坚挺。但是这个其实是因为过去一年大家还是沉浸在戒严还有弹劾，然后对这个所谓的内乱势力的这个清算这样一个心理当中，所以李在明的支持率的确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加持，然后再加上股市的确很好。所以这个李在明等于是得到了很多这种优势嘛，但是可能就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还有4年时间。所以李在明其实在记者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说过去一年主要是整顿吧，然后未来4年才是对他来执政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所以我看到他提出了4个主要的一个点吧。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经济层面，要真正实现韩国的这种产业的升级，通过 AI 啦升级，然后重点谈到了这个外交和国防的问题，他想真正这个实现这个什么自主国防。另外主要是剩下2个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吧，真正能让韩国社会变得正常，尊重规范和这个秩序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然后就是怎样加强社会的安全网，因为韩国现在的确是各种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然后自杀率也是属于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结合起来感觉李在明目前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之前的对他来说带来优势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弹劾整顿这样一个证据已经基本上选民不会再可能会淡忘，所以这个李在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我们也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的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向李在明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了日韩军事合作的事宜。那李在明当时表示呢，韩日之间仍然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那针对李在明对韩日关系的表态您怎么看呢？
0: 因为韩国的国内情绪是两分化的，的确过去几年日韩关系得到了改善，韩国目前的民意对日本来说也比较友好，不像这个文在寅时期呢，那么李在明目前这种相对对日友好的这样一个政策呢，在国内还是有一定支持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日韩的矛盾它是结构性的，非常根本性的，比如说主权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所以韩国国内对这个对日态度上还是有那种顾虑，还有这个警惕的声音。所以李在明他得走一个。

0: 这个对于保守阵营来说，未来就是一个路线之争，是更以自己的那种顽固保守的民众为核心呢，还是走那种改革路线向中间靠拢？这个是他内部斗争的问题。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周一受到中东局势影响，金价跌势放缓。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秦刚，未来如何看待金价的走势呢？
4: 我们看到周一以色列和伊朗。

0: 40到60，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览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

巫术，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直属标志碑揭幕。

0: 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

0: 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里·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

去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

0: 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

0: 刚才播送的是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3: 现在目前北京
1: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

0: 流率就是一个异常的，其实现在也没有一个针对个人一个非常好的标准。然后第三就是症状，症状呢实际上你要仔细去问，就是很多人从40岁开始，你问他跟20岁比，那个时候你排尿是不是就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了？有的人就会说我可能没有20岁那么冲了，我等待时间会长一些了。那你究竟症状严重到什么程度它才叫有症状？我们虽然有一个叫所谓 IPSS 评分，说定义8分以上，其实那个并不完全准确。哎呀，所以你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这种沟通，然后的话呢做一个大致的判断。你说有没有一个严格的线？其实现在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线。
1: 所以我觉得刘教授您这么一说，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经验，然后包括症状对于躯体的影响的一个严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就从影像学上看，都不是我们理解的只要大了就算增生。
0: 就是只要大了你可以说它有增生，但是说呢这个增生我要不要治？我们有很多病人呢，其实他前列腺体

0: 往往他不太能接受的呢，就是尿频尿急，
1: 嗯，
0: 这个会更多的影响他生活。
1: 是，
0: 你比如说我这个尿急的这个事儿，影响我外出了，
1: 嗯，
0: 对吧？影响我的这个一些社交了，
1: 哎，
0: 这个他会觉得更不能接受。然后夜尿呢，就是有些人夜里起个三。

0: 后我这个症状呢有一点改善，症状或者梗阻或者他疾病的严重程度跟病人的接受度有的时候是不匹配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其实症状病人的症状或者他的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病人能接受，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因为呢他觉得哎我这样凑合了，然后的话呢我可以不用去看大夫了，那么结果的话呢会导致一个什么，因为这个疾病它是会进展，
1: 就是持续进展的是吧，
0: 它这个疾病是会进展的，无论是前列腺体积会越来越大，更大的问题呢就是长期的这个梗阻呢对膀胱的功能是会带来影响的，
1: 嗯，
0: 刚才我讲排尿是两方面，
1: 对，
0: 你这个地方堵住了我膀胱还很有力气，然后我能克服阻力，但是你随着人

0: 里面进去，然后把前列腺往两边用钉子给它拉开
1: ，
0: 这样通道让它打开，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有做这个临床研究，就是做药物球囊。
1: 嗯，
0: 因为就像大家知道，这个心脏你如果血管堵了，对吧？你可以放支架，那你也可以用球囊扩张，它这个球囊表面可以覆盖药物，然后这个让这个未来再狭窄的机会减少。
1: 嗯，
0: 那我们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有在做研究，就是做药物球囊，
1: 嗯，
0: 扩开，然后上面贴着药，然后让它这个通道能够做得更好。
1: 哎，既有物理性的这个扩开，还能有药物上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都是最新的，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还刚完成的一个临床研。

0: 量的上医院做一些评估，做手术收益太低了哈。
1: 对，是的，因为很多就是很多病人会说，就是哎，听到谁做了手术，说效果不好。
2: 嗯，
1: 其实你去仔细分析那些病人的话呢，其实有一些他就是原因就是在于他做的太晚了，
0: 做的太晚了。
1: 对，他膀胱功能不好，他做完手术之后吧，仍然会有比较严重的尿频啊、尿急啊、夜尿的这些问题。
2: 嗯，
1: 原因是在于你前列腺虽然没有了，但是你膀胱已经不稳定。
2: 嗯，
1: 这时候已经不像原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容器了。
2: 嗯，
1: 那么你可能有一点尿，你就得给它尿出去，你存不了太多尿。
0: 哎，
1: 这个时候的话呢，并不是人家手术做的不好，只是你手术时机选择的太晚。
0: 选择太晚了，虽然是个择机手术，在您看来还是要尽早干预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也是非常感谢刘教授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重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根据企查查 APP 显示，膳魔是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1610万美元，业务含生产研发高真空节能焖烧锅、保温杯瓶等保温容器系列和家庭制品等，目前经营商品超3500件。公司曾经因为安全隐患召回2018年9月到2021年1月期间制造的部分膳魔师牌儿童保温吸管杯，涉及数量为三十。

0: 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郑钦文的即时排名也跌到了世界158位。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初夏的伦敦雨水不断，郑钦文的草地首秀也不得不一拖再拖。去年他曾在这里闯入过四强，个人世界排名来到了生涯最高的第四位。一年后经历了伤病和复出的郑钦文，世界排名已跌至百名以外，靠递补拿到了正赛的入场券。首盘比赛郑钦文势头正盛，他以 Love Game 完成爆发，1-0领先对手。第二局战至15-15，雨水再次侵扰球场，比赛进入了长达数小时的延迟状态，直至北京时间午夜过后才恢复进行。重返赛场，两人各自爆发，直到第五局，郑钦文以一记双误交出了自己的发球局，克里斯蒂安完成关键破发，取得了3-2的领先。随后双方各自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克里斯蒂安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双方陷入爆发大战，前12局郑钦文和对手各自守住发球局，无人被破，比分交替上升至6-6。抢七局中郑钦文未能顶住关键分压力，在关键时刻送出双误，最终以4-7输掉抢七，从而再丢一盘，以总比分0-2告负，连续两站赛事遭遇一轮游。整场比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仅有48%，而对手达到了70%。赛后对手克里斯蒂安称，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是天气给比赛增加了难度。郑钦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赛前我就预料到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尤其这是草地赛季的首战，今天对我们来说都不是轻松的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祈祷雨能快点停。去年郑钦文在女王杯闯入四强，收获了195个积分，今年首轮出局意味着积分全部清零，他的即时排名也进一步跌至第158位。郑钦文在草地赛季制定了密集的参赛计划，结束伦敦女王杯的征战后，他将参加6月15号开赛。

0: 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时间6月6号，2026年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孙欣然收获亚军。这是这位小将第一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对于他而言已然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6月6号晚上在日本举行的 U18 女子曲棍球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国家少年女子曲棍球队以2-1战胜东道主。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膨胀系数增加预捕偿鱼完成了达标样品，并通过了4亿次模拟搏动的疲劳测试。有了骨架，还需要瓣膜的核心部件瓣叶，它直接决定了瓣膜的起闭功能、使用寿命和患者安危。经过180多个日夜的试验，团队独创出了一套缝合标准，让瓣叶合格率跃升到95%以上，精度和牢固度比肩国际一流。而下一个难题呢，是将瓣膜精准安全地植入心脏。当倾听了临床一线的真实痛点后，团队创造性地设计了联动微调旋钮和精密刻度表，还攻克了可调弯技术，确保膜瓣以垂直姿势精准释放。研发团队历时2497个日夜，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为心脏病患者开启了一扇新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有不少人疑惑啊，家里满格的 WiFi 却网速卡顿，这大多是墙体阻隔导致的。家用 2.4G 和 5G 两种 WiFi 频段特性完全不同， 2.4G 频段波长更长，穿透墙壁楼板的能力更强，但传输速率低，容易被蓝牙家电信号干扰。而 5G 频段网速快，延迟低，干扰少，但是它波长短，穿透能力极差，遇到混凝土墙体、木门

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我密度要降低到什么样的标准，积水，这个蚊子主要的存活的环境要清零，然后呢，蚊媒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呀，应该尽可能的叫不咬人，也不传病，最后达到的呢，就是看不见，咬不着，不。

0: 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主要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啊，伊蚊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度特别高，而且它的飞行啊特别的猛，它还会反复的叮咬。那么伊蚊呢，比酷蚊的特点呢，它的就是蚊子，我们说是这个嘴的地方，它穿透力呀比其他蚊子要强，而且还深。同时呢，由于叮咬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口气里面啊，会释放出很多的异体蛋白酶，还有就是什么呀？我们叫做过敏原，名词叫做组胺类成分。那么在这样的叠加的情况下，那么非常容易引起啊人的这种对于过敏原的一个反应。常规呢，我们可能就是个包，但是现在呢，过敏体质人又比较偏多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红肿，然后呢，甚至是泛化性的虫咬性皮炎，就一个包引起一身的包啊，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这个我们叫做虫咬性皮炎。如果严重的，一定要到皮科去就诊。局部呢，你可以先用一点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油精啊、清凉油啊，局部处理，但是一定不能挠。如果出现水泡啊、破了，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那个皮肤科，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处理呀，用含有什么样的软膏啊，避免出现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避免出现严重的过敏。
0: 那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蚊，就是这种黑白花蚊子，大家都有点害怕。但是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之前觉得蚊子传染疾病主要是传播疟疾，但是北京已经多年没有本地的疟疾病例了。那么当前北京面临的最主要的蚊媒传染病威胁是什么呢？
1: 不仅是北京是没有那个疟疾，我们国家在2021年就被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中国本土就是无疟疾的国家了，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主要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一个伊蚊，伊蚊呐主要传播的像登革、极恐啃亚热这样的蚊媒传染病，而登革、极恐啃亚热是我国确定为乙类的传染病，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疫情，尤其是从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或者像去年、前年在广东、在云南出现的登革热的疫情爆发，去年的极恐啃亚热的疫情爆发，如果在当地的登革或者疟疾的现症病人到达北京，北京的蚊媒，尤其是伊蚊的蚊媒又达到了一定的密度，就会出现二代传播的风险。这个对大家的这个从疫情防控啊、公共卫生啊、人群安全的角度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主要的目前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伊蚊携带病毒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地的二代传播、再传播的这样

0: 症状，大家就要怀疑是被传染疾病了。这块你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那首先呢是这样，我们对于吉孔肯雅和那个登革呀，它有一个疫区，比如说在这个高发区都是主东南亚地区或者一些岛屿的这种国家。你有在那儿去游玩或者旅游的这个流行病，我们叫做流行病学史。所以出门之前旅游要做功课，看看当地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文媒的这些传染病啊。第二，它的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但实际上有可能落地就发烧，3天就发烧，就是有流行病学史，在这个14天之内有不舒服，它可能就像个流感啊，就像个有点个头疼脑热呀，或者乏力，那也有可能有的病人就出现高烧，38、39都有可能。这种时候，这两个叠加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像北京，我们就推荐去传染病医院，然后呢进行检测。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乙类传染病，是要搁到国家的这种管控之中的，它需要防蚊单间隔离管理。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建议是积极的保护自己，看看自己有。

0: 里，如果确诊，如果说在传染病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原则上就是需要单间房门隔离管理。
1: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说被蚊子咬了，而且去了这个有病例的地方，哎，发烧了，这其实就不太正常了，这就不是普通蚊虫叮咬完之后那个红肿想去挠的这种痒的事儿了。就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一个三年行动的高度，您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蚊害相较前些年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呢？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蚊媒，它因为全球气候和这个雨量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数量。

0: 遍用的化学消杀的这些蚁，所以采取这个灭蚊防蚊三年行动计划是一个公共卫生、城市治理和民生多方面需求的一个体现，也是一个长久的计划。
1: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报道了

个国家疾控对于蚊媒传播的这种病毒性疾病的疫情防控实际上提高到一个政策性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蚊子它本身就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夏季我们看着它活动非常的活跃，但实际上越冬它是要在像

0: 是的，不仅是城市绿化，然后呢，
1: 嗯。
0: 而且随着交通工具、货物的搬运，包括你知道，伊文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呀？他喜欢的是清水，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不喜欢土灾了，很多都用水培，对吧？包括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的办公场所。都喜欢水培，因为干净啊。但是
1: 对，是
0: 恰
1: 的，
0: 恰是这些清水里面最容易滋生的就是伊蚊，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培植物呢，它也会随着我们距离的运输，也会把一些蚊媒带到没有蚊媒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其实，无论从大环境看，还是一些小环境，我们的生活细节，哎，都有蚊虫滋生的这个有利条件。这次三年行动里头也提了，要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那这块儿其实你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去治理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0: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

0: 一层积水了，这就很容易滋生这个那一块蚊子的密度就高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啊，这么大一个城市，它要实现这个翻盆倒罐，

泛的这种播散。一个蚊子能产生 N 多的子代，然后经过很短的时间，这个子代然后就发育为成虫，然后再传播。所以如果说拿一个夏季来讲，它实际上是无数代的蚊子，然后再进行的这种。

0: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清晨的时候、
1: 嗯、
0: 还有傍晚的时候活跃度最高。这个时候呢，尽可能的呢，您在家待一会儿，然后过了这个时期您再出去。如果一定要出去，就刚才说的一个是长衣长裤，第二个推荐的是什么呀，叫避蚊胺成分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叫派卡瑞丁，然后呢作为主要成分的这个喷洒的呀或涂抹的驱蚊液。避蚊胺呢不要选浓度太低的，一般呢是 15%-20% 的呢效果最好。浓度一偏低呢，它的就是能够规避就是驱蚊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但是超过 30%, 那就是一个环境和这个叫兽用，就是绝对不能人用了。所以也不是说浓度越高对人体越好，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个情况。
2: 是的，其实个人的做法、嗯、比如说这个

0: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恰逢高考时节，下面请听歌曲《以简为辅》，献给每一位追梦的高考学子，祝大家金榜题名。词曲作者孟凡毅。

态势。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存在短板，实景实训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可以有效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北京方面，2026年北京等级考物理试题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强化基础考察，聚焦思维品质，突出关键能力，充分发挥

0: 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1: 国际方面，菲律宾民防局当地时间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菲律宾民防局表示，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昨天呢，这个高考进行了第二天了啊，也还是得向所有的考生家庭说一声辛苦了。今儿个呢，咱们聊一点有意思的啊，中国足球小将在 U12 小世界杯上夺冠，七场比赛全胜，点球大战神勇扑救，这群孩子让很多人重新燃起了对中国人能够踢赢足球的希望。今儿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跟这个有关啊，想问问大家伙，您这辈子听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最励志的一段逆袭故事是什么？是身边哪一个普通人翻了盘，还是您自己哪件事儿从零开始最后干成了，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啊。第二个话题呢，和健康有关了。夏天一到啊，有些朋友可能有个困扰，这一喝冰饮料就肚子疼，一吹空调就跑厕所，这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在作祟。哎，您听没听说过这个毛病？有没有什么困惑想问专家的？咱们12:40呢，会连线北京中医院的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请他做专门的解答。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直播聊天室留言，直播间是照例有红包发放。今天呢，除了聊逆袭故事和肠道健康，还得关注一条跟咱们退休老友直接相关的新规。人社部等五部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开始施行。

0: 权益受到侵害了怎么办呢？朝令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还有工伤保障等权益的，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社部门呢将会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进行查处，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这里边呢隐藏着一个社会趋势，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在不断的加深，很多身体还硬朗的老友退休之后呢选择继续工作，他既是个人意愿也是社会需要。这个新规的出台就是给银发打工族撑起了一把法律保护伞，让超龄劳动者不再是劳动权益保障的盲区。如果说您或者身边的老友正在超龄工作，这条新规就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因为7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所以有一句纯真金句送给各位哈，退休不是退出劳动，年龄不该成为权益的盲区，每一份付出也都值得被保护，每一个干活的人都该有尊严。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各位，咱们刚才聊了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哈，接下来这条呢和每个人的身体有关啊。这个夏天天热出汗是常事儿，但是您注意过没有，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人只是微微出汗，有人汗流浃背，而且出汗的部位它不一样。今天呢咱们就帮着大家伙拆解一下，哪些部位的异常出汗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信号，夏天出汗多又该怎么调理。好，先说四个需要留意的出汗部位。第一个，手心脚心爱出汗。中医认为呢，这往往是阴虚火旺的表现啊，阴液不足，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晚上盗汗。严重的人呢，伸出手那汗水甚至跟水滴一样往下滴，这种情况就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第二个，大腿根这个部分容易出汗，这在中医里边呢啊讲属于这个肝经湿热，湿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和下肢，常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黏腻。这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需要清热除湿，泄肝火。第三个，头汗特别多，主要以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喜欢肥甘厚味的食物，就导致头汗的原因比较复杂啊。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上蒸啊，火热上炎，涉及到心、肝胆或脾胃等多个脏器，建议呢及时就医，查明原因之后您再对症调理，不要自己就乱觉。第四个，鼻子爱出汗，一般出现的这个脾气虚有关，这类人群容易感冒，需要补气固表。当然了，适量出汗它是件好事情啊，皮肤呢通过汗腺分泌汗液，把身体里的一些代谢产物给它排出去。很多老年朋友平时运动少，夏天呢又待在空调房里，没有出汗的机会，代谢废物啊它就排不出去。适当的进行有氧的运动，出出汗，能够促进我们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但是注意啊，过量出汗也不行。中医讲嘛，汗为津液之组成部分，血与津液同源，就是出汗过多可能导致伤津耗气，出现气阴两虚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口干舌燥啊，心烦心悸啊，还可能脱水，或者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可以喝点运动饮料啊，淡盐水啊，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补钾的食物，好比说我的饮品对于止汗呢也有一定的帮助。这里边特别提醒，有这么几种异常出汗可能是疾病的信号，您可不能大意了。糖尿病患者在低血糖时可以表现为周身大汗，手足震颤，面色苍白。糖尿病长期控制不佳，还可能引起自主神经紊乱，导致出汗部位异常分布。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患者，当胸闷明显合并大汗淋漓之时，要警惕心绞痛甚至心梗出现。再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就甲亢的患者，表现为不动也出汗，动一动就大汗，胃口大但是人消瘦。另外呢，缺钙维生素 D 缺乏者呢就容易夜间盗汗。多汗的鼻子爱出汗的手脚心爱出汗的，可以喝一喝这个生麦饮啊，五味子五克，麦冬九克，人参3到6克，煎煮20分钟，一周呢喝2到3次。但是注意高血压患者要慎用。

说这个爱出头汗的可以喝一喝清暑止汗汤，里边包括荷叶三克、陈皮三克、芦根五克、乌梅五克，加水煮五分钟就行。出汗后还有四个细节得注意，第一，别立马就吹空调冷风啊，然后体温骤降呢会让我们则呢可能会让我们的毛孔紧闭，体内的积热散不出去，还是容易着凉感冒。第三呢，大量出汗之后不宜大口喝冷水，少量慢饮，最好呢喝温水。第四，注意啊，等体温恢复了，汗干了，您再去洗澡，尤其不要在大量出汗之后洗冷水澡，否则会增加

0: 不等于没毛病，读懂美的汉在说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养生功夫呀。
1: 北湖养生
2: 生活，
0: 头条里边的第三条，咱们聊点让人心头一热的话题。一群中国足球小将在 U12 就是12岁以下的所谓小世界杯比赛当中夺冠了啊！这天冲上热搜了啊！七场比赛在绿茵场上奋力驰骋的身姿，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遍全国了啊！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闯进公众视野了。球队创立之初呢，就因为多次击败欧洲豪门青训梯队备受关注，但是比比赛成绩更引人关注的，这么身上的那股子拼劲跑动积极，每个球拼尽全力去争，心理素质过硬，开局不利也能拼到最后，配合紧密，在集体作战当中展现负责与担当。哎，拼搏、合作、担当这些品质可比胜负在我们看来更有价值。有媒体评论的好啊，这些孩子的足球之路才刚刚开篇，最重要的是把祝贺转化为理性持续的支持，关注而不打扰，喝彩但不捧杀，呵护好那份只问足球的纯粹与热爱，中国足球才会迎来更多可能。更让人感慨的呢，有人把这次足球小将的夺冠呢，跟最近两个逆袭故事并列起来，称为这个时代的英雄梦与凡人歌。那一个呢，就是张雪机车呀，对吧？张雪从摩托车修理工起步，凭着一腔的热爱执着，最终登顶了顶级赛事的领奖台。另一个是咱们之前也聊过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这字正字念魔，但是呢，当地人读成阿嬷。哎，导演呢，哎，拉了一群素人演员，用了1400万拍了这部片啊，导演叫做蓝红春，最终的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口碑逆袭，这票房可就突破了

可能，就是无论起点多么粗糙，无论开局多么草台，只要肯努力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机会。当然，为草台开局的勇气鼓掌，并不意味着粗糙到底，而是要拿出长期主义的耐心，用榔头，用图纸，把粗糙的起点敲打成圆梦的阶梯。这个时代从来不缺逆袭的故事，也不会辜负满腔的热爱，这里边藏着一层更大的背景。

今天周二了，新的一周刚开始，咱们虽然早过了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年纪，但是那份从零开始的拼尽全力的劲头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啊。你甭管是学一门新技能，培养一个新

0: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来看冷饮的空调烧烤啊这些好像夏季标配的是怎么诱发又或者是加重肠易激的？
1: 是啊，我们说这个肠道到了夏天为啥就容易激动呢？为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惹着它呢？对吧，凉着了吃不合适了就特别容易上厕所。腹泻这个事儿到了夏天就是容易加重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有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哎，别看夏天天气热，但是寒邪反而容易侵入人体。为啥呢？因为天热了呀，阳气浮在体表了，到了冬

0: 质性病变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功能性病变。就很多团友，咱可能已经做过胃肠镜了，大夫说没问题，回家吧。
1: 对，
0: 那我怎么还拉呀？
1: 哎，
0: 这其实恰恰就是肠易激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本身其实没有溃疡肿瘤，没长东西，但就是因为功能紊乱了，导致您的肠道神经啊变得异常敏感，从而出现的症状。
1: 嗯，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怎么去理解这功能性还是器质性？好，比如说手，哎，也没断，也没干嘛的，这就是疼。那这就是大概率是功能性，它要是真的出现了比如说软组织挫伤了或者骨折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我能这么简单理解吗？
0: 对，是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会问我们说，大夫啥叫器质性的？我说器质性的呀，就是您做检查的时候那发现那肿了，有溃疡了，有大瘤子了，能查出问题了，这叫器质性的。功能性呢，就是看着都一样，检查也都正常，但我就是难受啊。啊，就是我经常会拿我说我这个跟这个苏炳添的比例，我说这都是腿，那人家能当亚洲飞人，那我这就跑800米都跑不快，为啥呢？你看这
1: 苏炳添是
0: 节奏都是正常，我这100米800米都不行啊。
1: 明白明白，就是功能没有人强，出现这个问题，反而有的时候功能性的问题没有器质性问题那么严重，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而且临床上其实70%-80%都是功能性问题，所以有很多患者说，哎，我这是个疑难杂症，咋查都查不出来。我说，哎，很正常。我说这一查一个大瘤子，那还受得了？大部分都是，对，我说那查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但是会觉得会不舒服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报警症状，如果您出现了，您就不能再说，哎，我这听孟大夫说了，这孟大夫老于就说了，这是肠易激，问题不大啊，这不是。如果出现以下这个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啊。比如说，您不明原因的体重明显下降了，1-2斤不算，这短时间之内5斤10斤的体重下降，突然发现变血了，大便里边带血，或者就是黑便，跟那柏油路那颜色一样。

来了以后跟我说了一个，说最近太热了，前几天嘴馋，吃冰西瓜了，吃完了就不好了。所以就是这种，他说是不是我不能吃西瓜呀？我说不是，能不能吃西瓜水果。

对吧？这个太凉的，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这种水果或者是水，寒凉直接伤脾阳，喝完了可能虽然一时痛快，那嘴上痛快了，马上就要跑厕所了。这个冰镇的您得注意。还有就是烧烤啊、油炸、辛辣的这种食物，尤其是前段时间这苏超、东北超，这看个球，喝点这个小酒，吃点小烧烤，哎呀，这些食物会加重肠道的湿热，刺激肠道，而这个蠕动一块一痉挛，您就该疼，就该跑厕所了。还有就是这种所有的浓茶、咖啡、奶茶这种碳酸饮料，其实也会加重我们肠道的这个敏感性和腹胀的情况。所以对您来讲，这种辛辣、油腻的、冰镇、冷饮的，咱都得少吃。但是鼓励您吃啥呢？经常有患者朋友说，孟大夫说了，我拉肚子不让吃肉。我说，嗨，我说孟大夫可没说这句话啊，你从来没说过不让您吃肉。您正常的蔬菜、水果、肉食都可以吃，我一直在说叫什么定时定量、新鲜丰富，这个很重要。这种蔬菜，白菜、萝卜、黄瓜、生菜这些都可以吃，但是烹调方式很重要。您吃这种少点油咱炒的，

0: 可以准备把绿豆汤熬起来了，因为已经过了六月份，仲夏已过嘛，对吧？您可以把山药、莲子和绿豆一起去煮，山药、莲子、绿豆，那山药、莲子护护脾胃，防止拉肚子；绿豆呢又解暑啊，又清肠，所以山药、莲子、绿豆汤既解暑又健脾止泻啊，也不会让造成您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咱们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喝起来。
1: 嗯，好，感谢孟大夫带来的分析、评论以及科普，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嘞，下次再见。
1: 嗯。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听大夫说了吧，肠易激虽然烦人，但是它没有那么危险啊。咱们科学饮食啊，管理好情绪啊，规律作息啊，让肠道慢慢的就会稳定下来。主要注意大热天的，您这个冰饮、冷饮得悠着喝，空调也别直吹，是吧？肚子呢，睡觉的时候盖好了，这就能够尽量的避免肠易激给我们带来的烦扰。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跟肠道的好邻居肝胆有关啊。夏天一到呢，城市里烧烤配啤酒成了很多人标配了。但是各位，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惬意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给咱们的肝胆增加负担呢。夏季呢本来就是肝胆疾病的高发季节，如果再叠加上不良习惯，那就更容易中招了。先说为什么夏天肝

胺的氧化促进脂质合成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一点，长期熬夜影响我们肝脏的功能。肝脏代谢是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特征的哈，熬夜呢会打乱肝细胞的能量代谢、解毒和修复过程，同时呢降低免疫功能，让我们的肝胆系统更加容易发炎或者出现功能异常。第四一点，高温高湿环境会增加感染风险，食物更容易变质，不洁的饮食可能会通过这个胆道途径影响到我们整个肝胆的系统。所以说常见的夏季的肝胆疾病啊，一共大概就这么几种，您听一听啊。这个胆囊炎多是由胆汁淤积啊以及呢细菌感染引起的，常在高脂饮食之后诱发出来，表现为注意右上腹疼痛，可能会伴发这个发热和恶心的症状出现。然后胆结石的形成与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浓缩以及胆囊排空障碍密切相关。夏季刚才讲了，出汗就多，饮水不足，这是重要的诱发因素。肝炎包括病毒性、酒精性肝炎，饮酒、不干净的饮食、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脂肪肝属于代谢相关性的疾病了，和胰岛素抵抗啊以及能量摄入过剩密切相关。我国成人的患病率已经呈现上升的趋势。那么这些早期的信号各位千万不能忽视啊，右上腹注意不适或者隐痛特别

1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夜店、酒吧、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场所的音量也往往会超越安全范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近 40% 的年轻人在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造成伤害的音量。那么怎么保护听力，有几个使用建议。第一，遵循60-60原则，就是耳机音量不超过设备总音量的 60%。 成年人连续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在 60% 范围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音量。第二，远离巨大噪声环境啊，可以呢定期的短暂的离开，减少暴露时间，或者佩戴耳塞也行。第三，清洁耳机的这个程度啊，这个很重要。长期戴耳机，尤其入耳式耳机，可能会影响我们耳道的通风和叮咛排出，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耳蝉啊，应该定期的去清洁耳机，避免戴着耳机睡觉。第四一点，根据场景选择耳机啊类型，乘坐地铁、高铁这样嘈杂交通工具的时候，降噪耳机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走路、跑步、骑行啊，最好就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开启通。

用延续稳定增长来评价。他说，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

复以两周，知其余不事时，难以追赔心尽，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字句，成于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实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夙愿。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

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唯恐不慎，现更名上章书，四维抵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诸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皇权日益显赫的欢愉情绪中，对行之十一年的变法内容似乎已失去了热情，他的精力已转向北部边境日益倔强的辽国。每于兮替心，妄亦尊一业，故于不武资，何日成荣节。他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宰执吴充、冯京、王圭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计议收复

而行，而皇甫尊是多人多计，互相需要照应，且因他的儿子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在润州停歇了一日。终时拯救苏轼的送信专使于7月28日清晨先于皇甫尊半天到达。

女子并未停止骚思，当窗一笑，接着吟出：“湖州太守，连思娘。”苏氏惊讶，好敏捷的才女，道出了苏氏的心声，请问姑娘芳名？女子停止骚思，从容站起，当窗连刃作答：“太守大人，就叫我渔女吧。” 一个碧浪湖畔的渔家女子，渔女平素喜读大人的诗词，一部《钱塘集》中跳动着大人一颗为民忧愁的心。渔女曾颇为诧异，官真的知民吗？今日得识子瞻先生，并亲耳聆听先生谈吐，方知。

尊等人进入客厅。黄甫尊时年47岁，身躯高大，相貌伟岸，连腮短姿，拖着一副森厉威严的面孔。此时他朝服在身，柄护在手，两个狱卒白衣青筋，挎刀握柄，立于左右，神情凶蛮。黄甫尊之子，时年20岁，亦高大身躯，浓眉大眼，手持台碟，顾盼凝恶。宾佐恭敬让座，黄甫尊置之不离。黄甫尊之子高举台碟，厉声斥诉：“老奸巨猾，欲以殷勤之态为罪犯拖延时间吗？若苏轼来见。”宾佐知钦差之危难测，已难以周旋拖延，便急忙拱手。

不避风险地拥向苏轼的住宅门外，关切着这位随和亲切、无官价官威而又多才多艺、知民爱民的太守。一场骤然而至的浩劫，已使苏轼的住宅门破窗裂、跪倒相翻、书卷漫地、诗稿散落，狼藉而无插足之地，更使苏轼的家眷飞魂落魄，站立而不敢作声。71岁的人妈经不起这猝然而至的打击，已经昏倒床榻。31岁的王润之根本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在狱卒破门而入的刹那间便目呆了。18岁的王昭云前不久已被苏轼纳为小妾，她是在杭州瓦肆长大的，目睹过官场上的云雨反复，心里明白眼前狱卒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对师长的敬意、对丈夫的爱心，使她表现出罕见的冷静。她扶抱着吓得发抖的苏代和苏过，坐在侧室的门槛上，默默地流着泪水，睁大眼睛看着狱卒们把查抄翻检出的诗稿、信笺、文书一件一件地装进布囊。她知道这是在搜集着丈夫的罪证。

0: 真的，书上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0: 史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您现在听到的一切，属于一个史前时代。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们带着娴熟的生存技巧、独具匠心的改进能力，以及超乎时代的艺术天赋，他们走在史前人类通向自己美好未来的荆棘之路上，那曾经真实的一切仿佛神话。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公元1973年，中国南方的浙江省发生了一件大事。住在瑶江岸边的村民在营建水利设施的时候，与一个史前文化的遗址迎面相迎，随后展开的抢救性发掘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也改变了中国学生的历史课本。从此课本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河姆渡。河姆渡大发现意味着破解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一系列不解之谜成为可能。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这是一个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6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劳动中一次意外的发现，开始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人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瑶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们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在一个低洼处建排涝站。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东西与一般的碎石块不一样，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工加工的。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儿。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属于哪一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的？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一个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之后，考察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展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就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然腐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呢？是古人墓葬当中用来当棺椁的木头吗？当时参与挖掘的专家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木头遗址里头发现了一块湿木头，中间挖了两道槽，很有可能还有某种绳索，类似像北方水井的结构，而且还是用一个棚子把它盖起来的。经过清理，考察人员发现这的确是一口水井，井深有 1.4 米。由于这口水井的发现，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外形上更接近于人工栽培。随着发掘的深入，河姆渡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这个名副其实的稻米不足一夜之间震惊了中外，河姆渡出土的一切完全让我们轻松地想象出距今7000多年前这群安家在东海之滨的人们每天呼吸着没有汽车尾气污染的新鲜空气，饮用着没有工业废料污染的清洁水源，盘中的食物以海鲜和稻米为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令人羡慕的事实。在这个出土了稻谷的土层下，又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给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距今7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当时已经发展到能够熟练地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只是还没有其他证据来表明他们是怎样种植这些水稻的。正在人们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很多骨质的东西，这又是什么呢？考古队发掘出大量经过

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为您介绍的是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大发现。在考古人员发现河姆渡人进入四更时代之后，接下来的发现更加令人费解。在挖掘出古器的下一层，考古人员除了挖出大量的石器、古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木板和木桩。这些木板和木桩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快，更多的木板木桩出现了。当地人传说，河姆渡以前曾经是个

0: 距今已有4700年、5800年，第三层和第四层距今6210年到6950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惊喜不已。河姆渡埋藏着人类距今7000年前到5000年前的历史。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出土的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人类更早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史学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个依据，那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一个地区，长江流域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距今7000年前的蛮荒时期，河姆渡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栖息？他们究竟是靠什么生存繁衍，并创造了如此繁荣的原始文化？
1: 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现。在中国的浙江省，有一个名叫河姆渡的小山村的发现，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于史前人类的研究，让我们穿越时空去寻找一个出乎我们现代人意料的史前人类群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河姆渡遗址大发现的过程。
0: 生活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记录。

度文化的突然消失，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洪水的灾害有关。由于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姆渡遗址的研究人员。专家们对河姆渡周边的地理环境做了长达3年的调查，他们沿着姚江顺流而下，可以发现几乎是姚江的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姚江两岸在洪水的波势下，河岸的沙石一圈圈的被

0: 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局地阵风达到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城市更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将迎来全面升级。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
0: 规划聚焦增进民生福祉，从居住品质、公共服务

美观，或者是为了更加是一种升级。这里边呢，我觉得是居民是可以去参与这个相关的工作的，所以它并不是一条线画死，让大家都按照同样的模式去参与这个城市更新，而是可能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在这里。

0: 不大幅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之下，让好房子和低碳城市真正落地呢？周密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啊，既然城市更新是政府所推动的，那政府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承担相当大的一笔成本的。这个成本的承担呢，当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或者是某些模式去把这一部分的这个收益权在未来通过这样的模式去商业化的转换。第二个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推动技术的创新啊，因为我们，其实在相关领域的这种市场的供给啊，还是不够充分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需求从一个局部的某些城市的需求变成一个全国的需求，那一定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市场啊，这个市场就。

0: 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了，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制度上能够形成有效的保障，各方的权责利是需要去匹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信息系统上，我们要通过电子政务的发展，去增强各个系统之间的联动的能力，做好预判啊，使得我们的这些灾害在发生之前就做更多的准备，减少这个灾害和次生灾害对于我们居民生活的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

0: 尔德模型，我国科学家第一次观测米格达尔效应等成果，彰显洞天察地、观宇探微的学科特色。
1: 命题立足 AI 时代人才需求，创新素养测评路径，试题将我国重大科技成果有机融入，传递科技自立、自强、自信，激发科学探究精神与责任感。通过熟悉情境新颖发问、新颖情景熟悉设问等多层次的设问方式，实现能力立体考察，适应 AI 时代新要求，服务教育强国，人才培养。
0: 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到第三天，全国多地的高考呢将会在今天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
1: 2026年全国高考6月7号拉开帷幕。根据教育部的消息，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区市实现了新高考模式。

0: 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文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地铁防汛。入汛以来，北京地铁已经完成了多轮拉网式排查，精准锁定多点的防汛关键点位，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确保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7: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8: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空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7: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8: 我们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

0: 广播记者川子昨天专访了何怡华团队，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的母胎医学中心的超声诊室中，医生正在为一名孕妇肚子中杏仁大小的胎儿心脏进行超声检查。医生一边握着探头探查，一边口述数据，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大模型系统便会实时显示医生口述的内容，同时大模型结合自己的判断，几分钟便可生成最终的诊断报告。
2: 我们说的过程中，这个数值这儿一边录的是我说的语言，然后出来的数值测值就一边上来了，然后这边就是他自己出来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的情况，能减少四五分钟的样子，我觉得。
1: 帮助超声医生大大提高诊断效率的这套大模型叫安贞心语心血管专病超声诊断大模型，是何一华教授团队历时十年的科研成果。团队用过去十年间诊断的病例做精细标注，将百万级高质量数据投喂给机器，对它进行训练，经过反复测试和不断优化，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专家级推理能力，成为心脏超声智能诊断的核心大脑。北京安贞医院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中心主任、心脏超声医学中心主任何一华介绍，
3: 对先天心脏病的一个检出实际上是33%这样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检出率，但是我们的模型呢至少是87%-90%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提升整体均质化，尤其是基层的这个能力，在罕见病上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
1: 数字技术延伸了医生的眼睛与大脑，赋能基层，让偏远地区患者享受到了高水平服务。在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先天性出生缺陷的发病率不断降低，致死率及其疾病负担显著下降。在何一华看来，这也是大模型的最大价值所在。
3: 拉萨市人民医院，他就是说，我们应用这个安贞的这个心语大模型，就像这个把安贞的这个大脑移动

0: 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三成。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五成，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在巡查当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敏感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2: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的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约谈、通报和下架 APP 等处置。
1: 再来关注，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了不少朋友的出行标配。然而市面上防晒服的价格从十几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里？低价款是不是真的能防晒呢？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对在售防晒服展开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4: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UPF 40加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

0: 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2: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3: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4: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6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初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

0: 及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一起来关注文体新闻，先来说说足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A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
2: 中国男足今晚将会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和泰国队展开一场国际友谊赛，这也是邵佳一执掌中国队之后的主场首秀。昨天中国队进行了赛前的训练，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3: 邵佳一执教的中国男足第一次在主场亮相，当然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奉献给全国的球迷。说起现在的泰国队，邵佳一坦言已经不能和自己作为球员时踢的泰国男足相比，所以比赛肯定会非常的激烈。
4: 我明天的对手泰国队肯定是要实力要强于新加坡的。前几天我还在想，25年前啊，我作为队员在泰国队打这个泰王杯的时候，我们3-0，我记得应该是3-0啊取胜，也是在非常炎热的天气下。但是现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泰国队的实力已经不是那个25年前的泰国队啊，我们必须要非常认真严肃去备战这场比赛。而且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泰国队身上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明天的比赛是一场很激烈的比赛。
3: 在前一场客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中，中国男足在下半场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让许多年轻的球员登场。当被问到本场比赛是否会进行球员轮换时，邵佳一说：“
4: 肯定也会派出最强的阵容啊，因为国家队的比赛没有，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友谊赛。”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年轻队员的入选肯定是，基于他们在联赛中的表现，但是他们刚刚开始，

0: 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投票收官，结果毫无悬念却又很有颠覆性，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拿下了压倒性的胜利，彻底掌控了韩国地方治理基本盘，李在明阵营迎来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大胜。
1: 这场地方大选不仅是一次常规民意测验，更是韩国朝野势力的一次彻底洗牌，也坐实了当下韩国政坛的全新权力格局。我们先来看看最终结果，李在明带领的共同民主党强势拿下12个核心广域行政区席位，在京畿道、仁川、釜山等首都圈重点港口城市全面领跑，仅仅小幅丢失首尔、大邱等4个保守传统根据地。
0: 反观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战况惨淡，曾经稳守的岭南核心票仓

0: 持，这个的确没有错，总体上是支持。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选民，他们不想让这个一个党一家独大，有这种牵制的心理是存在的。所以最终这个导致首尔和大邱这两个重要的地方还是留在了保守阵营的手里，这是一个评价，然后也反映了韩国选民的一些微妙的这个心理吧。
1: 另一方面，这次韩

0: 结合起来，感觉李在明目前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之前的对他来说带来优势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弹劾整顿这样一个证据，已经基本上，选民不会再可能会淡忘，所以这个李在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我们也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的就职一周年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向李在明提问的时候，涉及到了日韩军事合作的事宜。那李在明当时表示呢，韩日之间仍然还存在很。

0: 这个是它内部斗争的问题。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1: 好，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3: 数日拼搏，今朝绽放，一首花满图送给奋战考场的同学们。词曲作者孟凡毅。

0: 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依然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时代列车呼啸而过。生于万象更新的启蒙的八十年代，曾经被最早标签的八零后一代人，已经集体跨入了中年。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碎片化的无处不在的网络世界中，不只是生活被重新解构和重建，传统的土地被城市化的钢筋铁骨填满，互联网又将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商场中拥挤的人群渐渐疏散，甚至作为主体的人也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打量与反思。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活启蒙》一书，围绕女主人公丛木之对父母过去经历的多次回忆与追寻展开。由于童年的心理创伤，已经结婚生子的丛木之意外获得了父亲的遗物一本日记之后，决定探寻父亲失踪的原因。小说以深入骨髓的洞察力，将社会历史与时代变迁融入人物成长的脉络中，细腻地描绘出普通人带有的真实生活。

0: 和他人的关系，我们和自己关系的认知的，这一切就是它的来处，所以一定要对他们的父辈有所描述。当然这是变化的那一部分，那可能还有没有变的那一部分。他的母亲萧月既传统又特别想赶上时代步伐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包括齐齐格这样背负着我们一个更远的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存在。没有人的父辈只是父辈，你的父辈也来源于他的父辈，所以那个遥远的回响，就是遥远的声音，在每一代人之间都会有它的回响，可能这个声音大，也可能这个声音小啊。所以，但是有心的人后辈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所以设定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一个或者说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1: 嗯
0: 啊，当然后面也包括这个熊仔他的儿子，更新一代人的这个出现对他的影响。
1: 嗯，
0: 而我们本质上所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看似是上有老下有小是我们的生活重担，但同时正是他们在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塑造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
1: 嗯嗯，对。问一下江津老师啊，就是从木知道他的上一代人，就是从他的父亲丛长海，还有他的母亲萧月啊，还有那个干妈啊，这个齐齐格啊，还有这个那个警察啊，李永龙，他们这一代人，他们这几个人的这样人物的形象，他们的关系啊，您从编辑角度，您觉得这部小说这个对于这一代人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有什么样的特色？
2: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情节，是我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作品之所以是这个作品的重量的那个就是压舱石。我们知道一个船它会有一个压舱石，其实恰恰是这一块是这个作品的压舱石。这个作品的主题从这个从木之收了那封信，然后去展开对他的回忆，对这个过往的回忆开始，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就是。也是一部经典作品，叫加缪的第一个人。其实加缪 有很多作品啊，
1: 对，
2: 这个是他第一个人，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且没写完。但是我最喜欢的加缪作品恰恰是这一部，他讲的就是一个寻父的故事。其实是加缪的一个自传性的故事，写他成长之后，他回去寻找他父亲的以前的故事。加缪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加缪是如何在一个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怎么一点长大，由他的母亲，由他的外婆。把他抚养长大，在那个阿尔及利亚的那个小地方小镇上，然后一点一点成长为一个作家，到法国去。很多年之后，他回到他父亲的墓前，他发现这个墓碑上的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那个反差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读到那个作品的时候很小，我当时就一下给我感到那种就是这种错位的这种冲击。加缪自己肯定也是一定是他的那个自传性的那个经验。
1: 嗯，
2: 刘听这个生活启蒙，虽然丛长海他是很久以后才去世，但其实从木之他其实就是在一个跟加缪一样，他是一个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的。
1: 嗯，
2: 是有母亲，有母亲的亲友给他抚养长大，中间有种种坎坷，对吧？那个里面很多细节，在那个小镇上那个我都知道刘听的那个小镇的名字，因为我当时特意研究了一下，因为他的这个故事把我整个作为读者把我整个带到他的这个环境，我都去看过那个地图和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再往回说，就是他这个作品啊，我刚才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压舱石，就是他恰恰是前面说他这是他的这个来路，包括为什么是生活启蒙，为什么最后从逆旅行人经过斟酌变成了生活启蒙。当然这两个名字都各有各的好处，启蒙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在这些年有一点点被贬低或者是说被误解，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其实近代以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两次比较普遍的启蒙，一个就是80年代
1: 五四新文化运动，
2: 对，
1: 一个是
2: 80年代到今天，
1: 对，
2: 我记得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有一些时间点，真实的时间点会标记一个作品他在真实历史时间中的那个点，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在那个小镇敲钟的那个时刻，敲那个2000年那个
0: 对对
2: 那个钟的时刻，那其实是一个中国就其实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前后的那样一个节点，从78年到我们26年这个40多年，其实那个2000年那个点其实好像是一个圆环的中心。当然我们启蒙现在也没结束，我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在启蒙，启蒙仍然没有完成，当然它有种种变化，但是实际上那天前天看那个刘在富先生去世的那个新闻，我还感慨了一下，那其实那代人80年代那个刘在富也好，那个李泽厚也好，他们那代人，我这两天就也查了一下，翻了一下以前那些资料，其实当然他们是站在时代前沿的，站80年代时代前沿的，但是其实80年代不光是有他们。

0: 而且还有就是像在小镇上，在林东小镇上，这还有冲浪海，还有
1: 萧
0: 岳，还有奇迹哥。对，那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就是相关的评论，就是我看了严冰和崔军的一个互相的来信形式，一个对话，然后写这个。崔军有一个观点打动我了，
2: 就是对这本书的评价。
0: 小说家崔军，他是现在是在鲁迅文苑那个也是很好的小说家。他说这个作品里面打动他的一个地方，就是

0: 他在某个时间点，就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是，迈克杰克逊，可以是梅西，可以是这个某个总统或者主席，但是他在某一个时间点，他突然意识到，他永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如何去化解这个东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崔军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最后又用。托斯托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是说热爱生活，其实是热爱具体的生活。其实就把你的这种个人，其实是化解到集体里面去。就是一代一代人，可能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经验。就是有时候，你像有些人，有时候在我们有些光环围绕着他，我们都知道他很著名的人物。但是我相信，在他的生命某个阶段，他一定是。同样会感受到这种渺小人在世界中的这种无力，当然那普通人会感受的更多，就是说刚才那个从某一个时间点上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我觉得这个是恰恰是首先是刘青他来提供的这样一个生活境遇，也就是归根结底的四个字，生活启蒙，我们去如何去首先意识到的生活，然后再次去、
2: 就是、
0: 去理解他这个
2: 这种意思，我觉得他就不是我们不用期待一个神通一样的人物来给我们让我们惊醒，我们也不用期待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才会获得对生命的自主权，我们就从最日常的生活里普通人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启蒙或者我们的自洽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弥合我们生活里的所有裂隙，而是我们必须具有一种主动的姿态，
0: 对
2: 啊，你必须有这种主动的姿态去看到这些东西，去发现他们，然后并且去迎面的去直面他们。所以就是为啥把逆旅行人的那个改成生活启蒙呢？就是从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改为一个带有主动

0: 生活启蒙的想法就是我们落回到我们生活的最基本层面上，我们从三餐四季啊，从一日的日升日落，从就刚才咱们聊到的所有的重复中，也可能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啊。因为重复本身现在已经被理性主义的方式给它变成一个仿佛是非常虚无非常绝望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中国的文化在本质上它就是崇尚这种重复的，我们的四季轮回，我们的天道轮回，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循环的，都是要重复的啊。你比如说春种秋收，对于农人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它不需要思考，它的意义就在它的行动中，就在它的生活之中啊。当你所有出现这个问题的人都是恰恰是开始认为自己做这件事没意义或去寻找这个意义的时候，他就有了这样的困惑。那我们能不能再往回退一点，就退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退到我们对于最基本的经验的那个感受和对他的理解上面。那退到这儿你会发现很多困扰我们的东西，或者是让我们觉得绝望的虚无的东西反而变得有意义啊。这个意义当然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很难再一下子把它彻底解决，这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你都要重新去填充它，你重新去做，这也是一个虚无，这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晨醒来都需要重新去填充这个我们头脑中的这一部分对意义的空缺。那事实上最可靠的最基本的也最有效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这个日子，每天都在过的生活。
1: 那个西蒙纳维伊有句话叫体力劳动就是每天死一次。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实际上从牧之的父亲母亲他们两个人没有领证。当这个母亲刚刚就萧月刚刚怀上孩子的时候，还怀上这个从牧之，那时候叫从后来叫刚开始叫从聪是吧？
0: 对
3: 啊，刚怀上孩子的时候，父亲从上海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把他打掉，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逃避做这个父亲的责任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从上海和这个齐齐格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即便后来齐齐格和从牧之的母亲萧月似乎冰释前嫌啊，似乎这个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似乎心里总有这么一个坎儿。就是我一直在想他们这个三个人的关系哈，父亲从昌海和这个母亲这个萧月，他们两个人之间是相爱的吗？他们这个感情到底是不是一种爱情啊？那么这个您在当时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处理这个人物关系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考虑的？
0: 他们当然是个三角关系，但我不认为他们是个三角恋关系。这个三角关系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生活、各自的性格，包括各自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交叉在这个地方。这个三角关系他们一定是三个都互相有吸引，也互相有敌。

0: 或者谈论这个书的这个作者，但是又互相的填更高的更新的东西，所以三角关系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关系。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你他其实就是这个三个最
0: 基本关系，这就是世界的基本关系，
1: 可以构成这个，
0: 对，基本结构啊。所以他们三个，如果我们抛开这个所谓性别的和男性女性的恋爱的这个层面上来说，那就是我们处理世界的基本关系，那也是从牧之所面对的上一辈的人的基本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呢情感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说出它具体有多少，或者说正因为你无法说出他们有多少，他才或者他才可感可知，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爱，只要是被数量化，就变得极其可疑。包括现在咱们网上看到好多男性女性谈恋爱的时候是吧，你怎么证明你爱我，
2: 对吧，
0: 你买三个包啊，还是怎么怎么样的，当他一定数量化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爱一定是变质，或者是至少是被掺杂了这个另外的东西，他就不是从牧之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于作真之间，我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之间有爱情，或者有这种更深层的爱，因为他没有把它量化，没有去比较，没有去把它数据化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切分呢也好啊，区分也好啊，所以他们三个这种关系对于他们三个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互相的掣肘，互相的纠缠，互相的影响。而在那个年代里啊，也其实我觉得也还是蛮普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现在要更开放，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标签贴上去啊，没有那么多固有的这个东西，或者没有那么多认识装置，我们现在随便一下子就能找到一个标签贴在这个人上，看似大差不差，可是你细究下去发现其实肯定比这个东西比这个标签要复杂，还要幽微的多。
1: 我觉得丛林海这个人物啊，他其实恰恰是这三个人物里面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人物。其实我们文学作品里面不太多涉及这样的人物，但是有朋友就说这个父亲丛林海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就他很复杂，他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人，他是一定是有他内心的那个，就刘晓峰说爱与怕，他是有爱同时有怕的这样的一个内心，其实他是害怕一种确定性。我觉得丛林海到了后面，到了那个他写的那个日记那个部分，他或者翼装飞行那个部分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也是我觉得文学史里面很少有这样，中年以后晚就是黄昏，就人到黄昏的阶段，然后还去尝试这个，也是挺天真的。这就是其实就是鲁迅说的那种，他要去各地看一下，这就是无穷的远方啊。说老实话，这个就是正面的那种形式出现了，但是他其实恰恰是那种说我刚说爱与怕的形式，压抑的形式，然后其实恰恰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
0: 写的时候对这个人物怀有一种非常大的理解和同情，就在于

0: 第二天的事儿他已经无法解决了。他站在这个对这个小镇生活的改变的这个潮头，他只能站这一会儿，而他的心又不是说我只想站这一会儿，但事实上他又没有办法去，他也不可能在另外的，他去北京或者去广州他都去过，他也不可能在那个地方跟那些弄潮儿去真的去拼手腕，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改革故事了，他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启蒙的故事了。所以他只有去刚才提的那个去流亡，去在每个地方去寻找更具体的意义，更具体的事儿。为什么他回去偷偷看，他又没法回到那个生活呢？
1: 啊，对，
0: 当然，那个生活是因为你就要面对你的失败，面对你一个整体性的失败，所以他最后选择那个做翼装飞行，而他知道他会死在这里的，就是因为他唯一可以超越他自己的可能性的方式只有这样，就是在哲学上的问题，他只有用他的看似飞翔式的死亡的方式才能超越他原来的那个失败的东西，他原来我所无法去实现的这个东西。
2: 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自己像那个丛林海了，我跟刘青兄都是来自于外省的，这个就是从青年时代到北京，但我就想说我对我家乡的这个感觉就是我是在流亡，我不可能回到家乡去生活，对我来说我在北京生活我就是在家乡之外的地方流亡，我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家乡地图，我是安徽安庆望江人，我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当时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我是在流亡。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小说还有一个时间线是讲到这个从牧之自己的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成长的一个历程。那么在这个历程当中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细节，从牧之从小啊，他的父亲不在身边，于是呢，这个李永龙就是他认李永龙是干爸啊，齐吉格是干妈，当时呢遇到了一个稍微极端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和这个李永龙还有齐吉格的儿子小凯都是应该是鼠疫是吧？感染上鼠疫了，然后当时只有那一针一秒啊，这时候作为这个干爹的这个李永龙，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觉得直接改变了从牧之作为一个小姑娘她对于自己干爹的关系，哪怕后面这个李永龙一直想用各种方法去挽回哈，但是似乎这个心里这个坎儿就继续存在下去了哈。我也想问一下刘听老师，您在当时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到有创作这样一个场景，对于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集中的改变？
0: 这个当时我可能也没有把它想得那么清楚，就是为了要处理几个人物的关系。我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第一个，小说写到那会儿，从牧之要成长，从牧之要变化，从牧之要有对他的社会关系，包括他原来所认知的东西要剥离出来，他只有剥离出来他才可能去往上生长，所以对他来说那一次就是他的再次诞生夜，一样是他的再次诞生的时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确实是要死了，但是后来又活过来了啊，带着这种偶然性的，那所以这对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起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事实上你作为从牧之来讲，他当然能理解李永龙做的那个选择，因为那面是他的
1: 亲
0: 生儿
1: 子，
0: 而这个选择是你只有一个药，你只有一针药在那个时刻里，但是另外一个情况下他，我那段我记得就是还有写他并不是对李永龙的彻底，这里面包含着他对那个不存在的丛长海的那个渴望，
2: 对
0: 那个说他如果我的父亲也在对吧，他也会为我找到一支药或者是这样的情况，那是他对于那个没有存在的这个父亲的最渴望最真切的一个时刻。所以他的作用就是让这个人，让这个没有存在的父亲在他的心里存在了一次，而这个存在是以缺失的方式存在的，
1: 是
0: 以不是说别的小朋友找爸爸他没找爸爸，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日常的那个描述啊，一定要让这个人物在他最困顿最极端的情况下啊，才发现某种缺失是永远不可能补上的，是永远不可能弥补的。这也是为什么就后来他一定要去通过虚构这个小说去塑造，重新让他的父亲再诞生一次，重新让他父亲在他的小说里重新变化一次，然后他自己当然也就重新，包括他的母亲，包括齐齐格，甚至林永龙这些人，他都重新叙述了一次，他所有的重新叙述既

0: 对
1: 啊，他要由这个点变成那个小说人物，就是这样的。小说人物有时候不由自主的要被命运所改变，被命运给推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上。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发生之后，丛永之作为一个小姑娘哈，她和自己的干爹李永龙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我记得小说当中还有这样的情节，当时呢这个李永龙作为干爹啊，每个星期呢只能送丛永之上学一次，但是他有一辆摩托车，一个同学会羡慕说，哎呀，说你有一个警察的这样的干爹哈，丛永之觉得很自豪啊，甚至有一次他叫过李永龙爸爸，只是呢因为李永龙当时是声音很杂，他没有听清，说你说什么，
1: 开车的时候，对
0: 啊，对，没有你说什么，从此就没有再重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两个人这个干女儿和干爹之间这个感情的一个高峰啊。那么当这个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他们染病了以后啊，急需疫苗来进行救治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0: 童梦之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他真正父亲的人来说，李永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他的父亲，
1: 那填补了一定程度上填补，嗯，对，
0: 一个阶段，
1: 一个阶段，
0: 然后包括他的丈夫这个余作真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扮演这个角色，
1: 嗯，
0: 甚至他的儿子熊仔也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他生命中最。

0: 所以他的父亲一定是游动的、变化的，随时随地去，他在文化上找一个，他在心理上找一个，他在情感上找一个，等等等等，他随时随地要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填补那个空，这个位置啊，永远是空缺的，你只能这会儿有一个人填补一下，那会儿有一个人填补一下，所以这也是从牧之他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性格的原因。当然，这包含着我对于这一代人的理解。我对于这一代人的理解就是，我们在尤其是这一代的相对来说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从乡村进城或者读书的人来说，我们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的学的知识达到一定界限，我们所有的知识水平超过他之后，他无法再成为我们文化上的父亲，一定要有其他的父亲，其他的文化性上的符号性的这个父亲出现，来填补我们对于这一类型的角色的这个呼唤也好，追求也好，这样的情况，
1: 建立生活，包括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刚才我们讲了，总有一个时间点会发现自己以前的父母，他不再是那种童年意义上讲那种
0: 高大，
2: 就是那么的我所崇拜的偶像，我学习的榜样，不是那样的形象，
1: 对
2: 吧？
1: 对。去年看过他的阿伦特的有一部叫《人的境况》，它里面有一张专门提到人终有一死，但是人不是

0: 所以江汀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再次诞生，这个再次诞生对于我们的广大读者，尤其是处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您觉得能从木之的再次诞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
1: 作为一个写作者其实所有的表达应该都在故事之中，那如果再翻过故事来想告诉读者的那个一个我想传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不要把自己固定化，不要把自己轻易的用很多标签贴起来，我们每时每刻可能都有机会重新去认识自身，重新去梳理自己和世界和他人和自身的这个关系，你换一个认识他的方式，你可能就能看见一个全新的自我。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会。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

0: 帮助你我的生活。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要说今天外边的云彩特别好看，又像是打翻了颜料盘，但是主要是白色和蓝色。<笑>不是。<笑> 我想说特别有油画的质感，因为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天空的云朵，有那种一朵一朵的，还有那种像丝雾状，有点拉丝感觉的。李凯老师有没有仔细的关注一下？只有吃披萨的时候有拉丝儿。哎，您别说，还挺形象的。总之形态各异，哎呦，一大朵一小朵铺满了咱北京的蓝天呀。今天我在路边已经看到好多人举起手机拍蓝天白云了，看来北京今天的天是真的不错。我
1: 也是拍蓝天白云的分母之一，我今天也拍了两张照片，还挺好看的，
0: 是吧？今天上午啊，除了蓝天白云好看，也是有个好心情啊，北京。

0: 场。
1: 也就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咱北京的高考进入到了选考环节，就几个科目，学生朋友可以选着考。
0: 原来啊，在我那时候都是单科，就是30年前是单科，后来有一段时间搞了文综理综。
1: 哎，这是我们高考的年代。
0: 你们那时候是文综理综。
1: 像我就是一文科生，就是大家习惯说啊，你是文科理科生啊，我是文科生，我是理科生，就是从那个年代来的。
0: 现在是不是这样？现在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一共6门科当中，你选3门。你比如说，我这个认识学医的朋友比较多
1: 啊，
0: 基本上你要是考医学专业，
1: 那化学生物得考吧？
0: 物化生
1: 哦，物化生，
0: 哎，基本上是选这3门的比较多。
1: 这三门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纯纯的理科生，
0: 是吧？
1: 因为史地政是我们文科生的考试科目，
0: 哎，
1: 但是现在咱们可以文科理科拼配着考。
0: 对对对对，因为选考的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你像9点半首门物理科目考试结束，9点半就结束了哈。
1: 啊、
0: 考生陆续走出了北京市第4中学考点儿、校门两侧，有些准备参加下一场思想政治科目考试的考生已经在门口等了。
1: 这得连着考。
0: 所以你看，你要是考这个思想政治的，你就不用早起。
1: 哦，
0: 你要是考这个物理的，
1: 你得早起。
0: 你得早起。
1: 你要是考2科的，咱得补充好营养。是吧？
0: 物理和政治一块考的，
1: 我觉得也行啊，没问题。咱肯定是扩大自己的优势，哪门学得好考哪门。
0: 你已经多年脱离高考，我高考已经30年
1: 啊，
0: 我们家孩子高考还有好长时间。
1: 李凯老师好好研究研究。
0: 所以呢，咱俩其实都不是特专业啊。考生小王举了举手里的复习资料，笑着说：“说早点到考场啊，心里边更踏实。”
1: 没毛病。
0: 哎，可以温习一下重点。说我今天的考场位置和昨天就不一样，但是学校安排的很贴心，不仅有地图，还有老师专门给我指路。9点40，陈金伦中学考点之外，刚刚结束物理考试的一位考生迎面碰上了提前来候考的同学。
1: 那考的应该是您刚才说的政治。
0: 哎，说政治加油考啊。
1: 哎，
0: 俩人还相互击掌，彼此鼓励。
1: Give me five。
0: 哎，不知道有没有听昨天大城小事。
1: 哎，
0: 互相也比个耶。
1: 对对对，比个耶，比个大拇指、
0: 哎、
1: 都是给对方加油打气啊。
0: 一位女生说，我和我好朋友选考的科目不一样，所以约好了趁着转场的时间啊见一面，给彼此再加加油。
1: 嗯，
0: 今明两天，每天上午各有2门考试，中间间隔90分钟。考生呢既可以前往考点设置的休息区复习。

0: 这么说特别让听众朋友误解，以为我是从101出来的。
1: 没事，
0: 我只是在拍海淀的那个小片的时候路过了101的门口。
1: 我们家有亲戚，什么我侄子外甥女儿
0: 都是
1: 101
0: 毕业的。哎呦，高材生啊。
1: 不这个不说了，反正是101
0: 毕业。但是从李凯老师明媚的笑容当中可以看到，后来发展的也不错啊。
1: 学的没我好，反正关键说到哪儿了，
0: 那是差点意思。
1: 人家还准备了好多纸杯啊，纯净水啊。有一位考生说，休息区挺舒适的，考场啊每层都有老师帮助我们快速进考场，也有考生愿意利用转场的时间出校。一位考生就说，哎呀，出来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对吧？101周边那么多好去的地方，注意安全的情况之下，别走太远。
0: 但人两门的考试间隔只有9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咱们合理安排一下时间，让考生朋友在紧张的考试间隙可以得到一些小小的放松啊。
1: 对，其实放松这时候还可以补充一下能量。
0: 吃点喝点。
1: 吃点小饼干。
0: 嗯，
1: 比如说美哲上节目之前就吃了好多曲奇
0: 一块儿。如果您嘴中的好多要给他一个具体的量的话，就是一块整。
1: 然后到我办公桌上
0: 啊，
1: 拿了把剪刀，说我这有一罐什么茶点，
0: 我这是中华老字号某品牌的黄油曲奇，是摩卡黄油味，我就专门带到办公室，我想给同事分享一下。
1: 我打开了之后，
0: 李凯老师也不吃，
1: 反正我是没吃着。
0: 您是不吃啊？您说我有没有？首先
1: 有吗？
0: 我第三个孝敬的就是您。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吃点小饼干，或者啃个小面包，咱也都算是补充一下能量和营养。而且您说这五花八门的烘焙，现在啊烘焙店挺多的，也挺卷的。很多的朋友早上可能吃早点的时候也会吃点烘焙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是说到吃这个话题上。
1: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爱吃的烘焙啊，烘焙的产品现在越来越。

0: 一步了。
1: 哎呦呵，
0: 奔波奔，两位老师得空往北看看呀。
1: 嗯嗯，
0: 顺义这黑云已经开始钓鱼点了。
1: 你瞧瞧，鱼瑶也发了一张图片，美哲美哲，问你个简单的问题，你看这个蓝天白云，这是哪儿啊？
0: 这哪儿啊？这哪儿也不重要啊，咱们欣赏美景，让美景心中留。
1: 你看啊，左边，
0: 左边，
1: 你没看到有个桥？
0: 我看见有一桥。
1: 这个桥，
0: 这个桥
1: 有点陡。哦
0: 这我觉得余姚啊越来越处在我拉黑的边缘了，下回不附带正确答案，只有考题的这种留言一概不回复。
1: 我告诉你哈，
0: 嗯，
1: 那旁边还有个博物馆，
0: 有个博物馆。
1: 哎，
0: 我最喜欢逛博物馆了。
1: 那你都说到这儿了，
0: 我就是说到这儿了。
1: 大恐龙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您爱吃的烘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我就想和我们的听众于洋

0: 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这也火呀。
1: 对，赶明我也送你一个一路什么歌，
0: 一路连科，您别送我那个，我刚想说一路，还好还好，我已经度过了学生的这个年代啊。
1: 哎，
0: 我目前预计我人生当中未来还会有考试吗？我觉得少。 哎，
1: 哎，那你还是你熬过了。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最繁忙的考试都是在入职之后
0: 啊，入职之后，
1: 哎，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
0: 也都挺重要的。社会到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啊，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家长和考生朋友打卡。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家长也专门来到孔庙国子监博物馆的文创空间，就为了买到一个金榜题名的冰箱贴。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冰箱贴设置了双层的抽拉机关，内层有反复的书写纸，写上考生的名字，可以体验一下那种亲戚金榜的喜悦。
1: 嗯嗯，
0: 家长秦女士说，这是跟我们家闺女买的，算是给她准备的一个小小高考礼物啊，为了奖励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她。高考之前，考生小林给自个儿网购了一本一匹黑马的笔记本。
1: 嗯。

0: 就算是网红烘焙，现在我看卖的也多层的饼皮儿叠加上奶油和满满的榴莲果肉馅儿，那是榴莲爱好者的必吃款。
1: 没错没错，现在好多榴莲烘焙人家还得主打说这是什么什么榴莲做的
0: 啊。对
1: 啊，
0: 就会有产区是吧，猫山王榴莲，哎哎哎，什么这榴莲那榴莲的。
1: 然后陈明迪说葡式蛋挞，正音叫蛋挞
0: 啊蛋挞，
1: 蛋挞其实就是四月份在澳门吃到了安德鲁饼店的，外皮酥脆，内馅蛋香浓郁。
0: 其实像咱北京也有很多主打澳门风味的这种。

0: 北的朋友。
1: 哦，人姓胡名北。
0: 哎，跟你们家一样，但是不是一个省的名字。
1: 行行，
0: 人家是一个姓胡名北。
1: 嗯
0: 啊，你们家那姓胡名周。对吧？1990年出生的这个湖北是个女孩，
1: 胡先生原来原名胡周啊，这形象靠谱吗？怪不得天天跪莲亭呢，信口胡周，这不得挨罚？
0: 小船的那个周、啊，多有意境。人家已经90年出生，已经是北京二级工艺美术大师，
1: 嗯、
0: 更蝉联了厂里边的大师肖冠。
1: 刚才说到象牙雕，这也是燕京八绝之一。
0: 哎，当然了，现在。

0: 文六字吉言到小帮手，镂空的香囊，他把传统绝活翻译成了年轻人愿意下单的情绪表达。
1: 嗯，
0: 正是他蝉联销冠的秘诀，就是不是把东西啊雕得有多老，而是让它有新生命，
1: 能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大家和这种艺术作品之间能够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非常敬重的一位
1: 偶像
0: 演员啊。
1: 七七五八提到了脏脏包，
0: 脏脏包、
1: 啊、外皮裹着大量的那个 COCO 粉，
0: 哎
1: 哎，吃的满嘴都是黑黑的，
0: 老网红啦，
1: 老网红啊，
0: 当年那是席卷全国各地啊，
1: 基本上作案都会留下痕迹。你偷吃了脏脏包的甭想
0: 很难就是说出淤泥而不染、
1: 哎、
0: 这嘴角多多少少沾点。
1: 七七五八还提到了美哲曾经做过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0: 嗯、你看
1: 哎，表面特别黑，
0: 嗯，
1: 里边半流心。
0: 哪位朋友提到的？
1: 七七五八，
0: 哎，跟您握个手、
1: 哎、说不用裱花新手也能快速做出来。
0: 这个确实是还是2019年纽约时报评出的年度甜品呢。
1: 哎呦呵，
0: 嗯，所以啊你看美哲同学那么多年前就掌握了巴斯克蛋糕的制作方法，只是李凯老师不太懂得欣赏，那上面它不是糊了，叫上色。
1: 哎呀，也就是说，就说吧，
0: 等
1: 我不会做的，我也就只能看着。
0: 您就看着、
1: 哎、
0: 听着，让我来跟大家说说烘焙里头的门道。现在啊，大家发现街头的烘焙正在快速的换脸，一边呢是昔日随处可见的老牌烘焙品牌积极的求变，或者是直接黯然离场。
1: 嗯嗯，
0: 另外一边呢是新式的品牌层出不穷、
1: 嗯、
0: 跨界品牌不断的分食市场的蛋糕。
1: 原来王府井有一家叫面包新语，
0: 嗯，
1: 我那第一次看见
0: Bread Talk
1: 啊，我第一次看见了，哎，我这面包新增，然后被同学嘲笑他那个语字，语文的语写的跟那个就是反正看起来那个不像语文的语。
0: 那是我大学时候最爱，而且我觉得面包新语还挺贵的、啊、那时候咬咬牙买一个面包新语都觉得

0: 那它是不是无添加呀？配料有冷三明治的产品边界，推出了热三明治系列，也给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现制的午餐和晚餐选择，也让门店从传统的早餐下午茶场景延伸到了全时段。
1: 嗯，
0: 当然在北京的本土市场啊，越来越多的老牌的烘焙品牌都在积极求变呢。曾经被戏称为稻香村青春版的味多美，
1: 嗨，
0: 这北京市民一定不陌生、啊、
1: 是是是，
0: 我还时而光顾味多美呢。最近也在北京陆续开出了多家面包工坊的概念店，精致的装修、
1: 嗯、
0: 搭配上限定的新品，和过去的朴实风格大相径庭了。作为北京第一批引入动物奶油，率先推出法棍面包的品牌，味多美也正在试图通过门店的模型优化，拉近和年轻消费者的距离。那说到味多美，可能朋友们又得想到一品牌，
1: 嗯，
0: 好利来呀、
1: 啊、哎，这也是，
0: 那创立30多年了，如今啊，在创始人之子罗浩罗成的带领下，也正在进行一场深度的品牌重塑。
1: 哎，他们家出了
0: 咱知道那个好利来原来是罗红嘛，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后来出了好多联名款的生日蛋糕，
0: 摇摇摇，我还吃过呢、哎、哦，当时我吃的不是生日蛋糕，我吃的小烘焙产品、哎、
1: 主要是因为你老过生日。
0: 谁老过生日啊？那你我跟你说，你要是老没事儿吃生日蛋糕啊，就会削减你过生日的仪式感，所以我这个还是管理比较严格的。人家好利来一年能实现20多次跨界联名，
1: 嗯，
0: 比如说哈利波特，还有芭比，
1: 嗯，
0: 还有光与夜之恋，这应该是一个手机游戏。

0: 显示2025年中国烘焙食品零售市场的规模达到了6621.5亿元，预计2029年将会达到8595.6亿元。
1: 哎，这也属于这个商界厮杀比较狠的地方，
0: 多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规模呀！有一个在北京开独立烘焙店的主理人坦言，市场更新更迭太快，一个爆款出现之后，没过多久，所有的品牌都推出了差不多的产品，比如黄油年糕，是不是一家出了，家家都在出？
1: 哎，
0: 你再比如曾经的脏脏包，那也基本上家家都得有。
1: 对对对，
0: 还有现在半熟芝士也是这样的哈。消费者的选择太多，自然生意啊不好做。这位主理人坦言，还是得厘清自个儿的定位，不能不跟上市场节奏，也不能盲目跟风。业内专家林先平表示，行业的高淘汰率已经成了常态，品牌的破局核心在于构建专属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烘焙市场，大而全的品牌同质化将会逐步出局，只有深耕健康化本土化的创新，优化供应链，降本增效，打通全渠道运营，打造差异化产品和消费场景，跳出低价内卷，才能在行业洗牌当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效的发展。
1: 哎呀，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大能小事说过好多烘焙品牌，比如说早年的鲍师傅，然后包括有一个 rolling 卷儿，你知道吧？
0: 是那个 the rolling
1: 啊，瑞士。
0: 我前两天在合生汇还看见一家，
1: 是吧？但是青年路的那个好像生意一般般。
0: 哦，是吧？
1: 是不是已经好长时间没去过？
0: 但是有一些确实也是那个冒着人家名头开的。
1: 对对对，反正陆陆续续，可能他的这个淘汰率特别特别高哈，所以我觉得商家在希望从自己的产品当中要做经商的一些选择，我们普通消费者只要你好吃，哎，我们可能最终还是用这个
0: 我觉得一方面用味蕾投票，
1: 哎，
0: 但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真的是价格。您比如说您说那个瑞士卷儿50块钱甚至更贵一个卷儿，我觉得这可能也并不是烘焙主流市场的消费者会买单的一个
1: 产品。是哎呀，反正希望它越来越风格多样，多样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爱吃的烘焙啊。您想想，您最爱吃的烘焙的品类有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如今呢，这 AI 技术特别的火，哎呀，网上手机端不知道您刷过没刷过那些 AI 霸总，
0: 我还真没刷到过。
1: 你不到岁数，你多花就再过几回生日，然后就这些霸总就会推送给你，
0: 是吗？
1: 而且吧，这些霸总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啊，都差不太多，建华、建国、东东，张口姐姐闭口想你，嘘寒问暖，深情表白，温情背后都是什么直播打赏啊、橱窗带货呀、这些赚钱的套路。
0: 您都不用往后讲，我知道了，这些 AI 数字人儿打造成霸总人设，是不是就是收割咱们大姐啊、阿姨呀、奶奶的信任？
1: 对对对对。小鱼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求助帖，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说我真的要崩溃了。他70多岁的奶奶呀，刷了几个月的 AI 短视频，深信手机里边有个霸总对他用情至深
0: 哟，
1: 说那个人喊他姐姐，关心他，说要给他花好多钱，把公司都过继给他，还会去找他。
0: 不是，一个霸总要把自个儿公司过继给小鱼70多的奶奶。
1: 对，小鱼先开始也没往心里去，心说奶奶你玩就玩吧。结果直到奶奶问怎么把电话号码发给对方，小鱼才发现事情太严重了，
0: 奶奶当真了。
1: 哎呀，小鱼反复就说这是 AI 生成的假人，甚至自己做了视频想证明，但是奶奶至死不信，说人家有钱，家里开公司，长得又帅，怎么可能骗我呢？
0: 奶奶太善良了。
1: 每当她指出每次刷到的人长得不一样的时候，奶奶就说：“哎呀，有时候头发白，有时候头发黑，应该是染发了。”
0: 就是还给那个数字人找辙呢。
1: 找辙呢。小鱼左右为难，说：“我奶奶识字不多，在她的世界里边根本无法理解。”AI 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
0: 我估计像小鱼奶奶这种情况真不是个例。
1: 小游的奶奶也是这样
0: 啊，
1: 也70岁了，同样陷入 AI 恋情了，说那些帅气的老男人呢，我们一看就是假人，但是人家呢却信以为真。小游说 AI 帅弟弟总爱说一些暧昧的话，比如说 要给姐姐买房
0: 啊，
1: 要去找姐姐。
0: 你瞧瞧，
1: 视频当中人家都标注，那平台人家标注了 AI 生成，
0: 这总没问题了吧？
1: 但是老人自动忽略，沉浸在甜蜜的幻想里边。
0: 就是老人可能打心眼里也知道这东西是假的，但是经不住甜蜜，
1: 他就根本就不想，就不往这方面想。
0: 哦，就是说标了 AI， 但是也
1: 不
0: 信，
1: 不
0: 看，
1: 不看。为什么老人如此沉迷？记者发现，因为这些 AI 数字啊，能够提供极高的情绪价值。一条短视频里边，只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 AI 霸总，从公文包里边变出一大捧的红玫瑰花，深情告白。哎呦，这 AI 的说的话吧，就不是人话。

0: 其他的 AI 霸总身上。
1: 嗯
0: 啊，北京市民刘女士说，好多账号啊都在推这个 AI 霸总，而且吧都叫建华，
1: 一个名儿。
0: 哎，老人总觉得刷到的是同一个人，留言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账号不一样。是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就搜索建华弟弟，
1: 嗯，
0: 哎，只见视频里边的数字人说，小老太太，我就实打实的跟你说，我叫建华，62岁。
1: 那关键您说那么多这个霸总脸，他为什么就能同一张脸频繁的出现，批量的出现？
0: 我跟你说啊，是因为就是这个生成 AI 技术吧，
1: 嗯，
0: 它批量成本特别低。
1: 哦，
0: 哎，
1: 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范本？
0: 哎，人家有这个模板，一键生成，所以你越批量生产的越便宜，
1: 嗯，
0: 啊，就跟卖那个东西一样。据说哈，30秒以内的视频最低2块钱一条，说话的时候口型还完全对得上。
1: 你看看，
0: 哎呀，有一位身穿军装的 AI 霸总说：“敢遇见。”视频只是娱乐，姐姐们可以跟拍哦。
1: 嗯
0: 啊，你真以为是娱乐吗、哎？后边其实全是套路。
1: 你看，
0: 直播打赏是最常见的。
1: 嗯，
0: 据说有一个叫如意郎君618直播间，
1: 嗯，
0: 主播不停地喊着：“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一位美心美人美心善的姐姐，给老师助力一个热气

0: 还有优秀帅气的小弟弟您好，谢谢你的提醒指教，您说的话我会永远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起，谢谢你的关心，祝你和你的家人幸福美满，祝你越来越年轻，一生平安，一生快乐。
1: 哎，这一定是一个
0: 多么朴实、多么善良的阿姨呀！
1: 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用心的老太太。
0: 真的，真的是，我就是看我都是挺难过的。
1: 您就记着，跟您聊天的不是人啊，
0: 真不是真人，
1: 哎，是一个 AI 生成的。
0: 太缺德了，就这种。
1: 他就是为了挣钱嘛。
0: 是啊，是为了挣钱。
1: 老人
0: 有的时候，但我觉得你可以挣钱，你挣钱没毛病，但你不能骗老人家。
1: 哎，老人家有的时候他恋爱脑一上来。偶尔也会觉得空虚寂寞冷，子女得多陪陪，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爱吃的烘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可能就会有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转着圈给眼睛做这个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了眼睛还会清晰透亮，看手机啊、下棋啊、跳舞啊都挺轻松。所以呢，现在

0: 下午4点多，停车场依旧蜿蜒的河道旁的绿道正在进行升级改造。顺着这个绿道往前行走大约10分钟，烟化管道桥就在眼前。远远望去，桥底下河道浅滩处密密麻麻有上百人，颇有一种下饺子的感觉。
1: 又是周末，又是水边，都是全家一块过来玩的。
0: 一位脖子上挂着专业照相机的老者跟记者说，随着永定河全线通水，生态不断变好，这儿已经成为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今年感觉人一下就多起来了，都来这儿玩水了，这浅滩啊都快占满了。
1: 您刚才不说就像是下饺子一样吗？
0: 岸上则是帐篷连营，天儿热呀，视频里边看到这儿能玩水，就带孩子过来了。
1: 嗯，
0: 一宝妈跟记者说，哎呀，找这儿还费了半天功夫，但是孩子真喜欢，玩了大半天了。一位多次来这儿遛娃的宝妈跟记者说，站在河道里，河水啊从脚边流过，感觉有那种小时候在河沟里边戏水的感觉。孩子呢也能敞开玩水。这儿最吸引他们的是能玩真水，
1: 因为它是真河道，所以有真水。
0: 人气暴涨的背后呢，是生态向好，水景出圈，更是市民亲水需求得到满足。但不可否认，这里边也是暗层危机。记者在现场看到永定河烟化管桥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一个小瀑布的景观。虽然浅滩处水并不深，也就到成人的小腿肚子，但是边上就是比较那个瀑布水流比较湍急，有的游人呢已经站到了水流的边缘，有点危险。此外呢，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的因素，背后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此前呢，曾经就有新闻报道说，有人因为生态补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2023年北京遭遇237极端降雨天气的时候，这处浅滩就被洪水淹没过。
1: 虽然咱们北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汛期这一段时间当中了。
0: 没错，
1: 还是希望大家虽然亲水活动很快乐，但是咱也得注意安全，不是？
0: 采访过程当中，不少市民对这片亲水圣地的未来感到担忧，希望它能够更加规范的发展，成为市民的安全戏水之地。大家最期盼的是能够真正的亲水，充分利用这个滩涂地的优势，划定安全的范围，就是你比如说把一片范围划定好，
1: 能不能给它圈出来，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0: 规范的戏水，补齐安全设施，让人们能够真正的下到水中游水啊，这个嬉戏溯溪。此外呢，更完善的服务设施也是市民的普遍诉求。提升骑行体验，构建骑行系统，把这个共享单车纳入这个系统，降低人们在永定河道绿道的骑行门槛。
1: 我理解，现在等于咱自己有什么折叠车、公路车可以骑，
0: 对，
1: 但是家里没自行车的话，共享单车目前是骑不了，是吧？
0: 没法骑哈。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简易的喷淋系统啊，你这个下了水之后，你能不能冲冲脚？对吧？这也是一个方便大家洗洗脚上的泥沙。
1: 明白。
0: 另外你在弄个咖啡馆，旁边能喝个咖啡，
1: 吃个烘焙，
0: 这丰富游人的休闲选择，对吧？安全不容万一，在市民亲水需求和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其实是摆在有关部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为什么既然都知道它有风险，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愿意扎堆带孩子来玩？其实特别体会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在北京市区你想找一个能让孩子撒撒花亲近一下大自然的地方，其实有时候也挺难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咱们相关部门能不能下下功夫，能让咱们的游客朋友在坚决安全和乐趣这两个大前提下，咱尽情的撒欢儿。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最近啊，不少咱北京的车主开车上路都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有一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黄色的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有一些司机师傅心里就犯了嘀咕，这个路面标线怎么换颜色了呢？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它取消了吗？
0: 这个变化对于很多司机朋友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啊，还是非常关注的。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公交专用道并没有取消，而是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新版强制性

0: 行，谢谢李凯老师补充啊。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由黄变白了。
1: 哎，新国标啊，这个线的标准就是由白线组成
0: 的。是
1: 的，
0: 是的。那随着道路的翻修，新版国标当中的白色的公交专用道标线，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咱们行驶的道路上。
1: 现在哪儿是白色的公交车道线呢？
0: 李凯老师肯定喜欢这地儿
1: 啊。
0: 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新街口外大街，看到新街口豁口是李凯老师在北京非常有感情的一处地方，是不是？这个主路的路面近期刚刚完成翻新，崭新的柏油路面又干净又规整，而且最显眼的变化就是道路最外侧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呢，已经从原来的黄色虚线改成了白色虚线。记者注意到，虽然新式化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和普通行车道上的虚线都是白色的，但是您放心啊，区分特征十分的明显。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更宽，而且虚线和虚线之间的那个间隔更短，
1: 就是线粗一些密一些。
0: 是的，从驾驶位上看过去，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比其他车道上画的虚线都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的禁止变道的实线也可以明显的区分开。不过啊，因为新旧标线的差异比较大，有一些新的有一些车主还没有适应新的变化，误闯公交专用道的情况也有发生。
1: 那是跟平时不一样，以为没有呢。
0: 那是啊。昨天下午5:30左右，记者来到了翻修之后的北土城东路，看到在招商局广场门前的路段，短短的10分钟，就有9辆社会车辆在公交专用道启用时段违规驶入了，这个是存在交通违法风险的。那市民朋友所熟悉的公交专用道的标线

0: 国家标准来施化。根据新版专用车道的这个线啊，从白色的它是由白色的虚线和白色的文字组成的。
1: 嗯，
0: 白色的虚线长度5米，间隔1米，也称为5-1线。
1: 嗯，
0: 线宽是20厘米或者是25厘米。白色的文字呢，会标有公交或者是快速公交。
1: 哎呀，反正下回啊，司机咱们开车的过程当中，您得留神啊。这个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公交线路呢，还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别误入其中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爱吃的烘焙有哪些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吃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脱脂牛马说，我媳妇儿最爱吃的是开封菜，他们家的蛋挞，同时呢也是好利来的常客
0: 啊。
1: 常吃的烘焙呢就是全麦面。

0: 清真糕点
1: 啊
0: 啊，这个每人喜好不一样，还真是传统的，是吧？
1: 确实确实，清真老糕点就很多传统的做的非常的好吃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好多朋友也都提到了妈妈牌的烘焙啊。5434说，我特别喜欢吃我妈烙的糖饼。糖饼
0: 这算烘焙吗？
1: 算主食吧，算主食中的甜食，是不是算吗？但是今天咱们主要聊的还是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这类的。
0: 是时光雕刻说，我爱吃提拉米苏、奶香面包、菠萝包、老婆饼、蛋挞，还有蜂蜜蛋糕。过去啊买那吐司片，现在呢改买这个汉堡的胚子。这样里边加任何食物啊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了，随便加。
1: 可以自己在家 DIY 一下。
0: 是
1: Mary Three 提到的一个特别。

0: 那碗锅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吗？没有做过，因为
0: 我也没做过。
1: 但是家里有烤箱的朋友，是不是做个饼干啊，做个蛋糕什么的，面包更方便一些。
0: 嗯，
1: 飞浪还说，全麦面包虽然口感的确不好，但是节食代餐，还是挺好的。
0: 嗯嗯，对啊，这个东西，这个反正不是特别的热量，不是特别的高。
1: 哎，
0: 啊、
1: 素面的又上图了。
0: 火，
1: 爱吃曲奇，也喜欢做曲奇，给大家看看我做的爱心型蔓越莓曲奇。
0: 哎呦呵。
1: 就是现在已经不仅卷口感，也卷造型了。
0: 哎呀，这蔓爱心这个，
1: 爱这蔓越莓曲奇我也做过。
0: 这心是得有那个小模具、啊，
1: 直接拿模具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哦、哎，博荣说过去早餐呢，常吃稻香村的点心，像什么山楂锅盔呀、啊、蜂蜜蛋糕啊、牛舌饼、枣花酥。哎呀，年纪大了不喜欢吃甜的了，现在基本上也不买了。
1: 嗯，其实随着年龄的变化，其实大家口味口感上也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偏好和改变。
0: 幺五二七说烘焙啊、爱吃的太多了。正好明天去超市买东西，顺便带几个现烤的肉松面包回来。
1: 嗯，
0: 哎，他们家那个超市里边那肉松面包真不错，哎，是我爱吃之一。
1: 哎，现在有好多超市确实烘焙区也是占了相当大的营业面积。
0: 对，他一进去之后那味儿就特别大。
1: 你比如咱老说的胖改店，我觉得两个大特色吧，一个是熟食区，一个就是烘焙区，也有五花八门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烘焙。我在找我的蔓越莓饼干，但我现在目前没有找着。不是，丁刚老师，您意味深长笑什么呢？
0: 就是您那个手机里边那个照片，我就瞥了那么一眼。
1: 怎么着？
0: 密密麻麻，
1: 密密麻麻。哎，这是我做的虎皮蛋糕卷，不错吧？
0: 哎呦，您这虎皮蛋糕卷
1: 做的相当虎皮，就真是，哎呀，等下回给大家发聊天室里吧。
0: 也不知道是自己做的还是外边买的。
1: 哎呀，李凯老师冤枉人了！你看我还有制作的过程呢。这个是2019年6月2日下午3:39。
0: 您拿一10年前的作品，啊、然后
1: 2019年哪有十年呀？是不是？
0: 四舍五入，
1: 真不错，
0: 啊、
1: 真不错。
0: 就到十年。
1: 再看看我这个2019年5月31日上午10:37，我做的这个芝士蛋糕。
0: 2019年你上大城小吃了吗？
1: 没上呢，没上。
0: 怪不得闲的。
1: 您看这芝士蛋糕真不错，是不是？
0: 反正我也没吃过。
1: 哎呀，您也看不上。没关系，咱吃得开心，喝得开心，生活当中不仅有主食，也会有一些烘焙小零嘴儿。
0: 哎，甜蜜的味道、啊、
1: 甜蜜的味道。
0: 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少年，这里没有年龄的焦虑，只有岁月的沉淀。听辣评资讯，品怀旧金曲，访名医专家，享品质生活。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 FM94.5 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

0: 现在这个暂行规定，它明确了几项核心权益。第一，劳动报酬，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及时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啊，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第二，休息休假，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呢要遵守劳动法规定，并且支付加班的费用。第三，劳动安全卫生，用人单位呢要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的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不能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全都甩给超龄劳动者。第四，也是大家伙最关心的工伤保障啊，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万一在工作当中受伤，有了制度托底。再说养老保险方面哈，达到退休年龄时呢，累计缴费不足最低年限的，可以继续缴费到满年限之后，然后按月的领取基本养老金。新规明确啊，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用，那么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用人单位呢也可以为他缴纳。社保经办部门还会优化服务，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更为便捷的参保缴费渠道。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权益受到侵害了怎么办呢？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还有工伤保障等权益的，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人社部门呢将会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进行查处，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发生劳动争议的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于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这里边呢隐藏着一个社会趋势，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在不断的加深，很多身体还硬朗的老友退休之后呢选择继续工作，他既是个人意愿也是社会需要。这个新规的出台就是给银发打工族撑起了一把法律保护伞，让超龄劳动者不再是劳动权益保障的盲区。如果说您或者身边的老友正在超龄工作，这条新规就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因为7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所以有一句纯真金句送给各位啊，退休不是退出劳动，年龄不该成为权益的盲区，每一份付出也都值得被保护，每一个干活的人都该有尊严。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各位，咱们刚才聊了这个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哈，接下来这条呢和每个人的身体有关啊。这个夏天天热出汗是常事儿，但是您注意过没有，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有人只是微微出汗，有人汗流浃背，而且出汗的部位它不一样。今天呢咱们就帮着大家伙拆解一下，哪些部位的异常出汗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信号，夏天出汗多又该怎么调理。好，先说四个需要留意的出汗部位。第一个，手心脚心爱出汗。中医认为呢，这往往是阴虚火旺的表现啊，阴液不足，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晚上盗汗。严重的人呢，伸出手那汗水甚至跟水滴一样往下滴，这种情况就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第二个，大腿根这个部分容易出汗，这在中医里边呢啊讲属于这个肝经湿热，湿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和下肢，常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黏腻。这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需要清热除湿，泄肝火。第三个，头汗特别多，主要以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喜欢肥甘厚味的食物，就导致头汗的原因比较复杂啊。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上蒸啊，火热上炎，涉及到心、肝胆或脾胃等多个脏器，建议呢及时就医，查明原因之后

场比赛全胜，点球大战神勇扑救，这群12岁的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奋力驰骋的身姿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遍全国了啊！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闯进公众视野了，球队创立之初呢，就因为多次击败欧洲豪门青训梯队备受关注，但是比比赛成绩更引人关注的就是这群孩子们身上的那股子拼劲，跑动积极，每个球拼尽全力去争，心理素质过硬，开局不利也能拼到最后，配合紧密，在集体作战当中展现负责与担当，哎，拼搏、合作、担当这些品质可比胜负在我们看来更有价值。有媒体评论的好啊，这些孩子的足球之路才刚刚开篇，最重要的是把祝贺转化为理性持续的支持，关注而不打扰，喝彩但不捧杀，呵护好那份只问足球的纯粹与热爱，中国足球才会迎来更多可能。更让人感慨的呢，有人把这次足球小将的夺

0: 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它有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哎，别看夏天天气热，但是寒邪反而容易侵入人体。为啥呢？因为天热了呀，阳气浮在体表了。到了冬天，天冷了，咱都知道多穿点儿，咱都知道穿点暖和了。但是夏天天热呀，是不是？您从外边买完菜回家，大汗淋漓了，哎呦，想喝点凉的，想喝点冰的。这年轻人更是啊，对吧？早上起来啊，上完班就一到办公室里，然后特别想赶紧的啊，赶紧的这个喝点这个凉的冷饮这些东西。所以就是阳气浮跃于外，再加上吃了这种冰的冷饮之后，然后吃了冰的冷饮之后，然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寒邪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我们的这个脾阳不振，水湿下泄，就会出现这种腹胀腹泻的这种症状。再加上您在空调房里边一待，尤其是有的时候这个空调吹到了我们的肚子，会导致我们叫什么叫寒邪内外夹击，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肠道就容易痉挛。而且夏天我们会说夏天是什么重呢？湿气重啊，湿气容易困脾啊，湿气困上脾胃了，再加上您这个烧烤啊辛辣油腻的食物，这样一旦加持，我们的这个肠道就自然容易闹脾气了，运化能力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冷饮、空调、烧烤这种夏天标配，特别容易加重或者诱发我们肠易激的这个症状。
1: 中医是不是应该没有这个病名啊？然后咱们怎么判断是不是得了这个综合征了呀？
0: 哎，中医里边我们不叫肠易激综合征，我们叫泄泻或者腹泻啊。其实它指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啊，容易拉肚子、容易肚子疼的一个综合征。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每一个病啊，咱都是有，咱叫什么叫诊断标准？哎，咱看看这个诊断标准，国际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就是这要求呢，得是最近这3个月之内反复出现症状。您说，哎呦，我临时就今天哎肚子疼拉了一次肚子，这是不是肠易激？不是，人这种功能性疾病，它要求啊得是有持续性的。最近这3个月，反复的出现这种肚子疼啊，上厕所、跑厕所，拉完这肚子疼就缓解了。而且一般都是和什么有关系呢？情绪紧张啊，吃辣的了，喝酒了，受凉了，对，这种外部刺激有关系啊。近3个月反反复复出现，而且。我做了检查了，哎，我查肠镜了，哎，我查 B 超、查 CT 了，孟大夫，嘿，您说我这奇怪劲儿，哎，就查不出病因来。我说，哎，我说这很常见，这个叫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功能性病变。就很多团友，咱可能已经做过胃肠镜了，大夫说没问题，回家吧。
1: 对，
0: 那我怎么还拉呀？这其实恰恰就是肠易激的。

0: 所以就是这种，他说是不是我不能吃？其实是您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不行。所以就是马上天儿可能越来越热了，啊，您哪怕咱从外边买完菜回来，或者接完孙子回来，对吧？
1: 嗯、
0: 这个太凉的，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这种水果或者是水，寒凉直接上脾阳，喝完了可能。

0: 伤肝细胞，并且诱导氧化应激反应，同时呢抑制脂肪酸的氧化，促进脂质合成。这样的话，共同造成的就是脂肪在肝脏里沉积，出现脂肪肝，甚至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一点，长期熬夜影响我们肝脏的功能。肝脏代谢是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特征的哈，熬夜呢会打乱肝细胞的能量代谢、解毒和修复过程，同时呢降低免疫功能，让我们的肝胆系统更加容易发炎或者出现功能异常。第四一点，高温高湿环境会增加感染风险，食物更容易变质，不洁的饮食可能会通过这个胆道途径影响到我们整个肝胆的系统。所以说常见的夏季的肝胆疾病啊，一共大概就这么几种，您听一听啊。这个胆囊炎多是由胆汁淤积啊以及呢细菌感染引起的，常在高脂饮食之后诱发出来，表现为注意右上腹疼痛，可能会伴发这个发热和恶心的症状出现。然后胆结石的形成与胆固醇过饱和、胆汁浓缩以及胆囊排空障碍密切相关。夏季刚才讲了，出汗就多，饮水不足，这是重要的诱发因素。肝炎包括病毒性、酒精性肝炎，饮酒、不干净的饮食、免疫力下降都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脂肪肝属于代谢相关性的疾病了，和胰岛素抵抗啊以及能量摄入过剩密切相关。我国成人的患病率已经呈现上升的趋势。那么这些早期的信号，各位千万不能忽视啊！右上腹注意不适或者隐痛，特别是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的，然后呢，消化不良、腹胀、恶心、食欲下降的、乏力或者耐力下降的、皮肤或者巩膜发黄的，如果说这些症状持续或者反复出现，那建议您得及时就医，查一下肝功啊，做一做腹部的超声。那么好，怎么样护胆呢？怎么样护肝呢？饮食上得记住这么几条啊，各位记好喽，控制脂肪的摄入，打肥肉片子少吃，减少油炸高脂食物，再有一个限制酒精，最好是不喝。第三一点，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脂质代谢。第四一点，规律进食，促进胆囊正常排空。然后夏天呢得注意多补水，减少这个胆汁的浓缩。生活方式上我们要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别熬夜啊，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啊，150分钟，一周啊，是吧？再有一个控制体重，尤其是注意内脏脂肪要减低一点。每年体检的时候呢，查一下肝功能、腹部的超声，这都很重要。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定期的去清洁耳机，避免戴着耳机睡觉。第四一点，根据场景选择耳机啊类型。乘坐地铁、高铁这样嘈杂交通工具的时候，降噪耳机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走路、跑步、骑行啊，最好就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开启通透模式了啊。这个这几年流行的骨传导耳机不堵塞耳道啊，适合运动的时候佩戴，这也挺重要的。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咱们明天再见啊！希望继续期待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

难以追培心境，茶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儿臣寝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秦职，西宋平行，上以广朝廷之人，下以为父老之望，臣无任。此番谢表有文人之酸气、狂气和牢骚气，但绝无不忠于皇上的戾气。可御史台的一个官吏，在强化皇权、禁锢言论的森严气氛中，却看到了苏轼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愤心和底子，便摘取其中：臣性资顽鄙，名记阴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和先帝之恶恩，卓至三管，蒙陛下之过

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实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夙愿。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逆母丧而不肯奉孝祭奠。苏轼与司马光借着一个孝字对他进行了猛烈的弹劾，几乎断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夙愿与现实需要结合，李定立即应物而用地抓住苏轼，运用御史台的职能竖起了一个善上有诸的箭靶。他带头上呈奏表弹劾苏轼，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一科，初腾足悔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是孤中不悔，狂悖

以为非是，商教乱所显现。新账老账一起算，李定记起了点线之剑。监察御史舒胆跟着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表中势力的不足，也把弹劾苏轼的奏表上呈于皇上，是进上谢表，颇有讽窃时政之言，流俗熙然，争相传颂。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士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办在城中。陛下明法以科士群力，士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治君尧舜知无数。陛下兴水利，士则曰：东海若知民主义，应教素鲁遍桑田。陛下谨言进，士则曰：岂是文少解忘位，尔来三月实无言。其他处务急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抵谤为主，小则漏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舒胆并随弹劾奏表呈上钱塘集和其他苏轼的漏板诗作三卷为罪证，请求皇上严惩苏轼慢上之罪。监察御史李行、何正臣更是义愤激烈，上呈弹劾奏表，请求皇上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傍善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唯恐不慎，现更名上章书，四维抵消，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疑。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

0: 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载之吴冲、冯京、王圭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记忆收复燕云诸州之策，以图创建超越祖业的功绩。谁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胆、何正臣等弹劾苏轼擅谤谩骂、愚弄朝廷、讽刺皇上的奏表接踵而来，扰乱了他壮烈的情怀，勾起了他对以往朝廷纷争的可怕记忆，也勾起了他对苏轼积存于心的不满。为了防止朝廷纷争再起，为了维护现实朝廷一言九鼎的安定，他御笔一挥，写下了罢苏轼之湖州，差职员追赦入京的谕旨，乌台诗案遂成。时贤惠公主卧病在床，驸马王申昼夜侍于床前，庆寿宫的太皇太后、重庆宫的皇太后和福宁殿的皇后不时派来宫女看望。在皇帝诏虚御笔铸成乌台诗案的当天夜里，皇后派来探视贤惠公主病情的宫女便奉皇后之命悄悄向贤惠公主透露了这个消息。贤惠公主闻讯大骇，与驸马王申密议于床头。王申已是几年前钱塘集之祸的惊弓之鸟，惶恐地围床踱步，哀叹连声，寂寞能出，还是贤惠公主倚床长思，急得一策，既可避开朝廷耳目，不致再落疏漏朝中机密之罪网，亦可急通讯悉于苏轼。暗派亲信马腹王林疾驰应天府、商丘，通过苏辙传信于苏轼，以便苏轼及早准备焚毁一切漫谤君相之诗赋文字，争个死里逃生。由于王林是单人单骑，食宿以歇马而定，苏辙救兄心切，派出的亲信专差又是日夜飞马背道而行，而皇甫尊是多人多计，互相需要照应，且因他的儿子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在润州停歇了一日。终时拯救苏轼的送信专使于7月28日清晨先于皇甫尊半天到达湖州城，谁知此时苏轼既不在家中，又不在州衙，专差在州衙里只见到了湖州通判祖坡。祖坡时年40岁，为人豪爽，处事干练，一通诗文。他与苏轼相识3月，情趣投合，交易见后，遂成诗文密友，互有诗文唱和。送信专差因不知祖坡与苏轼的关系，不敢孟浪以实情告知，便吞吞吐吐地询问苏长公何在。祖坡含笑回答，哈，昨日已外出游访。游访何处？或游于古刹禅寺，或访于新朋故友，或卧于林壑觅诗，或居于山村问苦，行迹难测，归不知时。专差默然语塞。祖坡询问，贵差来自何处？
1: 应天府官衙。
0: 有何重要差遣？专差沉吟良久，慢语应之，
1: 苏少公子游思念兄长，特托小人路过此处一物。
0: 祖坡心事一虑，急忙为专差准备早餐去了。专差措手顿足，叹息不已。苏轼此时正在查访湖州城南10里处碧浪湖畔的一个渔村。碧浪湖碧水连天，渔舟浮浪，水鸟戏波，渔歌绵绵，使他想起了杭州西湖，想起了西湖的荷莲油葛和那些应季农家旧筑溪的梨树、官妓、歌妓们。离开杭州已是5个年头了，岁月沧桑，可湖光却是一样的碧蓝秀丽。哎，人生原本就不该老于一处。渔村的景色奇丽幽静，民情敦厚淳朴，一老者只是太守临门捧茶压迎，邀至庭院交谈，坦直爽朗，无隔无碍。此地渔家以骚丝为业，以鱼虾为钱，然者仅者绝无， 失迷者闲游。询问其故，老者答曰：鱼虾满仓，军汉因立威而拒收，蚕丝盈市，官府因钱荒而停购。苏轼默然，联想到起居为食的密州和那长山奇雨鱼群作迹的艰苦岁月，心境歉疚而喟然叹息：山地湖泊，各养其民，各有其乐，各有其哀，身为州府太守，直在解民之哀呀。他应运老者返回州府之后，当以实际举措解渔民鱼虾蚕丝之困，老者感激再三。苏轼正欲告辞离去，抬头忽见一位女子当窗搔丝，姿态曼妙，形状聪颖，然而有忧色，侧然皱眉。老者叹道：哎，家女年已十九，无银难以出阁呀。苏轼心绪涌动，诗句随思吟出：晚蝉乱缕雷红妆，碧绿湖光杂草香，岂是青春常作伴。苏轼尚在思寻第四句，女子并未停止骚思，当窗一笑，接着吟出：湖州太守连思娘。苏轼惊讶，好敏捷的才女道出了苏轼的心声，请问姑娘芳名。女子停止骚思，从容站起，当窗连任作答：太守大人，就叫我渔女吧，一个碧浪湖畔的渔家女子。渔女平素喜读大人的诗词，一部《钱塘集》中跳动着大人一颗为民忧愁的心。渔女曾颇为诧异，官真的知民吗？今日得识子瞻先生，并亲耳聆听先生谈吐，方知先生身在官衙，心在民间。苏轼愧坐，心如怀铅，沉重难语，拱手为礼，高吟：我愧于中，何以虚神呐、啊、向渔女告别而去。7月28日午后未时，苏轼才从碧浪湖回到州衙。

0: 一看惊呆失神，不知所措，头脑一片空白，跌坐在木椅上茫然失语。跟随苏轼走进客厅的通判祖坡接过信笺一看，也惊骇万分，他急忙提醒苏轼：
1: 哎，自战事急矣，回家速作准备，以应付御史台太常博士之抄查。
0: 苏轼恍然大悟，忘记了千里送信的专差，仓皇站起，懵懂地向客厅外急奔。

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了。苏轼像是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痴呆地站在州衙的大门口，似乎在等待着御史台的钦差大臣们从他的身上踏过去。州府的陆氏、宾佐和官吏都惊慌而出。祖坡是个临急善断的人，他立即吩咐宾佐在客厅接待御史台的钦差大臣，转身架起苏轼，走进一侧的小屋，关上房门，与苏轼商议眼前的应变之策。太常博士黄甫尊在御史台狱卒扬威喝道声中走进州衙大院，宾佐带着一群官吏急忙上前跪迎。黄尊甫厉声责令，立即封锁衙门，断人出入，阳奉阴违者严惩。宾佐慌忙应诺，并高声吩咐陆氏立即封锁衙门，然后弯腰打工的请黄甫尊等人进入客厅。黄甫尊时年47岁，身躯高大，相貌伟岸，连腮短姿，拖着一副森厉威严的面孔。此时他朝服在身，柄护在手，两个狱卒白衣青筋，挎刀握柄，立于左右，神情凶蛮。黄甫尊之子，时年20岁，亦高大身躯，浓眉大眼，手持台碟，顾盼凝恶。宾佐恭敬让座，黄甫尊置之不离。黄甫尊之子高举台碟，厉声斥诉：老奸巨猾，欲以殷勤之态为罪犯拖延时间吗？若苏轼来见。宾佐知钦差之危难测，已难以周旋拖延，便急忙拱手应诺，弯腰退出。小屋里的苏轼在突然间的惊骇无状之后，此刻总算清醒了。今天灾祸临头，是自己十多年来口无遮拦造成的苦果，也是自己政见不悔不改的必然结局。可县台千里追捕，百年少有啊，死不足惜，只是不知其何以罪罚至此。他的内心十分酸楚。祖坡关切地鼓励苏轼：哎，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见识一下这位太常博士。苏轼苦苦一笑，打起精神，脱掉朝服，神情颇为悲壮。哼，苏轼既负罪在身，当以威服与钦差相见。祖坡急忙制止：哎哎哎，钦差尚未宣示台牒，你何知其罪责？身着威服接见，这是不打自招啊。苏轼兀而点头：吴婆，我此刻的心境早已感同求土，

苏轼与祖坡亦巨靴袍秉护而立于下，两相对视，沉默片刻。黄遵府突然斥声出口：“枷锁罪犯苏轼！”两个狱卒跨步而出，甩出枷锁，锒铛作响。苏轼惊慌，祖坡跨步而出，拱手询问：“太常博士大人，必有备受文字，你是何人？”王遵府

0: 说罢伸出双手，黄甫遵喝令，枷锁罪犯苏轼，暂记州府。狱卒上前厉声询问苏轼，家有五代史书铁卷否？苏轼摇头。狱卒抬手枷锁苏轼，若负羁押。黄甫遵命令狱卒抄查苏轼住宅。狱卒应诺，在黄甫公子带领下奔出州衙。御史台太常博士天威雷霆般的到达和苏轼的锒铛被捕早已轰动了湖州城。御史台狱卒如狼似虎，对苏轼住宅翻箱倒柜的抄查，更惊动了湖州城里的黎庶百姓。街巷里善良的人们不避风险地拥向苏轼的住宅门外，关切着这位随和亲切、无官价官威而又多才多艺、知民爱民的太守。一场骤然而至的浩劫已使苏轼的住宅门破窗裂、跪倒相翻、书卷漫地、诗稿散落，狼藉而无插足之地，更使苏轼的家眷飞魂落魄，站立而不敢作声。71岁的人妈经不起这猝然而至的打击，已经昏倒床榻。31岁的王润之根本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在狱卒破门而入的刹那间便目呆了。18岁的王昭云前不久已被苏轼纳为小妾，她是在杭州瓦肆长大的，目睹过官场上的云雨反复，心里明白眼前狱卒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对师长的敬意、对丈夫的爱心，使她表现出罕见的冷静。她扶抱着吓得发抖的苏岱和苏过，坐在侧室的门槛上，默默地流着泪水，睁大眼睛看着狱卒们把查抄翻检出的诗稿、信笺、文书一件一件地装进布囊。她知道这是在搜集着丈夫的罪证，要一网打尽与丈夫诗文来往的朋友啊。20岁的苏迈正在客厅里经受着黄甫遵之子的蛮横审问，苏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而审问者气急败坏的叫骂声、诉斥声和以示欺人的恐吓声震撼着黑夜中屋外黎庶的心。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其实呢也并不复杂，这个骗子行骗的手段呢也谈不到诡计多端。

人出坏主意，陷害一位孤苦伶仃的女子，往她身上啊栽赃，栽赃陷害。问一句，这叫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大伙儿一听，犯法呀，犯罪呀，啊，这还用问吗？哎，接下来来这个第三出，好吗？接着唱，刘飞国坏他旗下狠毒心，金丝立呀庙，批未来拨定，他倒说为娘我产下妖精，老王爷一。

专门有这个店铺店家在网上经营这种二手手机店，二手手机，哎，谁成想这个里头却暗藏着连环的骗局。跟您说啊，可能每一笔骗的钱数目呢都不会太高，为什么呀？二手手机它本身的售价就不会太高，它不能跟那个新的手机比。但是没说嘛，不止一起儿，而且呢经过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哎呀，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你看说现在啊，这个人家这个新闻报道里头就提到了，二手的数码产品这个交易很普遍，哎，有不少的消费者，哎嗨，这手机呀，数码产品吗，也不指望他干别的，不就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是吧，上个网吗，买个东西吗，哎呀，二手就二手呗，便宜呀，价格合适啊，想着捡漏，哎，淘换一台二手的手机。但是却很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下的连环骗局。好嘛，这套路啊叫连环套。哦，这合着又是一出惊戏。将就宴百日的在举压抑庭上啊。

1700元，哎呦，比市场价格低太多了。于是呢，小伙子他就不能怠慢，马上果断下单，就买这款二手的手机。很快，哎，那边快递呢就发货了。发货之后呢，哎，就收到了。收到这个货品之后，这小伙子把这个手这个外壳打开，就那个包装的那个盒啊，包装盒打开，再一看这手机呀、哎呀，当时啊，哎呦，心里面是凉了半截儿啊，哎呀，怎么意思？叫货不对版。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个人风格的那个二手手机呀、跟我在网上看的不一样啊。明明是这个青龙偃月手机，怎么换成了方天画戟了？那位说反正是都差不太多啊，都是三英战吕布里头有的，您就凑合使吧。那不行。那位说，您等会儿啊，您给说说这手机市场上，你甭管是新的是二手的，哪有青龙偃月手机，哪有方天画戟？我就给您打个比方，不是说他喜欢有个性的、有个人风格的手机吗？哎，就这个意思。他就嫌这个手机啊，货不对版，不是原来那个样啊。而且呢，仔细再一观察，发现这个摄像头啊进灰了。哗，呵，好家伙，摄像头里面都是灰。再一看啊，他那钢化膜。最让这小伙子受不了的就这钢化膜，为什么呀？好像是用胶水粘的。嘿，信的话说是真能凑合事儿啊，这手机没法用，存在很多的质量问题。哎呀，这手机呀，这不是那个有个性的啊，你甭管是青龙偃月手机还是方天画戟，这是什么呀？这是夜行机。夜行记牌的手机，没听说过。夜行记里头买的那台自行车就好比是这台手机，除了铃不响，浑身上下哪儿都响。哎，这手机呀、除了这个打电话发微信上网不方便，哎，这手机呀、好家伙，是这个使的劲儿大一点能给捏碎了。哎，好吗？我就形容一下啊，这手机肯定有问题，这小伙子不喜欢，买主不乐意啊，于是就联系卖家维权，跟对方说：“你这手机啊，这个我不能要，不能收，不行，这手机有问题。”但是对方是拒不认账，说什么呀？这个不能怨我们，做生意没有你这样的，是不是啊？买卖啊，你得讲良心。是不是啊？你说的是实话吗？小伙子说：“我说的是实话呀，这手机就是不行啊。”谁说的？卖出去的时候好好的，你自己弄坏了，你怨我们，你这不合适啊！这个得，小伙子一琢磨，坏了，这哑巴亏呀、算是吃上了。为什么呀？他这手机来了之后啊，他外头不有一包装盒吗？打开这包装盒，里头是这手机，拿出来他才发现这手机不对，质量太差了。但是呢，人家问了这店家这卖家问了：“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证明你现在给我展示的这？”

掉坑里了啊？想得挺好，图便宜，网上看中一款手机，虽说是二手的，没关系，我拿它也没别的用处，打电话呀，发微信呐，玩游戏呀，也就这点事儿了。而且这手机啊，我看着好看，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就下单购买。结果呢，哎，买到手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什么呀？这是好吗？自己心里面正难受呢，对方的客服跟他商量，没关系啊，不要紧，我们给你处理。这样，你呀，把那个旧的手机啊，就你收到那台，你给我原样寄回来，回头呢，我给你换台新的。这小伙子琢磨这事儿真的假的呀？行吗？哎，一想算了，1700我都花了，我要这手机不寄回，不再寄给他，这1700我也找不回来。寄给他呢，你看没准啊，人家要厚道呢，还真是给我发一台新的。新的我就，哎呀，我就不提那么高要求了，只要是新的，是好的就行，能用就行。行行行，那我照做吧。他就啊心存侥幸，把这台手机啊给对方寄回去了。谁成想对方啊，他不是也是快递吗，寄回手机，对方签收了之后立即将他拉黑。哎呀，哎呦，把这小伙子给气的好吗？心的话说，我可真是个老实人呐，一再的被骗呐，头一回我就没接受教训，让人家骗了，就图这手机便宜好看，买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二一回，同样是这家店铺，声称啊，之前跟我这个交涉那位，比如说啊是店长，哎，那意思不能退钱。第二位跟我联系的，告诉我说他是客服，说要给我换台新的，我还真就信了，把手机给他寄回去了，就算这。

0: 厚厚承诺，谨防上当受骗。你看，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得嘞，说到这儿，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超800元。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朝阳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蓝色港湾启用。北京晚报的消息，平谷定制公交开通，直达望京西亦庄。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有人点歌是吗？

0: 谢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6: 北京的声音，
7: 北京新闻广播。
8: 听众朋友，

有着29户人口的村庄，它与中国其他的村庄没什么两样。它在中国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6月的一天，当地村民在劳动中一次意外的发现，开始改变了这个村庄的命运。人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河姆渡村北边有一条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

一些杂乱的东西和一些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当时来到这里检查施工进度的负责人发现泥土中混杂的这些东西与一般的碎石块不一样，这些东西好像是经过人工加工的。他挑选了一些有加工痕迹的石头，很快送到了专业考古人员那儿。而这些东西引起了当地专业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他们以前在当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属于哪一个年代呢？是谁又是怎样遗落在了这个地方的？这片地下是不是还埋藏着更多的宝藏呢？浙江省文物管理机构很快决定立即组成一个挖掘小组前往河姆渡村。几天之后，考察人员来到了河姆渡，他们在村民施工的地方打了几个探方。挖掘工作开展不久，考古人员在探方中就发现了一些木头。这些木头虽然已然腐朽，但还能清晰地看到人为加工过的痕迹。这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呢？是古人墓葬当中用来当棺椁的木头吗？当时参与挖掘的专家说，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可能是房子倒塌之后的

地方可能不仅仅是几个墓葬遗址，很有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如果说这里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那么它会属于哪一个年代呢？这个居住区有多大的规模呢？很快人们有了新发现，在距离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员挖掘出了11个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然而仅仅靠这些陶片也不能说明问题，考古人员期待着更多发现来破解眼前的谜团。他们继续向下深挖，紧接着又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这个土层没有发现红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加砂加炭的陶器。这些陶器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的痕迹专家判断

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不敢相信浙西稻谷会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他们真的会在地下被埋藏了7000年之久吗？这是些野生的稻谷，还是人工栽培的呢？难道新石器时代的禾木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在人类的考古道路中，最早的稻谷遗存是在印度发现的，距今4300年，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源自于印度。那么这些距今7000年前的稻谷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把禾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的稻谷以及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经过对比可以看出，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宽将近一倍，而禾姆渡出土的稻谷外形上更接近于人工栽培。随着发掘的深入，禾姆渡曾经生息繁衍的地区中出现了数以吨计的稻谷，这个名副其实的

物人的生产工具耒耜。耒耜的出土为河姆渡人种植稻谷找到了重要的证据。河姆渡出土的耒耜是中国挖掘至今为止最为古老的古制农具。大量耒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用水牛麋鹿的肩胛骨制成耒耜，在较为松软的湿地上辛勤工作，进入了四耕的农业阶段。此外，其他的出土古制器皿也都很具有实用性，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例子中得到证实。1973年，考古队员修复了一件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古制器皿，它的样子很离奇，专家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古制器皿的用途。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曾经参与河姆渡发掘的考古队员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的时候，在一处民居的厨房里竟然看见了一件几乎与河姆渡出土的这件古制器皿一模一样的东西。当时器皿

筑。中国的建筑专家将这种架空的建筑称之为甘蓝式建筑。在木桩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用芦苇编成的席子，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苇编从图案到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技术出现在人类的蛮荒时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时对河姆渡遗址的碳14次测定

0: 烟，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离开了这块生息繁衍了2000多年的土地。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深深地埋藏在了底层之下。在今天的河姆渡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史前人类的利器，那穿越千年的闪闪寒光至今仍然能够摄人心魄。他们似乎在时刻提醒着从面前走过的现代人，请不要低估了祖先的力量。人类用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生活，这一点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了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 AI 大模型，10多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 AI 演示， AI 智能体应用成为了本届展会的关注热点。展会上集中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广泛应用于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和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和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的突破。当前智能算法还需要强大算力来支撑。展会上，一款面向万亿参数大模型、科学智能等复杂任务场景打造的大规模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方案成为了焦点。它可以覆盖大模型

0: 号满额，实际传输带宽，近距离玩手机、看电视、连设备，咱优先连 5G 频段。隔房间远距离使用，可切换 2.4G 频段，就能有效解决 WiFi 卡顿、网速不稳定的问题喽。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轩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最近啊，北京宣布开展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建设无蚊害的社区村、公园、单位，目标是2027年底全市参与建设率达到 50%， 2028年底参与建设率达到 80%。那北京为什么要将防蚊灭蚊提升到了三年行动的战略高度？而且当前面临的这个蚊害，相较于前些年是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还有就是向蚊子开战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广大市民，我们如何从身边做起？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临床部主任邹阳。邹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5: 邹老师，既然要向蚊子开战啊，请您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北京常见的蚊子主要是哪些种类呢？
6: 嗯，北京常见的蚊子其实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叫黑白花蚊子，它叫伊蚊，然后它有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大类。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灰不拉几的蚊子，它叫酷蚊，那么主要就这两大类。
5: 嗯，
6: 全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蚊子叫暗蚊，就是传播疟疾的，但是在北京呢基本上没有，那么但是在南方像中缅边界呀，然后这些地方还是要关注的啊。
5: 那其实大家对这个蚊子呀也是苦闻的久矣，的确是很恼人的一种昆虫。所以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当中提到了无蚊害，那这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是无蚊害呢？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说要把蚊子全部消灭，这也做不到吧？
6: 对的对的，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理解为无蚊害不等于把蚊子消灭，实际上它是要什么，要通过科学综合的治理，使这个蚊子的密度叫不足为害。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我密度要降低到什么样的标准，积水，这个蚊子主要的存活的环境要清零，然后呢蚊媒在这个北京的这个环境呀应该尽可能的叫不咬人也不传病，达到的呢就是看不见咬不着不治病，实际上是达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效果。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们还要人群对于蚊虫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知晓度，总体来说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无蚊害的这样一个要求。
5: 是的，而且其实我查了一下蚊子的密度啊是有科学的这个计算方式的，而且它有这个灯诱法还有人诱法，您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蚊子密度是比较合适的？
6: 那我们就说我们希望达到的人的这个在户外的这个叫人诱法的这个密度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就是它是希望达到我们在外面坐半个小时没有蚊子没有咬一个包，这个就是最好的效果啊。那么咬一两个包，那么这就是一个中等水平，你说咬很多包那就是绝对需要治理的这个一个小范围的环境，我们这么通俗的跟大家讲这就叫做成蚊密度啊。另外的话呢，除了成蚊密度之外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幼虫滋生，这个水洼里面有多少的这个蚊子的这个幼虫在里面能够存活，它也有一些检测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一些公园啊，或者是我们街边现在不是绿化的都非常好。

0: 有吗？它的这个滋生地也需要治理，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积水清除率这样一个指标啊，它几个指标综合决定着我们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无蚊害的这样一个等级。
1: 这种无蚊害啊，的确很多这个招蚊子的人太向往了。那其实我们常说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常识对不对，我们说咬我们的蚊子都是母蚊子。
0: 对，是的。
1: 现在大家感觉就是，哎，怎么被蚊子咬了之后非常的红肿，而且这个奇痒难耐，那我们就说，哎，咬我的蚊子特别毒，老百姓会用这个说法。那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主要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啊，伊蚊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度特别高，而且它的飞行啊特别的猛，它还会反复的叮咬。那么伊蚊呢，比酷蚊的特点呢，它的就是蚊子，我们说是这个嘴的地方，它穿透力啊比其他蚊子要强，而且还深。同时呢，由于叮咬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口气里

0: 以引起啊人的这种，对常规呢我们可能就是个包，但是现在呢过敏体质人又比较偏多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红肿，然后呢甚至是泛化性的虫咬性皮炎，就一个包引起一身的包啊，
1: 对对对，
0: 甚至还有发烧的情况，这个我们叫做虫咬性皮炎。如果严重的，你一定要到皮科去就诊。局部呢，你可以先用一点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风油精啊、清凉油啊，局部处理。但是一定不能挠，如果出现水泡啊、破啊，一定要去这个专业的那个皮肤科，然后看看用什么样的处理呀、啊，用含有什么样的软。

0: 多年没有本地的疟疾病例了。
1: 是，没有那个疟疾。我们国家在2021年就被世卫组织已经宣布中国本土就是无疟疾的国家了，已经消除了本土的疟疾。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呢，主要的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它是一个伊蚊，伊蚊呢主要传播的像登革极孔啃亚热这样的蚊媒传染病。而登革极孔啃亚热是我国确定为乙类的传染病，所以呢，如果有一些疫情，尤其是从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或者像去年前年在广东在云南出现的登革热的疫情爆发，去年的极孔啃亚热的疫情爆发，如果在当地的登革或者疟疾的现症病人到达北京，北京的蚊媒尤其是伊蚊的蚊媒又达到了一定的密度，就会出现二代传播的风险。这个对大家的这个从疫情防控啊、公共卫生啊、人群安全的角度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说，主要的目前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由伊蚊携带病毒是否会造成北京当地的二代传播、再传播的这样感染风险的这样一个疫情，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的。
0: 那其实去年啊，我们就听说了蚊子传播的一种疾病，这个名字当时大家觉得很陌生，叫极孔啃亚热。那这个病当时采访您时也介绍了，就是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长期的这个关节疼痛。其实您刚才讲了，我们这个叫二代传播，就是一只蚊子它是如何配合一个输入病例，从而在城市里引发本地传播的呢？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传播链。
1: 它是这样，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从东南亚，或者说我们从本土的云南或者广东这种高发区到北京的一个正在发病的登革热的病人，那么他的发病的前五天有一个名词叫做病毒血症，就是他的血里面是带有病毒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北京的蚊子伊蚊达到一定密度叮咬这个病人，这个病毒就会进入伊蚊体内，病毒在伊蚊体内要经过10到12天的左右的这样一个发育期，它就会形成可以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一个状态，如果再叮咬人就会出现二代传播。
0: 也就是蚊子变成了传播的媒介，它的那个刺进我们皮肤里的那个口气其实就带着这个病毒的这个血，它也变成了一个感染的蚊子，就一只感染的蚊子就会感染更多的人。
1: 对，而且呢，如果这是一只母蚊子，当然我们就说一般都是母蚊子那个叮咬人嘛，那么它还会通过这个交配一代一代的产卵下去，那么这个病毒就会随着它一代一代产卵一代一代的保留下去，就叫终生带毒，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代一代的进行传。

我们对于疾控肯亚和那一区，比如说在这个高发区都是主东南亚地区或者一些岛屿的这种国家，一你有在那儿去游玩或者旅游的这个流行病，我们叫做流行病学史，所以出门之前旅游要做功课，看看当地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文媒的这些传染病啊。第二，它的潜伏期最长是14天，但实际上有可能落地就发烧，3天就发烧，就是有流行病学史，在这个14天之内有不舒服，它可能就像个流感啊，就像个有点头疼脑热呀，或者乏力，那也有可能有的病人就出现高烧，38、39都有可能。这种时候，这两个叠加的情况下，一定要到像北京，我们就推荐去传染病医院，然后呢进行检测。为什么呀？因为这两个现在是乙类传染病，是要搁到国家的这种管控之中的，它需要防蚊单间隔离管。

文明，它因为全球气候问题已经出现了数量、密度和范围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很强调的，就是疫情也出现了一样的对于文媒的传播的这样的传染病的一个疫情防控的需求。第三个自然是还有什么呀，文字本身对于这个我们普遍用的化学消杀的这些药物的药效也在降低，所以采取这个灭文防文三年行动计划是

0: 恰是这些清水里纹，而且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培植物呢，它也会随着我们距离的运输，也会把一些纹眉带到没有纹眉密度那么高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其实无论从大环境看，还是一些小环境，我们的生活细节，哎，都有蚊虫滋生的这个有利条件。这次三年行动里头也提了，要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那这块儿其实你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去治理蚊子的时候，什么叫以环境治理为根本措施？
0: 这个实际上是灭蚊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关注点，就是环境治理。我们叫做翻盆倒罐清积水。这里边啊，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你看像我们正常的绿化带，我们的公园市政啊，实际上是常规会进行消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街边这个街角，我们有时候扔的白色的塑料袋啊，一些废弃的垃圾啊，甚至是一些纸壳，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形成小的积水。这些小的积水坑，还有这个下水道，

0: 实际上这是在技术上更进了一步。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科研的角度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在研究着这个蚊子怎么进行雄蚊的绝育，同时呢也在研究雌蚊体内肠道的菌群的一些变化，而让这些病毒啊包括寄生虫不在这些蚊子体内能够存活，这些都来解决这个防蚊灭蚊的这样一些工作。这样还可以什么呀，减少我们的化学用药，对吧？一个是呢你要面临着抗药性的增加，抗药性增加你就会变其他的，还是这种化学药品它还会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这个化学用药呢对于人体啊，对于周围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所以减少化学用药，科学的从蚊子本身进行科学研究，从这个仿生学角度，然后呢开发仪器，其实就更好的能够科学的防蚊灭蚊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蚊子对除菊酯类的杀虫剂现在有一定的抗药性哈。
0: 嗯，
1: 所以我们更倡导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和科技的方式。您刚才提到了，甚至可以有雄蚊绝育的方式。
0: 比较公认的呢，就是雄蚊的绝育，就是我没有一代代传播了。我们不说蚊子一旦携带了病毒或者疟原虫，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嘛。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雄蚊给它绝育，那么它就没有一代代相传的这种情况了，它也就不会再传播病毒，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更广泛的这种播散。一个蚊子能产生 N 多的子代，然后经过很短的时间，这个子代然后就发育为成虫，然后再传播。所以如果说拿一个夏季来讲，它实际上是无数代的蚊子然后再进行的这种一直延续着它的生命。那么我们把它就阻断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蚊子的蚊种不能被灭绝，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再出现就是携带有病毒的这样的蚊子，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
1: 就是携带病毒的蚊子越来越少。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发现在西双版纳，不是每个地区的这个蚊子就暗蚊，那个主要是暗蚊啊，能携带疟原虫叮咬人。有的地区的暗蚊就不携带疟原虫，就是咬了人也不会传播疟疾。那么为什么呢？就发现那个地区的蚊子，它因为蚊子是吃花草的吗？吃水的吗？对吧？那么它在自然环境中这些植物的饮食中呢，就有一些成分可以造成它肠道菌群的疟原虫呢不能存活。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个研究呢就改变这个，就是即便都是暗蚊，因为作为蚊种它不可能够这个被清除掉，但是呢它可以替换，用这些肠道菌群改变了的这个蚊子替换到那些肠道菌群没有改变的蚊子，然后让它不再会传播疟原虫，这是一种科技，
1: 一定程度上就保证了这个人的安全。
0: 对对对，这个事情还在实验阶段，没有一个成为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了能解决的思路，现在是这样啊。所以它现在的过程中。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当下的这个人和蚊子的大战啊，这个科技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也集结了多个领域的专家在进行研究。
0: 对
1: 对
0: 对对，现在可能能够市场化的就是这个雄蚊绝育，就是阻断它一代一代传播。
1: 雄蚊绝育。
0: 对。
1: 尽管是从一个成的三年行动计划，但是其实经过邹老师给我们一系列的科普，我们能了解到其实这个解决蚊子这个问题，每个人周边的这个百米范围内其实都是大家的自留地，那我们个人也是有很多这个主动作为的方式的。那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家庭为例啊，大家现在都住在楼房，家庭的这个扫雷比较简单有效的防滋生的做法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家里应该先清积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也得翻箱倒罐，因为我们有住一层的呀，对吧？我们住高层的这个水培植物，您要勤换着点水啊。还有您这个向外的阳台上面有没有积水啊，也要注意。第二个呢，家里啊一定要装纱窗，然后呢适当的呢选用蚊帐，这就叫做物理防护。同时呢也还有一些什么粘蚊板啊，这些也如果在家庭环境中呢愿意养那些花草的呀，也可以适当的选用。第三个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我们还要用一些驱蚊的产品。驱蚊产品呢主要是一个个人防护。一个呢这个走出那个外面，我们这个需要去工作。

0: 公园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个人防护。那么出门在外，注意一个要长衣长裤。第二个呢，衣纹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清晨的时候，还有傍晚的时候活跃度最高。这个时候呢，尽可能的呢，您在家待一会儿，然后过了这个时期，您再出去。如果一定要出去，就刚才说的，一个是长衣长裤，第二个推荐的是什么呀？叫避蚊胺成分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叫派卡瑞丁，然后呢，作为主要成分的这个喷洒的呀或涂抹的驱蚊液。避蚊胺呢，不要选浓度太低的，一般呢是 15% 到 20% 的呢效果最好。浓度一偏低呢，它的就是能够规避就驱蚊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但是超过 30% 那就是一个环境和这个叫兽用，就是绝对不能人用了，所以也不是说浓度越高对人体越好，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个人的做法，比如说这个驱蚊的产品大家可以用上。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误区，就是好多人说我是什么什么血型，哎呀我就特别招蚊子，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没关系，明确的说这个蚊子跟这个血型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活动度特别高，然后产生二氧化碳，然后浓度比较高的人群，一个是爱健身的人，第二个是孕妇啊，第三个呢，可能这个我们的婴幼儿，他的身体里虽然二氧化碳，他觉得他活动度不高，但是他有他的特殊的气味，都是要注意的，皮肤也比较嫩啊。
1: 所以其实二氧化碳是一个蚊子来检测到哪里有可以叮咬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0: 对的，对的。
1: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穿深色衣服的时候，大家会感觉我是不是更招蚊子了？
0: 实际上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穿浅色的长衣长裤啊，因为除了蚊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叫做媒介嘛，它对深色衣物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喜欢它这个深色的衣服，所以浅色衣服总体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1: 总体啊，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听了这个邹老师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旗帜鲜明的向蚊子开战，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并不是小题大做。蚊子这个事情啊，应该说蚊子已经对我们的公共卫生与市民的一些这个健康产生了威胁，所以我们的城市治理也要着眼于这个问题。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友谊医院的主任医师、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临床部的主任邹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
0: 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5: 前北京健康
3: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泌尿健康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刘教授，您好。
7: 好，谢谢。我是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刘明，很高兴呢来咱们这次健康北京能跟大家聊聊泌尿外科的事情。
6: 那刘教授，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我们老龄化社会啊，咱们北京医院也是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了啊，老年男性得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比例是不是非常非常高？
7: 对，其实你要说起这个事儿吧，前列腺增生呢，其实你可能不太相信，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医学上来讲，就是前列腺增生应该讲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是你什么就是诊断前列腺增生
6: 啊。
7: 就是你可能
6: 大了，
7: 对，
6: 没有，
7: 就是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所关注的前列腺增生呢，一般来讲我们说我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 就是你由于随着年龄增大导致的细胞数量，前列腺细胞数量的增多，这叫增生，然后导致前列腺体积增大了。

那么从那个形态学上，它是增大了，这是一方面。第二呢，由于增大的前列腺，然后导致了你这个排尿的这个不通畅，尿流率降低了，第三呢，由于这个又导致了它的一些临床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所关注的，叫做实际上严格来讲叫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就是后面有一个病字边那个症，就是你一谈到这个症呢，你就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病理学上的诊断，然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综合几方面的，我们可以叫症候群。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究竟前列腺多大就能定义为增生？我们通常说20，但是你有的20以下，但是它中央腺体已经有增生了，或者它有中叶了，这个是不是也叫增生？也可以叫增生。

0: 我要不要治？我们有很多病人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前列腺的大小跟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是不完全相关的啊，
1: 不完全成正比，
0: 不完全相关。说你是一个30毫升前列腺，你的症状就一定比那个80毫升的前列腺的症状更轻？不是这个样子。那么有很多病人其实他只是30-40毫升的前列腺，因为他症状很重。另外也有一些可能100多的这个大腺体，然后你仔细去问发现，哎，病人觉得我排尿没有太多的问题，可能有一点症状但我能接受。有的病人会问，那我这么大的前列腺我要不要治？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呢，你可以观察，你不是一定就现在就要治疗。因为排尿呢其实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前列腺的这个梗阻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后面膀胱功能也是一个方面。你前面虽然有个东西在那堵着，但是我膀胱功能很好，
1: 就刚才您说那个劲儿大，
0: 我很容易能克服你的阻力。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他可能没有太多症状，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呢，你可能哎我梗阻没那么重，但是我膀胱也没有力量也没那么好，这个时候可能他症状就会比较重。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你同样大小的腺体，你造成的梗阻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前列腺的形态呀，包括膀胱的这种我们叫膀胱出口的这种动力学的这种因素，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还并不多。
1: 但是它每个人的类型也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具体情况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一定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是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什么样的病人要治疗。是前列腺增生啊，我说前列腺增生什么样的病人要治疗，首先还是看症状，看他的症状对于这些人呢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带来的症状其实通常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梗阻的症状，就是它不通畅，病人会觉得我排尿没劲儿啦，然后不像原来那么冲啦，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会有排尿的中断，就过去你年轻的时候哗一下尿干净了，现在是尿一点断一点，尿一点断一点，然后尿完了之后还会有淋漓不尽，然后这些症状呢总体来讲叫梗阻的症状，但是你这些梗阻症状你发展到最严重的最极致的，尿不出来了，尿储留了，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叫我们叫这个刺激症状，或者叫做储尿期症状，就是尿频尿急。那么年轻的时候的话呢，我能憋尿，对吧？我有想尿的感觉，我这做节目1个小时，我不去洗手间没问题。但上了年纪呢，他只要有尿的感觉，我憋不了那么长时间了，那可能有的10-20分钟我就得去，有的1-2分钟我就得去。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走在外面看到有的老年人呢，可能在一个犄角旮旯的人那儿上厕所，他不是说不文明。他确实憋不住，他有时候确实憋不住，又找不到厕所，那没办法。这是刺激症状。然后当然第三类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夜尿，夜里起夜。夜里起夜为什么我说是另外一类呢？因为起夜的问题
1: 就特别复杂，
0: 更复杂，起夜的问题更复杂。那么通常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病人啊会对他的梗阻症状其实他接受度更多，就是他生活影响其实更小，他自我感觉觉得更小，哎，我就是尿得慢一点，然后尿得细一点，对吧？原来顶风尿三丈，现在顺风尿一鞋，但我能尿出来，对吧？我隔壁那还尿不出来呢，对吧？所以他就是很多人对这类症状吧，他比较能接受，他能忍，但是往往他不太能接受的呢，就是尿频尿急，这个会更多的影响他生活。
1: 是，
0: 你比如说我这个尿急的这个事儿，影响我外出了，对吧？影响我的这个一些社交了，
1: 哎，
0: 这个他会觉得更不能接受，然后夜尿呢，就是有些人夜里起个3-4回，我睡眠很好，那我没问题，甚至有的一夜起来5回，我睡眠非常好，不影响我任何的这个生活，我能接受。有的起来2回1次，睡不着了，
1: 哎，
0: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夜尿这事我接受不了，
1: 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症状的严重程度是一方面，然后这个症状对他生活的影响，他的接受度又是另外一方面，所以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就是说呢，你首先你这个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确实对你生活有影响，我们就建议需要治疗
1: 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这个让老百姓听得特别明白，有些哪些。

0: 事情啊。
1: 是的，
0: 甚至于有些人特别极端，说一次就算前列腺增生了，这也不太靠谱，是吧？
1: 对，他是这个样子，就是夜里起来一次呢，他们就叫夜尿症。
0: 就叫
1: 这个是叫有一个叫国际尿控协会它的一个标准定义。

0: 是你不企业，
1: 嗯，
0: 让他的企业次数是他一个能接受的状态，就 OK 了，
1: 就 OK 了哈。
0: 对，
1: 那这个刘教授，现在目前随着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方案啊，我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药物治疗，一个就是手术治疗哈。这个药物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能选择的这个种类，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通路、什么样的方式改变前列腺增生呢？
0: 对，药物治疗的话呢，其实前列腺增生啊，药物治疗它有很经典的几类药，像我们叫五阿尔法环酶抑制剂、阿尔法受体阻滞剂，然后植物制剂、中药，基本上这四大类。当然这在过去的应该说一二十年呢，没有太大的进展。其实这是很遗憾的，前列腺增生的新药目前还看不到希望。
1: 没有别的那些什么肿瘤看得多，
0: 是
1: 吧？
0: 是的。但是前列腺增生呢，这些药物其实对于大部分人还是很有效的，它能够很有效的改善病人的症状。然后的话呢，但是有一点我经常跟病人讲，病人很多人会理解说我治疗前列腺增生，我吃了药，可能我吃一个月吃三个月我这病治好了，我就可以不用吃了，但事实上不是。前列腺增生它的治疗呢，其实就跟你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你看你高血压你吃了药血压降下来正常了，但你高血压病治好了吗？
1: 没有，
0: 其实没好。
1: 对。

0: 慢的进程，时间比较长啊。
1: 对，
0: 得是以年计，是吧？
1: 对，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增长啊，它肯定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因为它不像肿瘤，肿瘤会长得很快，
0: 翻倍那种。
1: 对，增生呢，它一定是至少是以年计的这种

0: 前列腺体积会越来越大，更大的问题呢，就是长期的这个梗阻呢，对膀胱的功能是会带来影响的。
1: 嗯，
0: 刚才我讲排尿是两方面，
1: 对，
0: 你这个地方堵住了，我膀胱还很有力气，然后我能克服阻力。但是你随着人的年龄增大，就像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我跑跳我肌肉力量那么好了。它的脏器功能，膀胱功能也是一样。到了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它的膀胱的收缩力，它的稳定性，它也会衰老。
1: 是。
0: 那么长期的，它要更多的去每次排尿都要去做更多的这个努力去克服这些阻力的时候，它的膀胱的衰老实际上是加速的。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这些病人呢，他的症状的恶化呢，它会更严重。
1: 嗯。
0: 这是有研究的，就是当你的症状总体来讲更重的时候，你将来的进展的速度是会更快的，
1: 更快一些啊。
0: 对，所以很多病人呢，就是说总想说是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去做手术。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你到万不得已做手术的时候，那时候你的膀胱功能已经很差了，你做手术的效果也很不好，
1: 收益就特别低。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说，像您是建议积极的，比如说手术干预，
0: 对，
1: 是这样的一状态。
0: 是的，我还是建议就是积极的通过这种，就是这个就是一大了，我们这个都叫手术治疗，但事实上讲，现在的手术治疗跟过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对，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北京医院，像咱们泌尿外科，是不是有好多先进的手术方式？
0: 对，是的，就是过去大家说手术呢，说开刀，对吧？但是后来说打动的腹腔镜，但是其实前列腺增生呢，我们从很多年之前就已经不做这种打动或者开刀的手术，它可以做经尿道，在做过去十几年、20年前做电切，然后现在我们有激光，通过激光呢，把增生的腺体呢给它切掉，把通道打开，其实是很安全，然后的话呢，对于病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但是说呢，最近这些年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很多病人还是很恐惧，
1: 对，
0: 然后他会拖到很晚才去治疗，而且的话呢，激光手术呢确实对于病人的排尿是有好处，但是可能对病人的性功能、勃起功能和射精功能还是有很多影响。那么一些相对年轻的病人呢，他就不太愿意接受。所以这些年呢，又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叫蒸汽消融，就是经尿道，我们往前列腺里打一些水蒸气进去，然后让前列腺的细胞呢这样被杀死，杀死之后过一段时间它慢慢就萎缩掉了，前列腺腺体萎缩掉了，这个时候你的排尿就能明显的改善。
1: 这个相对来说对那些功能的保留也是有的。
0: 对，这样的话呢，对它的性功能、对勃起功能、对射精功能会影响非常小。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是相对更年轻的病人，你比如说50-60岁，这个时候你已经有症状，但是又没有严重到说我决定要做一个激光的手术去做把增生处理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去做一个蒸汽消融其实是非常好的，你解决了你现在的症状，减少了你未来这个疾病对膀胱更多的损害，其实对于相对年轻的病人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除了蒸汽消融，我们还有就是前列腺叫悬阔术，它实际上像就有人叫塑钉，它有点像钉书器似的，从尿道里面进去，然后把前列腺往两边用钉子给它拉开
1: 、
0: 这样通道让它打开，这也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现在有做这个临床研究，就是做药物球囊。因为就像大家知道，这个心脏你如果血管堵了，对吧？你可以放支架，那你也可以用球囊扩张，它这个球囊表面可以覆盖药物，然后这个让这个未来再狭窄的机会减少。那我们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也有在做研究。

它的复发的比例呢，还是我们叫再手术率。我们叫再手术率。大概的话呢，这个像蒸汽，它总结过一年再手术率，我印象大概是在4%左右。就是4年嘛，四年内再手术率4%左右。那么，但是对于这些病人的话呢，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相对你年纪还比较轻，对工作

0: 行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3: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青石等已使用生包装。
1: 密封包装适用于的汤汁较多、配送中易洒漏的餐品，细分为常温或低温类、高温类、冰品和饮品包装。其中常温或低温类餐品，如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高温类餐品，如汤面、麻辣烫、水煮鱼等，宜使用带密封结构的包装，必要时少量使用窄幅缠绕膜；冰品应搭配冰袋和保温袋，不使用缠绕膜；饮品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纸封口，并减少吸管使用。
0: 鲸头公司近日公示了北海北地铁站及周边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改造后的北海北车站呢，将会与龙头井微公园一体化贯通，设置活动场地、站前广场，并且增加一个142辆车位的自行车停车区，形成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绿色空间。
1: 北海北站位于6号线上的北海公园北门西侧，车站共有 ABD 三个进出站口。本次改造的 B 口位于龙头井微公园内，由于北海北站周边地区是老城历史保护和文化传承的重点地区，历史资源丰富，历史保护要求高，因此规划的策略是通过以整体保护传统院落为基底的空间形态，利用留白增绿等方式补充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营造更为舒适

0: 试验验证。前期工业和的国内频率协调，并颁发了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的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的部署应用。
0: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

0: 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围绕着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昨天呢召开了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呢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

0: 赵瑶之、实习生谢淼森的报道。
1: 文博游泳健身位于海淀区万寿路西街二号，周边有不少居民小区，再加上不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办卡。反映问题的李女士回忆，文博游泳健身在2025年下半年还大搞促销活动，不少消费者都在这期间续费或办了新卡。可没想到，促销过后没多久，健身房就在2025年12月18号通知会员，称店面老化需要装修翻新，计划于2026年1月16号恢复营业。然而到了约定开业的时间，健身房大门紧锁，再无音信。到了4月1号，会员们等来了一纸闭店公告。
2: 先是说什么店庆，然后又什么国庆促销，我之前的卡还没到期呢，想了合适就交了2000块钱四卡，说是50次，我这一次都没用呢，就说装修，然后大门一关跑路了。
1: 近日，记者来到文博游泳健身实地探访，整个场馆已经人去楼空，大门紧锁，门上粘贴了文博健身闭店公告，其中承诺会员剩余时长、次卡、私教课、儿童游泳课将1:1平移至其他门店，无需额外付费。反映问题的几位消费者告诉记者，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平移汇集，让会员转到中海丽佳国际游泳健身或丰禾曲苑游泳健身。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去这两家店继续使用会员卡或课程，还需要额外交纳一笔激活费。消费者张先生无奈道：
3: 我还弄了一个私教那课程包，我就咨询了一下吧，就是激活得交钱，每节课还得补个差价，这太坑人了。那中海丽佳还好，就在那个万寿路附近，但是另外一个那在丰台呢，就算转过去，那路程成本是吧，这不划算啊。
1: 张先生还告诉记者，为了维权，大家自发建群接龙，统计受损情况。
3: 接龙呢至少有100多人，每个人手里1000多块钱，有的10000多，那就是私教课的这个金额太巨大了。然后我们完全找不着这个文博。
1: 更让会员感到愤怒和荒诞的是，这家文博游泳健身还是此前闭店的阳光游泳健身公主坟店和东旭体育青塔店的接盘方，不少消费者正是被平移到这家店的，当时就交过一次激活费用。如今文博游泳健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关门，又试图将消费者转给新的下家，一些消费者认为他们仿佛陷入了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循环，每一次闭店和转手都意味着剩余的课时和汇集悬而未决，还意味着一笔新的支出。刘女士说，
4: 我本来是那个阳光那个健身，你知道吧，那儿倒闭了，给我转到这来了，也交了钱了，现在又要交钱。交钱的话，如果他再倒的话，那不就等于一环套一环吗？你交的钱越来越多，但是用不完呢，我就得永远往里填，感觉就像个产业一样，是不是？干一年促销办法，钱收上来了，跑路，然后再转给下一个。
1: 随后记者分别来到承接文博游泳健身会员的两家场馆实地探访，在现场了解到，两家场馆关于激活费的规则有所不同。丰禾曲苑游泳健身规定，次卡每次激活费10元，年卡未到期汇集按每月100元激活，私教课每节另付50元。中海丽佳国际游泳健身收费更高，次卡每次20元激活，500元激活12个月汇集，1000元激活24个月，私教课每节另付100元。当记者问及是否和文博游泳健身有合作时，中海丽佳国际游泳健身的工作人员说，
5: 没有任何的，就是我们俩找一下客户。
1: 同样的问题，丰禾曲苑游泳健身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6: 其实也不是叫合作，就是那边的老板跟我们的老板认识，然后那边那不是不开了吗，就给了一点点的费用给我们老板，然后就说他们的会员中有嘛，可能说愿意转的话就转，但是给的费用很低，所以就是自己跟他们也还得再出一点。对对对，因为毕竟钱当初充的钱不是给我们的。
1: 退费无门，转店还要另行交费，消费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记者也多次致电属地海淀区体育局，对方回复说，
7: 前期呢我们也跟他进行多次沟通，把他约到我们局里来谈了不下3次，因为他没钱，他不可能给这个接手的这个门店给钱，所以不会说免费接受会员。我们这边再尝试跟他沟通一下吧，看看他下一步的还有什么方案，然后看能不能跟这个新接手的场馆再谈一下。
1: 海淀区体育局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如果不同意对方的要求，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8: 退费的话 文博这边因为是行政调解嘛，没有强制性，他这边跟我们反馈经营困难，拿不出钱去退费了，只能是去法院起诉他，让法院这边才能查，咱们这块是查不了的。这边也是联合市场发函了，就是阻止他进行注销嘛，所以主体还在的话那是可以起诉的。
1: 记者查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

0: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提到，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消费者请求经营者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就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他认为
1: 拒绝退费违法，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最高法专门针对这个事儿出过一个司法解释，就如果当事人想退钱的话，直接按照这个司法解释去要求退费就可以了。
0: 赵律师告诉记者，他接手过大量健身房跑路后消费者维权的案件，在这类纠纷中，消费者虽然可以起诉，但往往会产生一定的诉讼成本，而对方正是拿捏住了这一点。
1: 你起诉的话，一个是要有诉讼费，另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有时间和精力去耗进去。他可能觉得说我就退个几百块钱就为这个事儿不值当，对吧？他有的健身房就是拿捏当事人这个心理。
0: 文博游泳健身的套路是预付式消费乱象的一个缩影，促销时承诺满满，闭店后把消费者甩给下家。好在今年5月18号开始实施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中，进一步规范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更好地保障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定有了，接下来的关键在于执行，商家依法行事，监管真正落地，消费者才会拾起消费的信心。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

0: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

0: 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3: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4: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5: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6: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有
4: 帮扶的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5: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9: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3: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

庭。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师生们一起站立，向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

0: 主席习近平在元旦节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持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

0: 基金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

0: 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0: 真正把论文写到京华大地上。尹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大思政课特色品牌，以十五五规划实施为抓手，深化学校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涵养一流师德师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首家 TOKEN 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昨天正式落地一桩。今后算力就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它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的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磁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项目一期每天 token 的产能可以达到 1.4 万亿。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项目负责人举例说，科研人员梳理了25年来的数千万份文献用来撰写学术综述，仅这一项任务就要消耗1亿 token。磁源工厂对标电网稳定运行标准，能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运行，而且核心响应指标表现优异，一半的任务能在6秒内响应，90%的任务响应时间低于10秒，波动性控制在 20% 以内，全面适配各类复杂 AI 场景。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这款机型将配备旭日 S600 巨深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今年2月，天宫 3.0 正式发布，和市民熟悉的能跑马拉松的天宫 Ultra 不同，天宫 3.0 更擅长干活。这款机器人在本体稳定性、运动控制、具身大小脑协同、全自主作业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也是行业内首个实现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运动控制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由于配备高扭矩一体化关节，它实现了极强的肢体爆发力，可以应对特种作业中高负载的需求，有效突破不同场景、不同作业需求的限制。
1: 北京昨天发布多项 AI 加医疗成果，其中包括北京同仁医院团队研发的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以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等。部分智能体诊断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已经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地市乃至国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请后台帮连线，我们此刻现场正在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眼病和慢病
3: 发布会现场，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现场连线，见证致盲性眼病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正式落地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宁在屏幕那端难掩激动。
4: 今天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地对患者进行眼底的初筛，我相信这将大大提升我们当地的眼科疾病的诊疗能力。
3: 眼底一张照，不仅眼病全知道，还可以对全身高发重大慢病发出预警。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静介绍，目前智能体已部署至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服务居民超3000万人次。除在西藏拉萨人民医院落地外，已在全国推广至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9个国家落地。
5: 它可以实现把同仁医院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转化为筛查和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使它能够真正的那么下沉到基层，解决基层专业知识不足、筛查能力弱的这样的一个短板。
3: 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 AI 智能体矩阵，已覆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重症监护等多领域的110多项智能体，下沉至全国30多省份、大量县域及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补齐基层专科诊疗短板。北京协

0: 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重症医学科教授周翔介绍，
1: 协和来做专科专病的智能体，最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协和它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资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些经验能够通过我们的专科专病的一些智能体，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具象化，能够反哺回去，让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基层在身边就能够把健康问题得到解决。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肾脏多慢病数字医生助手，以及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等。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物理昨天结束，今年物理试题的素材涵盖科技前沿、工程技术、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包括诺。

0: 科研成果，彰显洞天同样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设置复杂陌生情境，考察学生的系统性思维、信息处理整合能力以及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引导学生突破思维边界。思想政治试卷更是紧跟时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到京津冀，月季项链环绕京城等都出现在了试题中，引导学生思考时代使命和人民期待，将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升华为建设首都的责任意识。
1: 据北京日报消息，2026年北京高考今天落下帷幕，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专科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号到25号。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高考结束后将组织全市范围的志愿填报培训。
0: 另据报道，清华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招生专场活动本周日启动，今天上午8点开始线上预约，50多个院系、书院、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专项联培单位将共同面向全国高三学生、大三学生以及有意报考研究生的优秀生源开展招生咨询，您可以通过清华大学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1: 毕业季来临，应届毕业生租房迎来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昨天呢，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也就是有66折，是毕业生的这种优惠。
3: 本次首场线下活动中，30余家住房租赁中介企业设立咨询展位，为线上学生提供租房咨询、匹配房源等一对一精准服务，并推出差异化优惠措施。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庆祥介绍，今年已是连续第8年举办该活动。
4: 目前我们已经动员了大概40多个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还有保租房的运营单位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来。活动期间，我们会筹集20多万套间的房源，目前已经上线的有10万1000多套房源。活动呢将持续至9月底。
3: 据介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以及2025年毕业未就业的学生，凭借毕业证书皆可享受租房优惠。我爱我家东王庄店工作人员王燕介绍道。
5: 公司总共是准备了20000多套的优质房源，也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租普租的房源，佣金给咱们毕业生。

0: 我们那个现在房子在长阳地铁站，然后是保租房，没有中介费，所有的都是企业直租，直接跟我们公司去签合同。然后针对应届毕业生，我们是有一个9折的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剩的基本都是两居室，打完折可能在2800-2900左右吧。
1: 2026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线上服务平台已于5月28号推出，应届毕业生可通过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官网或公众号查看优惠房源、保障性租赁住房等信息。目前保租房已上线35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等多个区域。今年毕业的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卢美泉专程到丰台草桥附近实地考察了保租房。
2: 房子的环境非常好，它的装修很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需求，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配套，比如说像健身房、草坪还有绿植以及安保啊，它都非常的齐全。
1: 系列专场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淀、朝阳、石景山、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服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至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实习人员等，精准保障租房需求，推动供需双方对接长效机制，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3: 新闻广播消息，汛期来临前的5月，北京已经出现3场全市性降雨，其中一场还达到了暴雨量级，而近期北京更是阵雨不断。有网友产生疑问，这么多的降水是否说明今年的雨比往年来的更早？对此专家表示，从数据看是偏早的，北京常年首场暴雨通常出现在6月中下旬前后，今年暴雨提前了约1个月，这与近年来华北地区水汽输送提前增强的趋势有关。从降雨角度来看，在季节上是偏早了，但是并不见得雨季就提前到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停歇。正常华北地区的雨季应该是在7下8上，今年是否提前还需要再研判。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为商户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商户可以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从源头减少包装废弃物产生。
3: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目前新规施行已经超过1周，记者在北京走访调研发现，这一外卖新规落地整体推进有序，多数商户外卖平台已完成规范升级，但仍有部分商家存在订书钉、打包封口、是否可堂食的标识缺失等违规问题。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新规明确，外卖商家必须对餐品进行封口，而且封口一旦开启就无法复原。在朝阳区十里河的一家美食广场，记者看到一家主营手打柠檬茶的连锁茶饮店工作人员正在用安心贴为外卖纸袋封口，
6: 贴上之后就不可以再动了，一动了就会坏掉，不是原封贴了。就
5: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商家已经用上了专用的封口贴。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一家主营砂锅米线的餐饮店打包外卖时仍然在用订书钉封口。
7: 一直都是用这个订书钉
8: 啊，以前一直用这个，
7: 是要用那种专门的那种贴。
8: 我知道，在工商局都领了。
5: 类似情况已经引起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近日，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接到市民投诉，执法人员核查后当场要求商家立即改正。为什么新规对外卖封口这个细节问题如此较真？北下关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古新介绍说，
9: 会不会是有人恶意性的放进去再重新拿订书钉钉好？从责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一次性封口对于商家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对于快递小哥都是一种保护。
5: 除了封签，针对隐蔽经营的幽灵外卖，新规还有一大亮点，商家必须标注可堂食或无堂食。记者在美团外卖、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3大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店铺已经用醒目的小字做了标注，然而也有部分店铺的页面

0: 北京常见的美食城情况也比较特殊，不少商场里的美食城设置了公共桌椅供顾客就餐，但周围那些档口到底算不算可堂食商家呢？对此，美团外卖回应说，堂食和无堂食这两个标签确实没法覆盖所有商家，接下来美团会推出更多透明化的标签。
1: 未来美团将逐步上线商场店、商业街店、美食街店、自提店等更多真实标签，来供消费者决策和参考。
0: 记者还注意到，京东外卖页面上不标注可堂食和无堂食，而是叫做堂食店和集体门店。客服解释说，
2: 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都是有堂食的，仅做外卖的我们是不允许入驻。对于堂食餐厅和集体门店的一个区别，就是堂食餐厅它的就餐之率是大于50%的，然后这种集体门店它就是稍微要小一点，比如说奶茶店嘛。
0: 从封口细节到堂食标志，新规落地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古新表示，新规的出台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撑和指导依据。
3: 新规出台，监管的角度来说，能够更有效的对外卖平台包括外卖商户有一个指导依据。
4: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呢，不少北京车主开车发现了一件新鲜事儿：部分刚刚翻修的道路上，原本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交专用道要取消了呢？并不是，根据今年5月新实行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公交专用道标线要由黄变白。虽然新施化的公交专用道标线和普通行车道上的虚线都是白色，但是区分特征十分明显。从驾驶位看上去，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比其他车道上画的虚线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大型活动，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天登陆北京展览馆。美食节将集结160个展位，既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在京餐厅美食，也有老字号的经典味道，还有人气排队王爆款美味。活动将持续到6月14号。
4: 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未来这里将打造成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6: 暑假临近，办理出入境证件又到了高峰期。北京警方在6月到7月中旬，分别在通州、昌平、东城、丰台、朝阳、海淀、石景山等1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推出延时服务。窗口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市民不用预约，直接现场办理。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

0: 不是健身消费，谁来监管？
1: 感觉就像个产业一样，是不是？干一年促销办法，钱收上来了，跑路，然后再转给下一个。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预付式健身消费纠纷频发，健身房跑路后消费者维权难。近日多位消费者反映，在海淀区的文博游泳健身办卡后，遭遇了先促销后关门的闹心事。健身房先是借装修之名停业，随后闭店，给出的解决方案更是让上百位会员无法接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习生谢淼森的报道。
2: 文博游泳健身位于海淀区万寿路西街2号，周边有不少居民小区，再加上不时推出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办卡。反映问题的李女士回忆，文博游泳健身在2025年下半年还大搞促销活动，不少消费者都在这期间续费或办了新卡。可没想到，促销过后没多久，健身房就在2025年12月18号通知会员，称店面老化需要装修翻新，计划于2026年1月16号恢复营业。然而到了约定开业的时间，健身房大门紧锁，再无音信。到了4月1号，会员们等来了一纸闭店公告。
3: 先是说什么店庆，然后又什么国庆促销，我之前的卡还没到期呢，想着合适就是交了2000块钱四卡，说是54，我这一次都没用呢，就说装修，然后大门一关跑路了。
2: 近日，记者来到文博游泳健身实地探访，整个场馆已经人去楼空，大门紧锁，门上粘贴了文博健身闭店公告，其中承诺会员剩余时长、次卡、私教课、儿童游泳课将1:1平移至其他门店，无需额外付费。反映问题的几位消费者告诉记者，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平移汇集，让会员转到中海丽嘉国际游泳健身或丰禾曲苑游泳健身。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去这两家店继续使用会员卡或课程，还需要额外交纳一笔激活费。消费者张先生无奈道：
4: 我还弄了一个私教那课程包，我就咨询了一下吧，就是激活得交钱，每节课还得补个差价，这太坑人了。那中海丽嘉还好，就在那个万寿路附近，但是另外一个那在丰台呢，就算转过去，那路程成本是吧，它不划算啊。
2: 张先生还告诉记者，为了维权，大家自发建群接龙，统计受损情况。
4: 接龙呢，至少有100多人，每个人手里1000多块钱，有的10000多，那就是私教课的这个金额太巨大了。然后我们现在完全找不着这个文博。
2: 更让会员感到愤怒和荒诞的是，这家文博游泳健身还是此前闭店的阳光游泳健身公主坟店和东旭体育青塔店的接盘方，不少消费者正是被平移到这家店的，当时就交过一次激活费用。如今文博游泳健身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关门，又试图将消费者转给新的下家，一些消费者认为他们仿佛陷入了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循环，每一次闭店和转手都意味着剩余的课时和汇集悬而未决，还意味着一笔新的支出。刘女士说，
1: 我本来是那个阳光那个健身，你知道吧，那儿倒闭了，给我转到这儿来了，也交了钱了，现在又要交钱。交钱的话，如果他再倒的话，那不就等于一环套一环吗？你交的钱越来越多，但是用不完呢，我就得永远往里填。感觉就像个产业一样，是不是？干一年促销办法，钱收上来了，跑路，然后再转给下一个。
2: 退费无门，转店还要另行交费，消费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记者也多次致电属地海淀区体育局，对方回复说，
5: 前期呢我们也跟他进行多次沟通，把他约到我们局里来谈了不下3次。
2: 海淀区体育局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如果不同意对方的要求，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6: 咱们这块是查不了的，这边也是联合市场发函了，就是阻止他进行注销嘛，所以主体还在的话，他是可以起诉的。
2: 记者查询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提到，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消费者请求经营者返还。

0: 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六月。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呢看直播和我们互动。
0: 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结束，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6月27日启动。
1: 北京方面关注北京发布今年首批地方标准外卖包装瘦身等。

0: 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类，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都设置 AB 两段，分别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1: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单独设置特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2026年度首批地方标准，共计51项，其中包含5项全国首创，涉及到外卖包装瘦身、道路感知设施建设、互联网孕期保健服务、低碳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花园城市打造等标准。
2: 那其中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呢，从减量设计、重复使用、循环再生、能量回收和有机循环多维度提出使用建议。根据标准，外卖包装按形式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简易包装适用于无汤汁或汤汁高度不超过容器四分之一的全包裹餐品，例如包子、饼类宜用纸袋，披萨、蛋糕宜用纸餐盒以防变形，还有烧烤类宜用铝箔包裹后加封口袋，高温高油的炸糕、油炸轻食等宜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
1: 密封包装适用于汤汁较多、配送中容易洒漏的餐品，细分为常温或低温类、高温类、冰品和饮品包装。其中呢，常温或者是低温类餐品，比如说水果捞、麻辣拌等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高温类餐品，比如说汤面、麻辣烫、水煮鱼等等，宜使用带密封结构的包装，必要的时候呢，少量使用窄幅缠绕膜。冰品应搭配冰袋和保温袋，不使用缠绕膜。饮品的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纸封口，并且减少吸管的使用。
2: 接下来再来关注金投公司近日公示北海北地铁站及周边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改造后的北海北车站将与龙头井微公园一体化贯通，设置活动场地、站前广场，并增加一个142辆车位的自行车停车区，形成一个高品质公共绿色空间。
1: 北海北站呢，位于6号线上的北海公园北门的西侧，车站一共有 A、B、D 三个进出站口。本次改造的 B 口位于龙头井微公园内，由于北海北站周边地区是老城历史保护和文化传承的重点地区，历史资源丰富，历史保护要求高，因此规划的策略是通过以整体保护传统院落为基底的空间形态，利用留白增绿等方式补充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营造更为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2: 北京方面呢，再来发现最近呢，有市民发现北京部分道路上的公共专用道标线，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色变为了白色，这些由

0: 纵向标线明确为分向左侧边缘，潮汐车道白色纵向的标线呢，则明确的分为分隔同向行驶的交通流，只是行车方向右侧的边缘。
1: 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公交车专用车道线由白色虚线及白色文字组成，白色虚线长度5米，间隔1米，线宽为20厘米或25厘米。白色文字为公交或快速公交。
0: 那记者也注意到啊，由于这一标准是刚刚调整，部分公众尤其是司机朋友对此还不熟悉，存在误入公交专用道的情况，所以特别提醒驾驶员朋友，近期在路面行驶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观察公交专用道的标线颜色是否已经调整了，避免误入公交车道导致被罚款200元。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义务道一年毕业季啊，论文发表是学子求学，科研工作者对成果产出的迫切需求，让部分不法分子嗅到商机，炮制代发论文等骗局，实施精准诈骗。近日呢，西城法院审结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杨某等人通过搭建虚假学术网站，谎称可以为被害人在各类期刊快速刊发文章，以此骗取钱财。法院经审理，以诈骗

0: 刊以及投稿渠道的真实，登录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通过期刊期刊社查询这个入口，输入期刊的名称，核验正规刊号，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扫描非官方二维码跳转至仿冒的网站投稿。
1: 再来关注北京首家 token 工厂，就是磁源工厂，叫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昨天呢正式落地一桩，今后算力就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再落一子。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家也越来越了解这个 token 啊，也就是磁源，是咱们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

0: 在九个月内暴涨四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千万亿级。那么过去零散小型化的算力供给模式呢，已经无法承接海量市场需求，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工厂的远期目标实现日产十万亿 token， 未来呢还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让算力生产随着规模持续扩大，大幅降低各行各业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
0: 网络游戏账号、虚拟装备、游戏币等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归属？用户去世后亲属能否继承呢？近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范畴，玩家也就是用户对于暗涉游戏账号享有使用权，具有可继承性，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 在石景山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过程当中呢，被告的游戏公司提出暗涉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宜作为遗产继承。但是法院综合认定，暗涉游戏账号整体上属于生产经营类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财产。玩家通过充值、劳动投入等方式培育的游戏账号及其向下虚拟财产的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内容，实名认证产生的人身属性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去世者本人的人格权利。
2: 是这个公司如果说它具有人身属性，但是曾经它是充值了、练级了，而且投入装备了，不仅有大量时间上的投入，还有很多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所以说。

0: 没有金钱投入的话题。
1: 对啊，就像很简单，你比如说咱们的长辈过世之后，他的书信和日记我们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留下，那我们在网络中所留下的这些信息可不可以被晚辈所去浏览，所去观看，所去保留，未来啊，就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社会的发展，很多超出我们原来这个物理意义、人身意义的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在都会在财产上和人身属性上发生很多变化和挑战，确实需要法律的及时跟进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热点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出消息，没有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了。
1: 刚才还说建了假网站骗大家发论文呢。那咱们看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验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3: 也就是更加的注重这个实践哈，并非单一的唯论文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今后呢，这个机制呢还将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高校学位评价的唯论文模式正在转变。
1: 那除了硕博阶段呢，本科阶段也有多所高校尝试多样化的毕业考核。比如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竞赛科创项目论文专利，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就能申请免毕业论文或者是设计。湖南工业大学则将创新创业纳入考核，学生入驻孵化园获得投资或者是带动他人就业，也可以替代毕业论文或设计。
0: 其实这两条新闻真的是有联动的地方。当我们不唯论文、不搞一刀切的时候，相信这种虚假论文、假冒的网站，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可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最重要的其实呢，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导向在变化。推行代表作制度会重视原创的价值。

0: 院校计划招收大约 1.75 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1: 嗯，那么一呢是部署这个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

0: 管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啊，依法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让大家放心和安全的消费环境。
1: 嗯，其实我感觉这个晃一晃就跳转广告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地道。
0: 嗯，
1: 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晶体振荡器就手机里的已经调得非常灵敏了，我得保持多么样的平稳的情况才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的打开一个 APP 进入我想要的内容而不去跳转到广告里，所以特别高兴工信部对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手。而且呢现在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618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啊，我们既然做了规范了，就应该把这个规范做到底，对这些广告呢进行一个严格的约束，对主要是对手机APP 的设计公司，让他们知道有些红线不能踩。您做广告就要安安心心做广告，不要和老百姓玩这样的猫腻。
0: 你做广告我不拦着，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做广告，你赶上像
1: 算计，
0: 你赶上像我这种人手容易抖的人，想干点啥一时半会儿干不成，多着急呀、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直接就是摇一摇或者直接谈的，那所有的 APP 厂家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接下来来连线北